0: 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后，民生保障有序推进，中企医疗设备服务救治一线，目前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日元对美元一度跌破162关口，日本政府创纪录的汇率保卫战彻底失效。廉价日元凸显出哪些日本经济的深层困境？
0: 国际资金持续看好国产存储，龙头企业纳入全球头部 ETF， 给产业与资本市场带来哪些深层影响？
1: 折扣代还网贷、低价代还信用卡等服务在二手平台引流，背后是怎样的洗钱套路？深陷其中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南宁舰、衡阳舰将向民众开放，将带来怎样的深蓝强军体验？
1: 欧洲高温导致空调一机难求，中国清凉神器如何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系列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更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昨晚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相继发布停课通知，其中三亚全市幼儿园托育机构从今天开始停课，琼海全市幼儿园今天停课一天，复课时间另请通知。据初步统计，截至2号，在委内瑞拉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准备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数据还显示，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5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订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美国第5巡回上诉法院当天裁定，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得依据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拘押政策，在不给予保释听证机会的情况下将移民拘押超过90天。该裁决可能影响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等第5巡回辖区内数千名被拘押人员。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7月2号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时表示，黎巴嫩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此外，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是0-0。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当地民众集中采购生活必需品，人们高度关注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情况。委内瑞拉超市与自助商店协会负责人告诉总台记者，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货架尽快恢复供应。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
3: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这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
2: 阿汤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3: 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车会出发，运送什么食品，哪个司机负责，送往哪家连锁超市。他们必须在早上5点半之前到达集合点，之后前往拉瓜伊拉州。我们已经在周一、周二和周三都进行了验证，机制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当地这些超市都能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2: 拉瓜伊拉州拥有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针对外界关注的物流运输问题，阿腾西奥说，目前国内食品供应总体未受到明显影响。
3: 超市里90%的商品都有保障，因为是委内瑞拉本国商品，剩下的10%是进口商品。由于无法通过拉瓜伊拉港或者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机场运抵，商品必须经由另一个港口卡贝略港或者巴伦西亚机场、巴基西梅托机场或者巴塞罗那机场入境。我们正在安排物流，确保这些进口产品能够顺利抵达。
2: 超市协会介绍，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约70万名从业人员正直接或间接参与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加拉加斯市民胡安·科尔梅纳雷斯说，
4: 目前不同超市里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确实有一些超市由于我们遭遇的突发地震，配送体系可能一度中断了，但我看到现在所有超市以及所有销售食品的场所都正在得到补货，价格方面我感觉和之前差不多，商品都能以正常价格买到。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委内瑞拉交通部2号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
1: 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
5: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之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
1: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表示，地震发生后，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委捐赠5.8吨医药物资，该批物资将于10号运抵委首都加拉加斯。
5: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在当地的中方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内的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委内瑞拉首都多家重点医院的关键医疗设备和中国呼吸机的正常运转，他们成为了守护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发回的报道。
6: 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严重地震后，位于首都加拉加斯的通用技术中国医药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和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商务经理李杰说，
7: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

0: 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
1: 都
0: 是比
1: 给
0: 较
1: 他
0: 万
1: 们
0: 幸
1: 内讧
0: 的，
1: 了。
0: 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2: 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执行。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通用技术中国医药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3: ：“现在我们紧急使用 PK 键，马上向医院去做设备维保。”
2: 在路上，李杰介绍说，地震后他们已经跑了多家医院。
4: 从地震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跑医院，然后也是跑了几家医院，主要是去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设备运转是不是正常。当时也是考虑到了救治伤员需要保障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现在今天是应该是当地去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介绍的是当地收治伤员最多的一家医院。
2: 很快，中方团队驱车来到了首都加拉加斯最大公立医院之一的卢西亚尼医院。呼吸机是非常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情况，中方和美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转，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3: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治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2: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也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日本外汇市场的巨震。根据北京时间今早8点的最新数据，1美元约合161.44日元左右。年日来，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一度贬值到1美元对162.5至163日元区间，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最新分析认为，北京时间昨晚美国非农数据引发的美元全面走软，为日元提供了短期的喘息窗口，但是这难掩日元持续走弱的颓势。
7: 日元近期的破位之所以格外刺眼，是因为它发生在日本刚打完一场创纪录的汇率保卫战之后。今年日元首度跌穿160后，日本政府曾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约725亿美元买入日元。然而历史已多次证明，这只是缓兵之计。此前2022年和2024年的干预都只换来短暂的喘息，日元很快重拾跌势。
6: 那么日元为什么会持续走弱？这轮贬值将对日本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看似是汇率市场的波动，但它向世人

0: 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1: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十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0: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一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

0: 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1: 其实呢，最近四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三成。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2: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0: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6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为5.7万个，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此前呢，市场普遍预计6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岗位数将增加超过11万个。那这一次不仅新增的少，还对此前公布的数据进行了修正。那修正之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加起来比之前公布的数据减少了7.4万个。具体来看，住宿和餐饮行业减少了6.1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那世界杯期间，住宿跟餐饮服务业就业反而减少，这与经济逻辑完全相反，凸显出了就业市场的疲软。美国的非农就业岗位数是指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就业岗位数，它不包括农场工人、私人家庭雇员、业主、非营利组织雇员和现役军人的就业。非农就业人口占据了创造美国 GDP 总人数的80%，因此呢，非农就业数据也成了美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在现在美国高利率的背景下，如果非农就业数据不好看，那就意味着美国就业市场在加剧的降温，经济将出现衰退的迹象。那这份数据将会是后续美联储利率走向的关键变量，也将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诸多的连锁反应。此前呢，美联储已经进入了降息通道，而今年中东局势的突变打乱了既定的降息路径，通胀高居不下，原本有希望支撑美联储降息的条件渐行渐远，反而未来加息的概率越来越大。那现在就业市场弱于预期，那加息将会加剧经济降温的态势，这无疑是削弱了美联储在近期加息的理由。这份数据出了之后呢，市场呢开始预期美联储12月份加息。要知道之前的加息预期是10月份， 因为市场削减了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那资本市场对这份爆冷的就业报告给出了激烈的反应。数据公布之后呢，现货黄金大幅的拉升，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涨跌的美元指数则直线跳水，非美货币全线走强，资本市场在欢呼。但这是一种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短期扭曲交易逻辑，市场在为美联储不敢加息而庆祝，却忽略了就业暴跌背后的经济衰退风险。那当前美国的通胀依然是处在高位，如果经济下行与高通胀同时出现，将会陷入更加危险的滞胀局面。那么到时候靠降息预期吹起来的泡沫最终还是要被现实刺破。那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接下来要在美元走弱和经济衰退的夹缝中寻找安全的配置窗口，要理性投资，切勿盲目追高。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总规模超200亿美元的全球首支纯存储主动管理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完成季度调仓，首次将 A 股国产存储龙头纳入持仓，也是这支基金里唯一中国大陆上市标的，直接与三星、美光、SK 海力士等国际存储巨头并列重仓名单。
3: 市场上不少人将此次调仓简单解读为海外基金程序化被动买入，单纯为个股短期抬升股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支存储 ETF 属于主动管理型产品，并非机械跟踪指数的被动工具。本次主动跨市场纳入 A 股国产存储龙头意味着什么？又将在资金、估值、产业话语权三大维度为国产存储带来哪些长期的深刻影响与改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日前，一则横跨海内外资本市场的重磅调仓消息刷屏了科技投资圈，总规模突破200亿美元。全球稀缺的纯存储主题 ETF Roundhill Memory ETF 完成季度持仓更新，首次将 A 股存储龙头企业兆易创新纳入核心持仓，初始权重2.91%，后随基金规模与持仓微调至3.21%，位列该 ETF 第八大重仓股，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SK 海力士、西部数据等全球存储巨头同列前十名单，也是这支国际标杆赛道基金里唯一一支中国大陆上市个股。消息落地后，二级市场第一反应聚焦于短期资金利好，普遍将其视作外资被动进场提振股价的短期催化。但纵观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与跨境资本配置逻辑，如果仅将此次历史性调仓定义为程序化买入、短期行情炒作，无疑严重低估了其背后的战略价值与长期意义。在本次调仓之前，全球资本的固有认知中，三星、美光、SK 海力士是全球存储赛道的核心资产，国产存储长期游离于全球统一资产配置框架之外。东方证券科技组负责人舒迪观察认为，此次 A 股国产存储龙头首次成功入围，标志着海外主流资管机构的认可。中国存储产业是全球存储供应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再局限于本土的区域性细分赛道。
7: 兆易创新被纳入全球内存 ETF， 表明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在深度地参与全球供应体系，预计随着未来产能超额扩张，将取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届时，中国的内存资产的扩产规划将会影响全球内存的价格波动，对产业链长远发展具备重要的意义。
6: 不少投资者可能将海外行业 ETF 等同于北向短线资金，认为其交易随性、快进快出，以短期炒作博弈为主。但此次 Roundhill Memory ETF

0: 业务干扰。超200亿美元的超大体量背后承载的是全球养老金、海外银行理财、境外长期资管机构等顶级长线资金。多家海外投行、全球行业研究机构从跨境资本配置、全球产业竞争、行业周期维度，进一步佐证了此次事件的意义。瑞银中国股票策略研究主管王宗豪分析，
1: 过去几年呢 ，A 股存储板块长期存在显著的估值折价，海外资金始终是将国产存储归类为区域性题材资产，不会与三星、美光等国际巨头做统一对标定价。而这次全球头部纯存储 ETF 的主动纳入，意味着全球资金的估值评价框架也在重构。2026年，国内存储企业的盈利增速、现金流创造能力。

0: 在全球同业中表现显著。那么后续估值折价或将持续收窄，国产存储正式迈入全球化定价新阶段。
1: 摩根士丹利半导体分析团队报告显示， DRAM 基金纳入持仓并非短期市场情绪催化，而是机构基于 AI 算力长期刚需、中国存储产能持续释放做出的中长期战略配置选择。美银证券全球硬件分析师朱利安·安德斯团队表示，
2: 当前中国存储龙头的技术实力、产能、规模、客户体系已完全具备全球对标能力。全球头部存储 ETF 新增这样的核心标的，本质是海外资本主动分散单一区域供应链风险，认可中国这一领域作为全球存储供给端第二增长极的长期核心价值。The companies involved with memory
1: today and then in the future. 行业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研究报告写道，从产业周期维度来看，过去全球存储价格走势、行业供需格局的判断依据，仅聚焦三星、美光、SK 海力士三家大厂的扩产与减产计划。但未来中国相关企业产业链整体产能投放节奏，也将成为全球机构预判行业周期现货价格的核心参考变量。同时，机遇与风险始终并行，行业发展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市场高度警惕。近期，兆易创新已多次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充分提示市场风险。日前公告明确表示，存储芯片行业具备极强的周期性特征，目前行业内部分产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区间，后续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显著，全球行业供需关系或将逐步回归均衡水平，行业景气度存在回落风险。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披着二手交易的外衣，靠谐音暗语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当中。有的用八折代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骗得钱款之后便直接消失；有的呢，则是将个人账户变为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7: 这些还款折扣看似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可是这所谓的捷径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8: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9: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8: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9: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10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

0: 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
1: 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万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一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代还金额已达4万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代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三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2: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1: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2: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3: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7折8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1: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2: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林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2: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今天到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香港市民胡问轩：
3: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2: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具备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自2021年4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以来，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随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
0: 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南宁舰雷霄：
4: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5: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先来看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南海的热带低压加强为了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早晨8点钟的时候呢，它的强度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美沙克即将于今天的白天在海南的三亚到琼海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它穿过海南岛之后呢，会移入到北部湾，并将于明天的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华南沿海都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其中美沙克中心经过的海域阵风可以有11到12级，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其实呢，除了台风给华南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从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会维持，中到大雨为主，部分地方有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

0: 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还有贵州东北部都会有大暴雨。另外，今天在东北的不少地方，还有河北北部也是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一些地方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这其中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好的，胡晓丹。除了国内的天气变化，近期欧洲多国的高温炙烤同样引人关注。随着欧洲多地气温接连刷新纪录，不少地方的空调出现了一机难求的局面。
2: 广东作为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厂商们早已闻风而动。中国的清凉神器究竟是如何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介宇的报道。
3: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4: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3: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5: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3: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4: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利延至8月底。
3: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6: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3: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5: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3: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 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

0: 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 现在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啊，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的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日体坛，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今早7点开始。那么目前呢，已经进行到了第86分钟啊。有关本场比赛的最新赛况以及出现形势，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5: 好的，主持人，现在前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87分钟了，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分依然是1-1。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的话，那么马上又将会出现一场32进16的加时赛了。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比赛开始之后呢，其实葡萄牙队呈现压上展开逼抢，但是他们挥霍了太多的机会。克罗地亚队也并非无所作为啊，不定要在开场阶段重新制造威胁。上场补时的阶段呢，克罗地亚队也有2到3次的反击机会，但是葡萄牙队当时的后防落位还是比较迅速的。半场结束呢，葡萄牙队得失不得分。面对克罗地亚这样的淘汰赛专家，葡萄牙队心里应该也是没底。一旦他们通过反击取得领先之后，后面的比赛就不好打了。没想到剧情确实是如此。上半场先变的是克罗地亚队，拉卡诺维奇呢换下了布迪尼尔。那么下半场一上来呢，双方各自错过一个好机会。葡萄牙队是发动了一次前插的奔袭，莱奥呢已经跑到迪加的位置起脚打门，但他莫名其妙的就决定把这个球内切横传给 C 罗，这个球结果就被拦截了。那么克罗地亚那边呢，科瓦契奇断球之后踉踉跄跄透进去左侧起脚打中了边网。第52分钟，克罗地亚队下半场的强攻奏效了，佩里西奇边路带球，马卡诺维奇呢是拉出来侧应分到右侧，弗拉西奇带到禁区里给斯坦尼诺吸起，同时呢后点的坎塞洛把佩里西奇就漏了，凭借逼射得手1-0。所以你看啊，这个马卡诺维奇其实他上场非常重要，1.95米的高台，你只要在禁区里一站呢，就牵扯到对方两个后卫都要盯着你，这个时候后点就漏出来了。第60分钟的时候呢，葡萄牙队是强传找 C 罗，斯老普出了一个单刀，但是挑射破门，越位在先。第65分钟禁区内混战，维加呢当时冲顶的时候被弗拉西奇拉倒了，裁判判罚了点球 ，C 罗主罚命中，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但这个球进去之后，葡萄牙队门前依然是风声鹤唳。其实呢，马丁内斯现在已经使完了他手里所有的牌了，现在比赛还有就是正在1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他用贡塞洛拉莫斯换下了坎塞洛，用孔塞朗换下了内托，用贝尔纳多席尔瓦换下了维尼亚，用梅塞多换下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最后在80分钟的时候还用鲁本内维斯换下了 C 罗。现在所有的牌都打完了，就看葡萄牙队怎么样用新换上的这5个有生力量，看看能不能把这场比赛尽快的结束，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过去2届杯赛他们都闯到了非常深的轮次，这支球队的能力不容小视。但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过后，我们不是要失去 C 罗，就是要失去莫德里奇了。就是。
4: 好的，张文。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6: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早早丢球的情况下，下半场由哈里凯恩独中2元，带领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最终呢以2-1的比分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凯恩如何力挽狂澜，让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晋级？来听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3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 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16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进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2016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2008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1994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葡萄牙队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葡萄牙队目前2-1领先克罗地亚队。
4: 更多有关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据报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已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奥地利队。上午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队。今天上午9:35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王楚钦对阵林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琦、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

0: 都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

0: 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6: 我们要深学习

0: 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谭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谭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这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有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6: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5: 咱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意见我是一块砖，咱叫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7: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

0: 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5: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9: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7: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藏高铁、深藏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0: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

0: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从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
4: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

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

0: 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
1: 委内瑞拉交通部二号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总台记者二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会议一开始，美国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今日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了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当地时间7月2日，委内瑞拉交通部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展开对决。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格子军团下半场率先取得进球， C 罗打进点球为葡萄牙扳平比分，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全场补时阶段，葡萄牙队拉莫斯破门，葡萄牙队2-1绝杀克罗地亚队，成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葡萄牙2-1战胜克罗地亚，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亿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世界杯进行时。
2: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的淘汰赛。万众关注的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是在半小时之前刚刚结束，葡萄牙2-1最终战胜了克罗地亚。本场比赛可以说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看点多多。那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为大家盘点一下这场比赛。
3: 好的，雨婷，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有一个特殊的看点，这不仅是一场欧洲技术流足球的对话，更是 C 罗与莫德里奇的正面交锋。 C 罗在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里面梅开二度，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而莫德里奇在小组赛末轮生死战里送出了关键助攻，完成了国家队第201次出场。2012年到2018年，两个人还曾经一起在皇马度过过六个赛季，在国家队层面两人也曾多次交手。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也曾5次征战同一届世界杯，但却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来讲，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这都很有可能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而最终我们送别的是莫德里奇。上半场葡萄牙占据主动，但9次射门只有1次射正，没能破门。两队上半场打成0-0平。一边之后53分钟，克罗地亚前场中路苏契奇推进禁区右侧，弗拉西奇领球后回做斯塔尼西奇，或者右路传中，坎塞洛把佩里西奇给漏了，佩剑低射得手，克罗地亚1-0领先。第61分钟，毕费一记长传 ，C 罗跑出单刀挑射打进，但是边裁吹罚了越位 ，VAR 介入认定进球无效。64分钟，葡萄牙进攻禁区内，维加冲顶的时候被弗拉西奇放倒，裁判回看 VAR 后给了点球 ，C 罗主罚命中，这也是 C 罗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此前5届世界杯 ，C 罗一共出场了8场淘汰赛，但没有斩获过进球或助攻。不过81分钟，他被鲁本内维斯换下。第81分钟，克罗地亚庞格拉契奇直传，苏契奇单刀杀入禁区打进，边裁同样示意越位，进球无效。进入伤停补时后，94分钟，莱奥前场左路45度传中，贡萨洛拉莫斯小禁区前沿头球砸进球网，完成逆转。最后时刻，克罗地亚也曾打进一球，几乎绝平了比赛，但裁判回看 VAR 后，依然还是因为越位取消了这粒进球。最终，葡萄牙2-1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赛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在场内久久的拥抱在一起。这一幕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足球场上不仅有相爱相杀，更有相知相识，惺惺相惜。而我们在送别莫德里奇的同时，也要祝贺葡萄牙队晋级，下一轮他们将和西班牙队争夺八强。雨婷。
2: 好的，方亮。
4: 西班牙与奥地利的比赛今天凌晨结束，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5: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丢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康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平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呢，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梅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 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早早丢球的情况下，下半场由哈里凯恩独中两元，带领英格兰队实现了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凯恩如何力挽狂澜，让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晋级？来听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山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6/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 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十多年，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

0: 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1: 更多世界杯赛况，欢迎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呢，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啊、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5: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4: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5: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呀、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4: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

0: 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只要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行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机构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已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7月3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呢，今天开盘呢还算是相对不错，并没有延续昨天下午的这样一个加速回落，而是呈现了一个平台之后的震荡向上修复。当前来看的话，市场呢已经有超过3600家公司这样一个红盘，仅有1500家左右的一个绿盘，可以说呢动能还是不错的。那从盘面来看的话呢，主要是贵金属、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企业零部件等相应的概念走强，同时特别近期的这样一些消费类，像医药、食品饮料等相应消费啊，底部的近期的一个回度稍微还是一个比较延续的。而主要下跌呢，仍然是受到外围市场因素影响的这样一些科技类品种，比如说电子化学品啊、小金属啊、半导体等相应方向。而从概念端来看的话呢，今天主要受到了这个宇树科技的这样一个超快速 IPO 的这个注册获批，那么人形机器人啊等相应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像机械执行器啊、减速器啊等等，已经连续数日表现一个相对强势。同时呢，受到期货因素影响的贵金属呢也是明显呈现一个拉升。而这个受到外围市场的这样一个因素啊压力来看的话，这个芯片半导体呢及上游涨价概念呢，今天主要是出现一个回撤，比如 CPU、PCB， 特别是短期的这样一些涨价的原材料类，比如氟化工、氦气啊、培育钻石等相应的概念。可以说呢，短期市场呢正在呈现一定的这个高低切换。市场呢在创业板呢这个屡创历史新高之后啊，近期仍然有一定的承压。而在当前来看，银行保险的一个企稳，结合市场的这个消费底部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话，市场有一定的资金的转化。今天呢重点关注上证维持在4040到4060之间的一个震荡，而双创呢关注这样的一个止跌。主持人。
3: 好的。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殖不更轻松了。

0: 未来。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7月2日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格罗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驻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本周确认，附近埃涅尔戈达尔市一座消防站遭到严重破坏。该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可在核电站发生大规模紧急情况时，为核电站自身的消防队提供重要的后备支持。声明说，无人机袭击发生在6月30日。次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前往现场检查，发现消防站建筑和数辆消防车遭到破坏，消防站的运行能力被严重削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2595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日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当地时间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7月2日，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3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整场比赛全面压制奥地利队，最终以3-0完胜对手晋级。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西班牙队首次在世界杯上赢得淘汰赛。西班牙队下一轮将迎战葡萄牙队。此刻提示。今天凌晨，南海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明天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广西海事局于今天6点将防台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进行时，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4: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3: 我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今天上午起航，
4: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今天从大连起航。这是15-57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贾铁生。贾铁生，来介绍一下这次考察的主要内容。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正在大连港的码头，那雪龙号呢刚刚驶离了大连港，现在呢雪龙二号正在我的面前慢慢的驶出大连港。那据介绍呢，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其影响为核心呢，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的综合调查监测。那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呢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那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呢提供科学的支撑。那当前呢，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呢，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那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

0: 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2: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3: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4: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3: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

0: 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小区电动车进电梯，垃圾桶满溢，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些日常管理难题如今靠人工智能可以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理。
4: 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智慧物业如何落地？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5: 在南京江宁某小区物业疫控中心的巨型可视化调度大屏上，小区电梯、单元大堂、室外道路、消防通道的实时画面同步滚动。整套平台采用纯云端架构，无需额外的硬件算力，所有监控点位接入 AI 算法，实现了全场景的自动巡检。屏幕上刚弹出一条红色的预警工单，系统识别到一台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轿厢，信息同步推送至物业外勤人员手机。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宋宇介绍，
6: 你看这个电动车，它进了这个电梯轿厢之后啊，就自动呢会报这个工单，到项目维度呢就可以去处置。比如说电梯的、大厅的，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室外的消防通道，通过这个 AI 算法给它制定去设置一些功能。当这些场景触发了之后啊，它就会自动呢去开发这个工单出来、任务出来。
5: 这套云端调度平台让小区日常管理处置更加高效便捷。实现 AI 智能管理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智能科技系统的支撑。作为边缘硬件加AI 算力一体化的智能技术底座，该系统也被称之为楼宇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不局限于小区物业服务，还涵盖了资产经营、能耗探控、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项目投入使用。智能科技系统南京区域负责人徐超介绍，
7: 它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
5: 一边是物业企业自主落地 AI 应用，实现了小区一线管理降本增效，另一边住建部门同步搭建了智能管理体系，用 AI 管住维修资金，规范小区自治，双向发力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全省将从小区服务提质、行业智能监管两大层面推进智慧物业场景建设，推动智慧物业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 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浙江杭州萧山一名零五后快递小哥在公寓突发火情时，不顾个人安危，三次逆行冲入滚滚浓烟扑救大火，最终成功控制火势，避免险情，自己却因吸入浓烟晕倒火场。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5: 6月25号上午8点多，萧山靖江街道港应中心公寓3楼一房间突发火灾，房间内堆放杂物较多，起火后火势快速蔓延，火苗直窜天花板，滚滚浓烟迅速充斥整层楼道，情况十分危急。事发时，05后快递小哥安二佩刚下晚班，正在4楼租房内收拾碗筷准备休息，听到警报声，他立刻下楼，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来不及穿戴任何防护装备，身着短袖短裤拖鞋的他拎起灭火器就冲进了火场。安二佩说，
9: 我第一次拿了个干粉灭火器冲进去之后，他当时就我扑灭之后他又复燃了嘛，然后我要出那个，当时那个第一瓶不是用完了嘛，我又出去然后拿了第二瓶进去，第二瓶冲完之后他还是灭不了，然后就换了个高压水枪然后冲进去，然后喷了10分钟左右。
5: 由于火场内部温度高，能见度低，明火反复复燃，扑救难度极大，明知危险，安二佩没有退缩，前后3次折返火场更换器材，持续攻坚，全力压制火势。
9: 那个时候我都感觉我撑不住了，就屏着一口气在那硬撑，就是他这栋楼他基本上人都住满了嘛，如果是假如说他不控制这个火情的话，他整个楼基本上都会烧掉，所以说我看见之后就基本上把那个明火线给他扑灭了，就及时止损。
5: 10余分钟的全力扑救，现场明火基本被控制，可就在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催促他撤离的瞬间，连续高强度作业吸入大量浓烟的安二佩体力透支，刚走出火场几步就直接晕倒在地，现场消防人员第一时间上前急救，为其实施心肺复苏，快速将他送医救治。回想当时惊险一幕，参与施救的消防员依然印象深刻。萧山靖江街道圆通快递微型消防站消防员朱明基说，
10: 到达那个着火地点时候，那个外卖小哥是有效地将那个火源控制住了，长时间的吸入浓烟，然后导致呼吸道有点不太顺畅，然后他说他快不行了，然后我们当时给他缓慢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作为一名普通市民，能做到不顾生命危险重复多次进入火场实行灭火救援，这样的精神和行为值得我们敬佩。
5: 所幸险情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因为及时送医，安二佩目前身体无碍，已出院。今年21岁的安二佩来自甘肃，在杭州务工2年多。他积极参与街道企业组织的消防培训，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其所属快递公司全额承担安二佩本次就医费用，并给予现金奖励，为凡人善举点赞。
2: 新闻进行时，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爱尔兰7月1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爱尔兰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3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3: 爱尔兰三面环海，本土自然资源有限，过去长期处在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如今大批美国科技企业扎堆入驻，使爱尔兰不仅得到了欧洲硅谷的称号，人均 GDP 也已经远超英国。
4: 如今爱尔兰的新身份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赋予了其在发展本国经济之外的责任。近年来欧盟围绕技术主权的布局持续加码，一边是扎根本土

0: 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6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2: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6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1: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3: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1: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2: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1: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4: 向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6: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呢，从西北地区到华北西部、黄淮这一带，还有长江以南，都是被高压掌控的。那受到高压影响的地方呢，高温炎热天气就会逐渐的发展蔓延。北方呢会遭遇到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尤其是新疆的局地高温是具有一定极端性的。那我们具体来看啊，今天呢像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一些地方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其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是会超过40度的。明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变化不大，在河北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在南方呢，像浙江、福建等地也会有高温的身影出现了，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城市方面呢，今天石家庄的最高气温39度，福州38度。那降水方面呢，今天从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带还会维持。那位置呢，比之前是稍微北台一些，基本都是有大到暴雨。同时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像海南、广东这一带也是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明天呢，雨带的西段，像贵州、云南这一带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但是雨带东段的

0: 强降雨还会持续。另外，在台风的影响下，像广西的降雨呢，明天是会有明显增强的。广西南部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对于广西来说呢，强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累积的雨量大，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三妹，赶紧说话呀！
2: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4: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5: 少年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6: 北京时间10: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今天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以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今天凌晨，中国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当地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3号10点44分左右，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4.8级地震，最。

震度2，震源深度3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场32强赛中，凭借奥亚萨瓦尔的双响和波罗的破门，西班牙队以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西班牙队首次在世界杯上赢得淘汰赛。他们在2014年止步小组赛，2018年和2022年均在首场淘汰赛中出局。西班牙队下一轮将迎战葡萄牙队。此刻提示。随着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靠近我国，今天起华南一带降雨将增多增强，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仍将出现强降雨，建议公众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相关部门需做好海上交通、涉海涉岛旅游等安全管理，海南、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民生保障有序推进，中企医疗设备服务救治一线，目前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日元对美元一度跌破162关口，日本政府创纪录的汇率保卫战彻底失效，廉价日元凸显出哪些日本经济的深层困境？

0: 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救援。当地时间二号，一名被困八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的废墟下被成功救出。
1: 这名男子名叫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里。
0: 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大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1: 救援人员表示，由于废墟结构错综复杂，想要精准抵达被困者所在位置十分不易，救援挖掘工作必须十分谨慎，以避免造成进一步坍塌。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埃尔南被成功救出。
0: 据医生介绍，埃尔南在送医途中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状况良好，不过仍然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但医生对他的康复表示乐观。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在当地的中方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内的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委内瑞拉首都多家重点医院的关键医疗设备和中国呼吸机的正常运转，他们成为了守护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发回的报道。
2: 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严重地震后，位于首都加拉加斯的通用技术中国医药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和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商务经理李杰说：
3: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2: 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执行，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通用技术中国医药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4: 现在我们紧急使用汽配件马上到医院去做设备维保。
2: 在路上，李杰介绍说，地震后他们已经跑了多家医院。
3: 从地震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跑医院，然后也是跑了几家医院，主要是去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设备运转是不是正常。当时也是考虑到了救治伤员需要保障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现在今天是应该是当地据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介绍的是当地收治伤员最多的一家医院。
2: 很快，中方团队驱车来到了首都加拉加斯最大公立医院之一的卢西亚尼医院。呼吸机是非常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情况，中方和委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转，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4: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受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治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2: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也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当地民众集中采购生活必需品，人们高度关注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情况。委内瑞拉超市与自助商店协会负责人告诉总台记者，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货架尽快恢复供应。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
6: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这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
5: 阿汤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四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6: 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车会出发，运送什么食品，哪个司机负责，送往哪家连锁超市。他们必须在早上5点半之前到达集合点，之后前往拉瓜伊拉州。我们已经在周一、周二和周三都进行了验证，机制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当地这些超市都能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5: 拉瓜伊拉州拥有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针对外界关注的物流运输问题，阿腾西奥说，目前国内食品供应总体未受到明显影响。
6: 超市里90%的商品都有保障，因为是委内瑞拉本国商品，剩下的

0: 10%是进口商品，由于无法通过拉瓜伊拉港或者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机场运抵，商品必须经由另一个港口卡贝略港或者巴伦西亚机场、巴基西梅托机场或者巴塞罗那机场入境。我们正在安排物流，确保这些进口产品能够顺利抵达。
1: 超市协会介绍，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约70万名从业人员正直接或间接参与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加拉加斯市民胡安·科尔梅纳雷斯说，
2: 目前不同超市里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确实有一些超市由于我们遭遇的突发地震，配送体系可能一度中断了，但我看到现在所有超市以及所有销售食品的场所都正在得到补货，价格方面我感觉和之前差不多，商品都能以正常价格买到。
3: 我们来关注日本外汇市场的巨震。连日来，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一度贬值到一美元对162.5至163日元区间，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最新分析认为，北京时间昨晚，美国非农数据引发的美元全面走软，为日元提供了短期喘息窗口，但这难掩日元持续走弱的颓势。
4: 日元近期的破位之所以格外刺眼，是因为它发生在日本刚打完一场创纪录的汇率保卫战之后。今年日元首度跌穿160之后，日本政府曾经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约725亿美元买入日元。然而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只是缓兵之计。之前2022年和2024年的干预都只换来了短暂的喘息，日元很快重拾跌势。
3: 那么日元为什么会持续走弱？这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什么影响？看似是汇率市场的波动，但它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经济的哪些深层困境？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

0: 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1: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十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0: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2: 其实呢，最近四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3: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0: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6: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7: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

0: 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1: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的稳定。
3: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1: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是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5: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为5.7万个，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此前呢，市场普遍预计六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岗位数将增加超过11万个。那这一次不仅新增的少，还对此前公布的数据进行了修正。那修正之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加起来比之前公布的数据减少了7.4万个。那具体来看，住宿和餐饮行业减少了6.1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那世界杯期间，住宿跟餐饮服务业就业反而减少，这与经济逻辑完全相反，凸显出了就业市场的疲软。美国的非农就业岗位数是指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就业岗位数，它不包括农场工人、私人家庭雇员、业主、非营利组织雇员和现役军人的就业。非农就业人口占据了创造美国 GDP 总人数的80%，因此呢，非农就业数据也成了美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在现在美国高利率的背景下，如果非农就业数据不好看，那就意味着美国就业市场在加剧的降温，经济将出现衰退的迹象。那这份数据将会是后续美联储利率走向的关键变量，也将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诸多的连锁反应。此前呢，美联储已经进入了降息通道，而今年中东局势的突变打乱了既定的降息路径，通胀高居不下，原本有希望支撑美联储降息的条件渐行渐远，反而未来加息的概率越来越大。那现在就业市场弱于预期，那加息将会加剧经济降温的态势，这无疑是削弱了美联储在近期加息的理由。这份数据出了之后呢，市场呢开始预期美联储12月份加息。要知道，之前的加息预期是10月份，因为市场削减了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那资本市场对这份爆冷的就业报告给出了激烈的反应。数据公布之后呢，现货黄金大幅的拉升，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涨跌的美元指数则直线跳水，非美货币全线走强，资本市场在欢呼。但这是一种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短期扭曲交易逻辑，市场在为美联储不敢加息而庆祝，却忽略了就业暴跌背后的经济衰退风险。那当前美国的通胀依然是处在高位，如果经济下行与高通胀同时出现，将会陷入更加危险的滞胀局面。那么到时候靠降息预期吹起来的泡沫，最终还是要被现实刺破。那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接下来要在美元走弱和经济衰退的夹缝中寻找安全的配置窗口，要理性投资，切勿盲目追高。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地时间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日，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6月17日，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日，该修正案正式生效。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当地时间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瑞士队与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刚刚开始，现在的比分是0-0，这是瑞士队与阿尔及利亚队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交锋。此刻提示，海南省气象局于今天6:30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7点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此外，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三亚市、五指山市、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红色预警级别。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6: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 南宁舰、衡阳舰向民众开放，带来怎样的深蓝强军体验？
6: 折扣代还网贷、低价代还信用卡等服务在二手平台引流，背后是怎样的洗钱套路？深陷其中，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总台记者谭林从抵达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3: 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今天到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

0: 立。自2021年4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以来，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是人民海军新时代遂行远洋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力量。
1: 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作为海军远海常态化任务标杆舰艇，名副其实的护航老兵，衡阳舰服役以来长期坚守深蓝一线，先后参加第4批、第5批、第13批、第25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南宁舰雷霄，
2: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骗得钱款便直接消失，有的则将个人账户变为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的通道。
1: 这些还款折扣看似能解决燃眉之急，可这所谓的捷径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2: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3: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2: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3: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2: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还、信用卡贷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贷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3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4: 审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还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2: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4: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5: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2: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堵住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4: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6: 世界杯进行时，
0: 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瑞士队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进行到第十八分钟，那么在比赛进行到第十一分钟的时候，瑞士队由队员曼赞比助攻恩伯洛打入一球，目前瑞士队取得本场比赛的领先。
7: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

0: 光明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除了国内的天气变化，欧洲多国的高温炙烤同样引人关注。随着欧洲多地的气温接连刷新了记录，不少地方的空调出现了一机难求的局面。
1: 广东作为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厂商们早已闻风而动。中国清凉神器是如何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的？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2: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3: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2: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4: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2: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3: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2: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5: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2: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4: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2: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 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5: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啊，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5: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的最近情况。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呢，它的强度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它会在今天的下午在海南的陵水到乐东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就考虑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那受其影响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广东的中西部、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东的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和西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其实呢，除了台风给华南这一带带来的强降雨之外，今天在从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强降雨带还会维持，中到大雨为主，一些地方有暴雨。那在安徽的西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还有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呢，是有大暴雨。像合肥和南京呢，预计今天白天都会下起大雨。另外呢，今天在东北的不少地方，还有河北北部是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有暴雨。特别呢是吉林的南部、辽宁的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北京的西部和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辽宁北部等地的局地呢，不排除会出现龙卷的可能。所以呢，上述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3: 好 City 啊。
2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1: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

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公示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7月17日。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制箱箱艺师等。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31在印尼哈马黑拉岛附近海域，北纬 1.85 度，东经 127.40 度发生 6.2 级地震，震源深度 120千米。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尔2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然非常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刚果金政府2号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卡塞亚说，刚果金当前面临的并非单一公共卫生危机，埃博拉疫区也报告大量霍乱和麻疹病例，当地卫生系统面临多重压力。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现在的比分是1-0，瑞士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0:1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6:00至22:00，北京市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

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18点至20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受雷雨云团影响，预计今天16点至22点，北京市自北向南将先后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今天的18点至20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将在海南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在今天凌晨生成，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四号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预计今天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0: 台风美沙克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其影响，广西东南部和沿海地区今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广西已经启动了防台风含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广西钦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傅奇恩。傅奇恩，台风来临，广西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2: 好的，主持人，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信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并预计四日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以后强度将逐步减弱。广西海事局于七月三日六时将防台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广西海事部门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动态，发布预警信息，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的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的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据初步的统计，目前在广西沿海防台避风的船舶呢，共有1206艘不含渔船。
0: 目前广西沿海地区的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现在正在广西的钦州市。钦州市海洋局七月二日下午发布了风暴潮的信息，四日下午开始，钦州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潮的过程。预计本次风暴潮最大的增水为40至90厘米。预计本次风暴潮灾害过程预警级别为蓝色。此外呢，预计七月四日中午开始，钦州的近岸将出现2到3米的中到大浪，台风中心经过的北部湾海面将出现2.5至3.5米的大浪。预计本次海浪的灾害过程预警级别为蓝色。截至最新的统计，钦州市回港的渔船有813艘，2439人，乡镇的船舶回港是7883艘，11101人，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上岸是1313人，已敦促钦州市海洋局和钦南区继续通知未回港上岸的船只人员回港上岸避风。七月二日，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提醒，七月四日至五日，北海至涠洲岛往返的航班取消，因热带风暴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七月五日以后是否具备开航条件仍不明确。在热带风暴影响的期间，涠洲岛可能会停水停电，而且岛上的医疗条件有限，提醒患有基础疾病、重大疾病的人员、临产期的孕妇等重点人群于七月三日前乘船离岛。主持人，
0: 好的，傅奇恩。
1: 再来了解一下广东的防御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来介绍一下台风美沙克对广东的影响和广东采取的防御措施。
3: 好的，主持人，受台风美沙克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广东中西部海面风力已经开始加大，湛江奇闻近海风电平台和珠江口外附近海面的石油平台已经出现了阵风九级，个别事件出现零星降雨。那我们在广东省气象台采访了解到，台风美沙克整体强度比较弱，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海偏心台风，北侧云系稀疏，南侧对流更加旺盛。气象部门预计，虽然台风美沙克 克不会直接登陆广东，但它对广东的降水影响会比风的影响更大。不仅是台风本体造成的降水，还有它北上过程当中卷入的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预计今天起到五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普遍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11点，广东湛江、茂名、阳江、江门等地发布台风预警信号，其中湛江徐闻县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当地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今天停课。广东省防总于昨天上午10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西部多个地市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惠州以西海域已经全部落实防台风6个百分点措施，34279艘乡镇渔船在港避风，相关海域35个海上风电平台、1772名施工人员撤离上岸。交通方面，经营2天，广赣高铁、深赣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特滚船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到2天。那受风行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此外，广东的江门、台山川岛航线、珠海、九州港往返所有航班今天也停航。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陈慧婷。
4: 新闻进行时，
0: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褪黑素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类似的功能性软糖，宣称能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等，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也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把他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的时候就吃上两颗。
1: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你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1到2颗量。
6: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7: 是的，
6: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8: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9: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声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8: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7: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8: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就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0: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三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8: 顾中医解释，GABA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9: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8: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7: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8: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9: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纯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 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8: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11: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将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暑期伊始，河南洛阳古都夜八点夜间文旅系列活动60多项活动同时发力，激活夜间消费。来听河南台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麻兆格的报道。
20: 记者在洛阳多个点位采访了解到，特色夜活动同步开展，东关大街开启啤酒美食季，搭配常态化街头演绎，涧西区牡丹广场举办民谣、怀旧等主题晚风音乐会，洛邑古城推出天庭潮音互动音乐秀，隋唐洛阳城天街每晚上演公益演出。洛阳文保集团副总经理于磊：
21: 创新文旅业态，践行新文旅发展理念，完善全时代演艺体系，景区日均常态化国风演出累计达150场，推出宫廷园艺实景演出、凤舞神都等精品演出，打造应天门投影秀等夜游打卡地，开发特色研学课程，构建多元化体验场景。
20: 区县活动同样丰富，宜宾区集中展示打铁花、宫灯巡游等项目，魏坡、西溪谷、龙凤山景区推出山野音乐、烤肉市集和暑期游乐套票，栾川白云山聚焦避暑，开展龙虾 K 歌、森林亲水活动，并对全国学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仍为零。
22: 今晚的氛围非常热闹，心潮澎湃，大家在茶余饭后非常惬意的在这里听歌，然后有歌喉的可以上去唱一首，非常好。
20: 据介绍，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洛阳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振堪：
23: 持续的升级古都夜八点的品牌，通过杜业态的协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4: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看7月3号星期五 A 股市场中午的一个收盘。可以说呢，今天上午时间呢，呈现了一个早盘震荡拉升啊，创业板呢可以说走势非常强。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69%，深圳涨1.39%，创业板只能涨1.58%。从市场来看的话呢，今天成交呢上午是2万亿以上，较星期四呢缩了1800亿以上。那市场在缩量震荡过程中呢，实际上有3500家公司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涨节奏，动能还是相对的不错。 整个从板块来看的话，机器人概念呢呈现了一个爆发的格局，是在语数 IPO 的这样一个快速过会的刺激之下，21只成分股呢出现涨停啊。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延续这个黄金期货的这样一个动能带动啊，今天贵金属呢也呈现一个表现的强势，而今天主要的回撤呢是在 TCD 啊、CPU 等这样的一个板块之下。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原材料呢出现了明显下挫，其中呢像电子科技、光刻胶以及这个氟化工等概念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领跌的状态。可以说市场呢短期呈现了一定的分化啊格局。下午时间呢预计市场仍然会在一个震荡整体之中。那么我们看一下市场间能否有效站稳这个标准的一个4060这样一个位置，形成这样一个企稳的状态。主持人。
0: 好的，申瑞。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金云锦、护月琪，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站。
1: 哇、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0: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1: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2: 来，火腿肠。健康食材有什么？
3: 淮山药、
0: 当归、
1: 枸杞、
0: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0: 你不也在看？
1: 那还不来一个？
4: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5: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0: 再来杯敬酒。
5: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北京时间12: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当地时间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技术援助主题双年度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代表65国做共同发言，呼吁各国发挥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建设的潜力，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共同发言指出，人人享有无障碍对于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充分、平等、切实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6月24日，国际刑事法院3名女法官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近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了65%。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

同比下降3%。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6/1决赛，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现在的比分是1-0，瑞士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今天10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和自卫权激烈交锋，中方呼吁巩固停火局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委内瑞拉强震后物资保障总体稳定，灾区生活必需品持续补给，中企医疗设备服务救治一线，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强后盾。
0: 财经世界观，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至四个月来最低，美联储加息是不是危言耸听？
1: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中国之声记者与您同步直击与回顾精彩赛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6: 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
9: 就在两周前，美国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海峡和国际水道必须开放，对民用航运的攻击必须停止。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伊朗无视了这一点。
7: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

0: 忠实履行其自身义务。
1: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ithfully fulfill its own obligations。
2: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4: 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5: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
4: 第一，巩固全面停火止战的局面，美伊应秉持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第二，尽快恢复海峡正常通航。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的共同愿望。
5: 傅聪强调，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5: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3: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
5: 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3: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6: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

0: 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以后尽快举行。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
1: 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这名男子名叫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将其成功救出。
4: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当地民众集中采购生活必需品，人们高度关注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的情况。委内瑞拉超市与自助商店协会的负责人告诉总台记者，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货架尽快恢复供应。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
6: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这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
5: 阿汤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4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6: 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车会出发，运送什么食品，哪个司机负责，送往哪家连锁超市。他们必须在早上5点半之前到达集合点，之后前往拉瓜伊拉州。我们已经在周一、周二和周三都进行了验证，机制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当地这些超市都能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5: 拉瓜伊拉州拥有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针对外界关注的物流运输问题，阿腾西奥说，目前国内食品供应总体未受到明显影响。
6: 超市里90%的商品都有保障，因为是委内瑞拉本国商品，剩下的10%是进口商品。由于无法通过拉瓜伊拉港或者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机场运抵，商品必须进入另一个港口卡贝略港或者巴伦西亚机场、巴基西梅托机场或者巴塞罗那机场入境。我们正在安排物流，确保这些进口产品能够顺利抵达。
5: 超市协会介绍，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约

0: 70万名从业人员正直接或间接参与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加拉加斯市民胡安·科尔梅纳雷斯说：“目前不同超市里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确实有一些超市由于我们遭遇的突发地震，配送体系可能一度中断了。但我看到现在所有超市以及所有销售食品的场所都正在得到补货，价格方面我感觉和之前差不多，商品都能以正常价格买到。”
1: 据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后， 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在当地的中方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的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委内瑞拉首都多家重点医院的关键医疗设备和中国呼吸机的正常运转，成为首都当地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总台记者盛佳迪报道。
2: 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严重地震后，位于首都加拉加斯的通用技术中国医药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和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商务经理李杰说。
3: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资产。
2: 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执行。 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通用技术中国医药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4: 现在我们紧急使用机器配件，马上要进院去做设备的维保。”
2: 在路上，李杰介绍说，地震后他们已经跑了多家医院。
4: 从地震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跑医院，然后也是跑了几家医院，主要是去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设备运转是不是正常。当时也是考虑到了救治伤员需要保障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现在今天是应该是当地据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介绍的是当地收治伤员最多的一家医院。很快，
2: 中方团队驱车来到了首都加拉加斯最大公立医院之一的卢西亚尼医院。 呼吸机是非常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情况，中方和委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转，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5: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 对于这家医院，就是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着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2: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也积极调试和维护。
1: 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经开始消退。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0: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为5.7万个，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此前呢，市场普遍预计六月份美国非农就业岗位数将增加超过11万个。那这一次不仅新增的少，还对此前公布的数据进行了修正。那修正之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加起来比之前公布的数据减少了7.4万个。那具体来看，住宿和餐饮行业减少了6.1万个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那世界杯期间，住宿跟餐饮服务业就业反而减少，这与经济逻辑完全相反，凸显出了就业市场的疲软。美国的非农就业岗位数是指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就业岗位数，它不包括农场工人、私人家庭雇员、业主、非营利组织雇员和现役军人的就业。非农就业人口占据了创造美国 GDP 总人数的80%，因此呢，非农就业数据也成了美国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在现在美国高利率的背景下，如果非农就业数据不好看，那就意味着美国就业市场在加剧的降温，经济将出现衰退的迹象。那这份数据将会是后续美联储利率走向的关键变量，也将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诸多的连锁反应。此前呢，美联储已经进入了降息通道，而今年中东局势的突变打乱了既定的降息路径，通胀高居不下，原本有希望支撑美联储降息的条件渐行渐远，反而未来加息的概率越来越大。那现在就业市场弱于预期，那加息将会加剧经济降温的态势，这无疑是削弱美联储在近期加息的理由。这份数据出了之后呢，市场呢开始预期美联储12月份加息。要知道，之前的加息预期是10月份，因为市场削减了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那资本市场对这份爆冷的就业报告给出了激烈的反应。数据公布之后呢，现货黄金大幅的拉升，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涨跌的美元指数则直线跳水，非美货币全线走强，资本市场在欢呼，但这是一种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短期扭曲交易逻辑。市场在为美联储不敢加息而庆祝，却忽略了就业暴跌背后的经济衰退风险。那当前美国的通胀依然是处在高位，如果经济下行与高通胀同时出现，将会陷入更加危险的滞胀局面。那么到时候靠降息预期吹起来的泡沫，最终还是要被现实刺破。那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接下来要在美元走弱和经济衰退的夹缝中寻找安全的配置窗口，要理性投资，切勿盲目追高。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日本气象厅3号消息，当地时间当天13:05左右，日本宫古岛西北附近海域发生6.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极浅。
1: 再来关注欧盟范围内的未成年人。据欧洲媒体2号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报道说，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
2: 气象服务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先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年后两天受到冷涡和低槽的影响呢，像北欧、东欧等地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降雨，乌克兰的东北部、俄罗斯西部、芬兰南部还有挪威的西南部等地呢，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会伴随着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地区来说呢，年后两天降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后天呢，德国、波兰这一带小雨天气会增多，巴尔干半岛中西部很多地方呢，则会退出降雨。气温方面，由于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北台和大陆高压连通，伊比利亚半岛、法国、意大利这一带 在它的掌控下呢，降雨持续偏少，明后两天晴热天气还是一个主流，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0度。那在葡萄牙、西班牙这一带呢，更是一个高温的核心区域了，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而在多雨的北欧、中欧到东欧的很多地方，气温偏低，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不到25度。那我们具体来看城市方面的。

0: 个对比啊。马德里呢，今后4天天气持续晴朗，最高气温在38度到40度之间，是一个高温炎热的状态。而华沙呢，今后4天都会有小雨出现，最高气温只有22度上下。
1: 嗯，
0: 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2: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世界气象组织预计，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将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出现，并预计将快速增强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这将加剧全球多地出现干旱、强降雨以及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5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凌晨第10号台风美沙克生成，将于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之后它将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南海等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据日本气象厅3号消息，当地时间当天13:05左右，日本宫古岛西北附近海域发生6.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极浅。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的地区的供应。俄罗斯方面2号消息，诺瓦克表示，俄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至30%。另据报道，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表示，如有需要，印度可能向俄供应燃料。有消息人士透露，至少已有6万吨汽油从印度运往俄罗斯。另一消息人士说，俄罗斯计划每月从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进口40万吨汽油。世界杯快报，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的比分是2-0，瑞士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

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西班牙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 ，C 罗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瑞士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之声记者与您同步直击赛场。
1: 美国多座世界杯主办城市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东北部铁路运输也受到影响。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1: 世卫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

0: 世界杯进行时。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瑞士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两支攻防风格迥异的球队狭路相逢，谁将取得胜利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那瑞士是连续四届闯入淘汰赛，渴望打破16强的魔咒。阿尔及利亚呢，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那目前双方在场上的争夺表现怎么样？来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郭鹏，现在这场比赛打到了全场的第77分钟，比分暂时还是瑞士队2-0领先。这场比赛啊，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1点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打响的。本场最大的看点莫过于特殊的师徒对决。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掌瑞士国家队7年，对对手的阵容战术短板了然于胸。那一边呢是志在打破16强魔咒的瑞士军刀，一边是依靠急速反击冲击记录的沙漠之狐，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正面的碰撞。比赛开始之后呢，阿尔及利亚敢于控球，但瑞士效率更高。开场10分钟，瑞士队后场断球，左路曼赞比突破杀到底线横传门前，包抄的恩博洛在对方后卫的纠缠下用左腿把球碰进球门，1-0。下半场刚开场，瑞士队传中被后卫挡出来，但是解围没有踢远，恩多耶凌空抽射把瑞士的领先优势扩大为2-0。目前瑞士队不仅领先，还掌控着比赛节奏，但时间还有，究竟谁能晋级，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主持人。
1: 那今天已经结束的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两场比赛也都十分精彩哈。那方亮也来跟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并总结一下截止到目前已经入席的16强球队。
2: 好的，西班牙对奥地利的比赛，斗牛士军团迅速进入状态。第36分钟，佩德里中场送出精准斜传，穿透对手防线。库库雷利亚左路高速插上，送出高质量低频传中，奥亚萨瓦尔门前灵敏抢点，轻巧推射破门，帮助西班牙1-0领先。一边再战，第66分钟，库库雷利亚中场持球分边，巴埃纳底线送出倒三角传中，边后卫波罗高速前插抢点头球破门，成功斩获个人国家队生涯首球，把比分改写为2-0。领先后的西班牙从容轮换阵容，先后换上了梅里诺、费兰托雷斯，巩固局势，稳步掌控比赛节奏。第89分钟，状态火热的库库雷利亚再度送出精妙左路传中，奥亚萨瓦尔甩开防守球员形成单刀，冷静推射完成梅开二度，将最终比分定格在3-0。这是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上赢球。当时呢，在2010年的世界杯决赛里面，他们在加时赛上凭借伊涅斯塔的绝杀1-0战胜荷兰，夺得队史首座世界杯冠军。另外一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比赛。

0: 赛是今天的焦点战。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呢有一个特殊的看点，这不仅是一场欧洲技术流足球的对话，更是 C 罗与莫德里奇的正面交锋。 C 罗在葡萄牙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里面梅开二度，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而莫德里奇在小组赛末轮生死战里送出了关键助攻，完成国家队第201次出场。2012年到2018年两个人还一起在皇马度过了六个赛季，而在国家队层面两人也曾多次交手，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也曾五次征战同一届世界杯，但却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来讲，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这都很有可能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当然最终我们送别的是莫德里奇。两队上半场打成0-0平，一边之后53分钟，克罗地亚前场中路苏契奇推进，禁区右侧弗拉西奇领球后回做斯塔尼西奇，后者再右路传中，后点的坎塞洛把佩里西奇给漏了，佩剑低射得手，克罗地亚1-0领先。第61分钟，毕飞一记长传 ，C 罗跑出单刀挑射打进，边裁吹罚越位 ，VAR 介入认定进球无效。64分钟，葡萄牙进攻，禁区内维加冲顶的时候被弗拉西奇拉倒，裁判回看 VAR 后给了点球 ，C 罗主罚命中扳平，这也是他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此前五届世界杯 ，C 罗一共出战过八场淘汰赛，但没能斩获进球或者助攻。不过第81分钟，他被鲁本内维斯换下。随后克罗地亚的庞格拉契奇直传，苏契奇单刀杀入禁区打进，边裁同样是越位，进球无效。进入伤停补时94分钟，莱奥前场左路45度传中，贡萨洛拉莫斯小禁区前沿头球砸进球网，葡萄牙完成逆转。最后时刻克罗地亚也曾经打进一球，几乎扳平比赛，但裁判回看 VAR 后依然还是因为越位取消了这粒进球。最终葡萄牙2-1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赛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两个老男孩在场内久久地拥抱在一起。这场比赛呢，有着太多的巧合与波折，那几个越位球的判罚带来的剧烈情绪起伏，就像他们漫长职业生涯经历过的全部希望与失望。这一幕也再次提醒我们，足球场上不仅有相爱相杀，更有相知相识，惺惺相惜。而我们在送别莫德里奇的同时，也要祝贺葡萄牙队晋级，下一轮他们将和西班牙队争夺八强。目前世界杯16强已经产生了12席，分别归属巴拉圭、法国、加拿大、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比利时、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待会儿在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之后会确定第13张门票。那接下来1/16淘汰赛就只剩下最后三场，都将在明天上演，由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哥伦比亚对加纳。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当地时间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1: 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纽约市也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
2: 高温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设备备用，启用这些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多地民众表示，炎热的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当他们坐进车里，袭来的热浪使得皮肤像被灼伤一样刺痛。
4: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了，简直太热了。
5: Ridiculous when I got in the car，
4: 太荒唐了，当我上车时感觉好像差点被烫伤，真的很糟糕。
3: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

0: 示，由于货车并未配备空调，他们只能依靠小型风扇降温，在狭小闷热的驾驶室内与热穹顶进行抗争。
1: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0: 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美联社援引专家观点报道，城市面临的高温风险更大，因为混凝土、沥青等建材具有明显的储热作用，天气预报可能难以反映真实气温。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2: 截至当地时间2号上午，美国科罗拉多州正在燃烧的5场山火共烧毁近506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接近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火灾已摧毁超过180栋建筑，并造成1名消防员受伤。全美多地消防部门正在调配物资及人力前往灭火。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地时间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
2: 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
3: 秘鲁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今天从大连起航，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爱尔兰7月1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爱尔兰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3大支柱推进欧盟政策议程，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2: 爱尔兰三面环海，本土自然资源有限，过去长期处在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如今大批美国科技企业扎堆入驻，使爱尔兰不仅得到了欧洲硅谷的称号，人均 GDP 也已经远超英国。
3: 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岛国，在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近年来，爱尔兰被视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爱尔兰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12.5%，明显低于欧洲多数国家超过20%的税率。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爱尔兰还借助英国脱欧的契机，接纳了大量跨国企业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跨国公司、欧洲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大量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爱尔兰，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科技从业人员超10万人。据爱尔兰财政监管机构统计，2024年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公司就贡献了爱尔兰大约40%的企业所得税，总额约110亿欧元。来自爱尔兰反对党

0: 新芬党的欧洲议会议员林恩·博伊兰表示，爱尔兰的经济模式与维护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巨头的利益高度绑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爱尔兰游走于欧美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令其顾此失彼。
1: 爱尔兰最近经济增长比较好，这既得益于欧盟的单一市场优势，也靠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拉动。前些年欧盟裁定爱尔兰给美国大公司的税收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0: 如今爱尔兰的新身份，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赋予了其在发展本国经济之外的责任。近年来欧盟围绕技术主权的布局持续加码，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六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1: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六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0: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2: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0: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1: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0: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3: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4: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宣布与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总台记者朱贺、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了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
6: Today, the final 今天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接触过汉坦病毒的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完成了隔离期，检测结果呈阴性，并已返回家中。自5月25日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
5: 尽管疫情已经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各国政府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加强对本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总体情况的了解。世卫组织正在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五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引发公众担忧。世卫组织5月12号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0: 俄罗斯就其外交机构遇袭向瑞典发出召会，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云锦综合报道。
7: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当天表示，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

0: 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显然是自制的，由 3D 打印部件制成。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地是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认为，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还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1: 叙利亚首都发生恐怖爆炸袭击，死亡人数升至9人。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大马士革省长马歇尔·伊德利比对媒体说，爆炸由一枚简易炸弹引起。叙过渡政府内政部方面消息显示，内政部安全部队和救护队在事发后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伤员转运和紧急救治工作。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顾月琪、云锦，主持人子君、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张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3: 对，张姐要绣上5颗红星。
2: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月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秘鲁政府当地时间7月2日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世界杯快报，一场传奇对决刚刚落幕，葡萄牙队淘汰克罗地亚队晋级世界杯16强。当中场哨响，41岁的 C 罗主动走向40岁的莫德里奇，两位足坛传奇紧紧相拥，无关胜负，唯有共同经历的鏖战的惺惺相惜。本场比赛 ，C 罗点射破门，打破自己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此役过后 ，C 罗在6届世界杯上斩获11个进球，继续领跑葡萄牙队世界杯射手榜。C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14球，世界杯上打进11球，成为历史上首位在这两项顶级国家队赛事中总进球数达到25球的球员。C 罗在个人出战的6届世界杯全部收获进球，是足坛至今唯一达成该成就的选手。另外，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比分是2-0，瑞士队获胜。此刻提示，记者从广东湛江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湛江港、雷州半岛东部及西部沿海、琼州海峡北岸各台风警报站已同步升挂3号风球。为有效防范台风风险，湛江海事局于今天7点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应急响应，部署各项海上防台防御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发布，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如何

0: 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0: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7: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啊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6: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

0: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大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2: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 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自动蹬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2026年以来， 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 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 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

0: 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1: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0: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你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会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行驶，
3: 披着二手交易的外衣，靠谐音暗语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中。有的用八折代还作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骗得钱款便直接消失；有的则将个人账户变为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4: 这些还款折扣看似能解决燃眉之急，可这所谓的捷径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颖的报道。
5: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贷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2: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贷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5: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2: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10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5: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还、信用卡贷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贷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万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万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3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6: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5: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6: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5: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贷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7: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 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5: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堵住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6: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贷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上层技术
13: 准备。
10: 这里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20: 要不要通知老方？
19: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0: 千里江山图，
19: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21: 王守义是

0: 返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获悉，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整治六类问题，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指导督促相关平台 MCN 机构严格落实直播实名、打赏限额等规定，完善娱乐团播管理制度，细化内容审核标准，优化功能玩法设计，聚焦娱乐团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 MCN 机构和团播账号，并向社会公开曝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此外，今年暑期档于6月1日开始后，目前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7亿元。当地时间7月3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赴泰国中国公民警惕非法中介保关骗局。泰国有关部门已经表示，将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中介及涉嫌参与违法活动的人员，并重申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付费保关、包通关渠道。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2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穆达瓦迪说，约2.7万肯尼亚人居住在南非，目前有240人登记求助。4月下旬以来，包括约翰内斯堡、德班、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阿尔及利亚议会当地时间7月2号举行选举，超过2470万名阿尔及利亚登记选民参与投票。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其中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5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瑞士队2-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上半场结束时，瑞士队一球领先阿尔及利亚队，下半场刚刚开局，瑞士队抓住对手失误再次破门，最终瑞士队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瑞士队1/8决赛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中的胜者。此刻提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减弱后的残涡将于今天至7号先后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带来持续性强降雨。第9号台风巴威将发展为超强台风，于10到12号给东部海域和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瑞士2-0战胜阿尔及利亚。
1: 问真相，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11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在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打响，这也是今天进行的第三场淘汰赛，由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比赛在半小时前刚刚结束，最终欧洲劲旅瑞士队2-0击败了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昂首挺进16强。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好的，雨婷，本场啊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是特殊的师徒对决。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掌瑞士国家队7年，对对手的阵容、战术短板都非常熟悉。那一边呢是志在打破16强魔咒的瑞士军刀，一边是依靠急速反击冲击纪录的沙漠之狐，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正面的碰撞。开场7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泽鲁基前插突入禁区，随后与防守球员相撞后倒地，但主裁判示意没有点球。3分钟后，瑞士后场断球，左路曼赞比突破杀到底线，横传门前，包抄的恩博洛在与对方后卫的纠缠之下，用左腿把球碰进了球门，1-0。下半场刚开场，瑞士队传中被后卫挡出来，但是解围没有踢远，恩多耶凌空抽射，把瑞士的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81分钟，瑞士队错失扩大比分的好机会，扎卡里亚右路横传，后点里德面对半个空门，把球打在了门将的怀里。第88分钟，阿尔及利亚穆萨带球内切挑传送到门前，科贝尔飞扑把球扑出底线。最终这场激烈有余、精彩不足的较量，瑞士2-0击败阿尔及利亚进入16强。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继1938年世界杯1/8决赛重赛淘汰德国之后，瑞士队时隔88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获胜。1/8决赛他们将面对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目前的世界杯16强已经产生了13席，分别归属巴拉圭、法国、加拿大、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比利时、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瑞士。接下来1/16淘汰赛只剩下最后3场，都将在明天上演，由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哥伦比亚对加纳。雨婷。
1: 好的，方亮。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早早丢球的情况下，下半场由哈里凯恩独中2元，带领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凯恩如何力挽狂澜，让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晋级？来听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16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

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20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20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19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0: 声，新闻进行时。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已经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渔民加固船体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沿海安全防线。请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的报道。
1: 7月2日12点，广东茂名博鹤渔港1800余艘各类渔船已全部归港停泊，195艘免修作业渔船按时完成返航避险。渔民在渔港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茂名市博鹤镇渔民张小林：
2: 就是前两天啊，那个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我们就是在原地在这里抛锚，也全部固定好。
1: 当天12点30分，茂名海事局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执法人员登船发放防台告知书，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小型游艇、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3: 在接到省上方指挥部的通知文件后，我镇组织各免修渔船就近回港避风，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目前我镇在册需转移群众23户65人，等市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后，我镇将立即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1: 在广东阳江闸坡渔港，800多艘渔船停靠渔港，现场渔民拉紧缆绳，加固船体，收拢渔具，逐项落实防风措施。当前正值伏季休渔季，辖区仅有20余艘持证免修渔船在海上作业。当地建立专项管控台帐，依托北斗卫星定位系统24小时监测船只轨迹，实现动态闭环管理。截至2日中午12点，所有免修渔船已全部安全返港，渔船防风避险工作全面落实到位。阳江市闸坡渔委会党总支部副书记何雪军：
4: 我们对辖区免修渔船建档跟踪，依托北斗卫星实时掌握全局动态，台风预警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广播通知渔船在就近港或回港避风，要求渔船组加固绳缆，收拢渔具，做好防风工作，严格要求船员要全部撤离上岸避风，避免发生意外。同时防风期间24小时值班巡查，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严防渔船带险出海，保证渔民船籍安全。
5: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等功能性软糖，宣称能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把它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就吃上两颗。
0: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以及相应的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1到2颗量。
7: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8: 是的，
7: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假的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9: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 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8: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声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9: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

0: 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0: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就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0: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3: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嘎巴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1: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0: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3: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0: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 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1: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再来关注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宣布与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总台记者朱赫、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了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
6: Today the final contact person。
7: 今天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触过汉坦病毒的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完成了隔离期，检测结果呈阴性，并已返回家中。自5月25日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
5: 尽管疫情已经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各国政府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加强对本轮疫情以及汉坦病毒总体情况的了解。世卫组织正在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引发公众担忧。世卫组织5月12号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8: 叙利亚首都发生恐怖爆炸袭击，死亡人数升至9人。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9: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大马士革省长马希尔伊德利比对媒体说，爆炸由一枚简易炸弹引起。叙过渡政府内政部方面消息显示，内政部安全部队和救护队在事发后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伤员转运和紧急救治工作。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总统或总理，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了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今天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侨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侨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华人汇寄回国的汇款家书合一的原始档案，兼具侨务、金融、邮政、家国叙事多重价值，是见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维系海内外侨胞情感连结的独特文化载体。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欧洲专利局2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公布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获奖名单。中国发明家于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非欧洲专利局成员国奖类别，并同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人气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2号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拉加德现年70岁，自2019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任期至2027年10月。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世界杯快报，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将迎来最后三场对决。北京时间明天2点，澳大利亚队对阵埃及队。澳大利亚队和埃及队此前在各项赛事中仅交手过2次。明天6点，阿根廷队对阵佛得角队，这将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在各项赛事中的首次交锋。自1990年世界杯首次对阵非洲球队输给喀麦隆队以来，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对阵非洲球队已取得7连胜。明天9点30分，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这将是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之间的首次交锋。哥伦比亚队在世界杯上对阵非洲球队已经取得4连胜。此刻提示，夏季高温，车辆长期暴晒会导致电气线路加速老化，引发自燃事故。消防提醒，夏季高温，车辆切勿长时间连续行驶，行驶途中可驶入服务区休整，让轮胎刹车自然冷却，严禁直接向高温轮胎刹车泼水，以免冷热骤变导致刹车盘开裂。同时不要在后备箱或车厢内堆放化纤原料、打火机等易燃物品。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和刹车系统，防范自燃事故的发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先要给大家提个醒，户外活动记得做好全副武装，因为全国多地都进入高温模式。
0: 嗯，没错，像新疆吐鲁番市，当地气象台7月1号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7号，吐鲁番市部分地区将出现4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而今天吐鲁番市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8摄氏度。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周宇。周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吐鲁番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现场是烈日当头啊，气温大约为46摄氏度。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当地的最高气温将达到48摄氏度。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好奇，我国实测的最高气温记录是多少呢？是52.2摄氏度。我所在的火焰山，这个地方呢，它现在有一个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可以测量地表的温度，目前显示是82摄氏度左右。此时此刻，我的皮肤的感觉是有一种轻微的刺痛感，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热的。但在这么热的天里，从外表看，我好像没有怎么出汗。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啊，是因为吐鲁番的环境非常的干燥，如果出汗不是特别多，汗水会立马被干燥高温的空气吸走气化，根本来不及在皮肤上集成水珠。总之，这里太热了，感觉室外到处都在炙烤。主持人。
0: 嗯，那从你的描述当中，我们也仿佛身处高温之中哈。那为了保障群众的生活，当地都做了哪些保障措施呢？
2: 好的，虽然天气这么热，还是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体验极致的高温。为了保障游客在高温下游玩，景区免费向游客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不仅是在景区，吐鲁番的多个部门也采取了防暑降温的措施。当地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行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还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了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时段为执勤民警送去绿豆汤等物资。当地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驿站里配备了饮用水、降暑药品等供他们使用。在人流密集的区域还增设了降温设施，例如在公交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在市区等多个人行道布设了喷淋降温系统，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吐鲁番这一次的极端高温还将持续到7号左右。主持人。
0: 嗯，好的，周宇。
1: 除了吐鲁番，河北和河南也没能逃过高温的炙烤。迈进7月的门槛，河北多地迎来了高温酷暑天气，最高气温冲击40摄氏度。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天气情况。
3: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河北石家庄，此时此刻呀，室外是热浪滚滚啊。我手机上的这个实时温度显示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那么其实从昨天起呢，河北中南部就出现了高温天气，那么今明两天呢，高温天气还会持续，而且呢热度也有所升级。那河北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摄氏度，像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么当然除了这个高温之外呢，降水也会有，主要集中在河北北部地区。那么今明两天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呢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的日降水量可达到中到大雨级别，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对此情况呢，河北也是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像河北北部的承德、张家口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要积极防范。嗯，主持人。
1: 嗯，那面对当下的高温天气，河北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来确保高温大负荷期间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那么另外面对高温考验呢，河北多地也是全力做好保供防暑工作，比如说环卫部门就增加了机械化作业，一边呢利用洒水车对道路实施洒水作业，同时呢在高温时段利用雾炮车开展高空喷雾作业，来降低地表的温度，增湿降温。这种多车型联合作业呢，是重点覆盖了主干道、商圈、公园还有医院周边道路，同时同步实现了这个路面保洁以及空气降温的双重效果，保证市民的清凉安全度夏。嗯，主持人。
1: 嗯，好的，徐冠华。
2: 未来几天的河南大部地区高温火力全开，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摄氏度或以上，尤其是周末两天局地将超过40摄氏度。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河南这轮高温天气的具体情况。
3: 好的，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正在河南持续的蔓延。今天受移动缓慢的大陆暖高压控制，下沉气流带来连续的晴空与暴晒，这轮高温持久战再度升级。郑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郑州市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而且未来7天都处于高温的状态。豫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更是直接冲向40摄氏度。那这轮升温过程的峰值预计将出现在本周日，也就是7月5号，届时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直接飙升到35到38摄氏度，尤其是河南超1/3地势将突破40摄氏度，主要集中在鹤壁、焦作、新乡、安阳、商丘和济源，同时将有超过2/3的地势气温高于38摄氏度，整体进入酷热级别。主持人，
2: 那高温天气之下防暑降温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哈，又有哪些避暑纳凉的去处或便民服务呢？
3: 那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郑州市的避暑纳凉保障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据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明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了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比去年增加了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的区域。纳凉点内休息桌椅、各类书籍、棋牌娱乐等设施齐全，部分站点还提供雨伞租借、AED 应急救护等服务。另外呢，持续的高温天气来袭，正是热射病的高发期。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常东哥提醒大家，高温无小事，要多留意身体变化，科学防暑。不少人觉得自己不怕热，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对热不太敏感，在家里不开空调或者是穿的比较厚，很容易造成热射病。那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是服用了降压药等药物，要注意不能在户外运动时间太长，平时要注意多休息，饮食清淡，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免长时间在户外运动，如果出汗多的话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主持人。
2: 好的，刘长元。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到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正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总台记者贾林、李金林、李栋报道。
4: 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驿站里，志愿者为大家准备了清甜的西瓜，咬上一口解渴解暑，燥热与疲惫感也瞬间消失。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5: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4: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

0: 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晓晨，
1: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2: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哦。
0: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工人杨福亮，
3: 工地项目哈给我们准备了一些个那个像藿香正气水、降温防暑物资，我们干活心里也踏实。
0: 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4: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分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除了国内的天气变化，近期欧洲多国的高温炙烤同样引人关注。随着欧洲多地气温接连刷新纪录，不少地方的空调出现了一机难求的局面。
8: 广东作为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厂商们早已闻风而动。中国清凉神器是如何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7: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9: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7: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10: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7: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一千 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两三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9: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利延至8月底。
7: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1: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7: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10: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7: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1: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啊，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的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12: 在高温天气里，夜间经济成了不少人的避暑选择。暑期伊始，河南洛阳古都夜八点夜间文旅系列活动，60多项活动同时发力，激活夜间消费。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马兆格的报道。
13: 记者在洛阳多个点位采访了解到，特色夜活动同步开展，东关大街开启啤酒美食季，搭配常态化街头演绎，涧西区牡丹广场举办民谣、怀旧等主题晚风音乐会，洛邑古城推出天庭潮音互动音乐秀，隋唐洛阳城天街每晚上演公益演出。洛阳文保集团副总经理于磊：
14: 创新文旅业态，践行新文旅发展理念，完善全时代演艺体系，景区日均常态化国风演出累计达150场，推出宫廷园艺实景演出、凤舞神都等精品演出，打造应天门投影秀等夜游打卡地，开发特色研学课程，构建多元化体验场景。
13: 区县活动同样丰富，宜宾区集中展示打铁花、宫灯巡游等项目，魏坡、西溪谷、龙凤山景区推出山野音乐、烤肉市集和暑期游乐套票，栾川白云山聚焦避暑，开展龙虾 K 歌、森林亲水活动，并对全国学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游客人为零。
15: 今晚的氛围非常热闹，心潮澎湃，大家在茶余饭后非常惬意的在这里听歌，然后有歌喉的可以上去唱一首，非常好。
13: 据介绍，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洛阳市文广旅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振堪：
16: 持续的升级古都夜八点的品牌，通过杜业态的协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7: 向服务站。
8: 刚刚的时段我们一直在关注各地的高温天气，那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给我们介绍一下高温何时才有所缓解呢？你好，胡晓丹。

0: 郭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昨天呢，北方的高温天气是明显的发展增多了，像新疆的托克逊呢，最高气温达到了47.7度，这主要呢是由于最近高压强盛，从西北地区到华北西部再到黄淮这一带都是被高压掌控了，那北方遭遇到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那尤其是新疆局地啊，高温是具有一定极端性的。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像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呢，部分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这其中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是会超过40度的。吐鲁番呢，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有48度，明天49度。那从气候的统计来看呢，常年七月是吐鲁番40度或以上这种酷热天气最多的月份了。那吐鲁番盆地之所以这么热啊，跟它的地形也是有关的。吐鲁番盆地呢，四面被天山等山脉环绕，外部的冷空气就被高山阻隔，无法进入，内部的热量持续的堆积又难以散发。而且呢，吐鲁番地表覆盖着戈壁沙漠和裸露的岩层，这类物质啊比热容小，吸收太阳辐射快，升温迅速。那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呢，这里就好像一个不断加热的巨型的烤箱，导致了吐鲁番成为我国夏季最热的区域之一。预计呢，明天北方的高温范围变化不大，在河北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在南方像浙江、福建这一带也会有高温出现。到了后天呢，华北这一带会有冷涡发展，高温就会缩减了。但是呢，西北地区还有河南、山东等地高温还是持久的，那高温的区域呢还会向南转移，会波及到像湖北等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好的，胡晓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 TF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听。
3: 北京时间14: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建立。十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年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持续跃升。数据显示，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对9.06万件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对1.5万余件提出审查修改意见，并会同起草单位调整至符合规定，有力防止各地新增政策措施中含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内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此外，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后，目前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亿元。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今后，美国将不会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开展任何调查、询问、传唤或诉讼程序，不会将任何美国人员引渡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布兰奇在信中声称，国际刑事法院形式越来越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并指称国际刑事法院有选择性执法的记录，且有可信说法称其内部有不当行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葡萄牙队以2-1惊险逆转克罗地亚队，挺进16强。本场比赛， C 罗在第68分钟点球破门，为葡萄牙队扳平比分，这也是他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粒进球。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这一时段我们纵览国际，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

0: 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1: 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
3: 就在两周前，美国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海峡和国际水道必须开放，对民用航运的攻击必须停止。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伊朗无视了这一点。
0: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2: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
4: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5: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不能剥夺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固有自卫权。伊朗仍然完全致力于执行谅解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前提是美国忠实履行其自身义务。
0: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6: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7: 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6: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三点主张。
7: 第一，巩固全面停火止战的局面，美伊应秉持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第二，尽快恢复海峡正常通航。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海峡的安排，既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合法权益，也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各国的共同愿望。
1: 傅聪强调，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0: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
1: 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那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9: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10: 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超1.2万人。
1: 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男子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这名男子名叫埃尔南，是当地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他在购物中心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了废墟中。6月28号，救援人员在废墟下约9米处首次发现了他的生命迹象，并与他建立了联系。

0: 经过救援人员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最终将其成功救出。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当地民众集中采购生活必需品，人们高度关注市场供应和物资保障的情况。委内瑞拉超市与自助商店协会负责人告诉总台记者，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超市供应体系总体保持稳定，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基本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饮用水、面包以及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成为委内瑞拉民众采购最多的商品。针对部分超市短时间内出现销量激增的情况，超市协会表示已协调供应商及时补货，确保货架尽快恢复供应。委内瑞拉超市和自助商店协会主席伊塔洛·阿腾西奥表示，
3: 像金枪鱼、沙丁鱼等罐头食品以及面包之类商品采购最多，目前我们正与供应商合作，确保这些商品能够及时补货。
2: 阿汤西奥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目前有四家超市正常营业，当地已建立专项物流保障机制，确保生活必需品持续送达。
3: 每天下午四点，我们都向内政和司法部副部长提交以下信息：第二天哪些卡车会出发，运送什么食品，哪个司机负责，送往哪家连锁超市。他们必须在早上五点半之前到达集合点，之后前往拉瓜伊拉州。我们已经在周一、周二和周三都进行了验证，机制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当地这些超市都能保持充足供应，方便拉瓜伊拉的居民去采购。
2: 拉瓜伊拉州拥有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和国际机场，针对外界关注的物流运输问题，阿腾西奥说，目前国内食品供应总体未受到明显影响。
3: 超市里90%的商品都有保障，因为是委内瑞拉本国商品，剩下的10%是进口商品。由于无法通过拉瓜伊拉港或者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机场运抵，商品必须进入另一个港口卡贝略港或者巴伦西亚机场、巴基西梅托机场或者巴塞罗那机场入境。我们正在安排物流，确保这些进口产品能够顺利抵达。
2: 超市协会介绍，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市和食品生产企业均保持正常运营，约70万名从业人员正直接或间接参与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加拉加斯市民胡安·科尔梅纳雷斯说，
4: 目前不同超市里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确实有一些超市由于我们遭遇的突发地震，配送体系可能一度中断了，但我看到现在所有超市以及所有销售食品的场所都正在得到补货，价格方面我感觉和之前差不多，商品都能以正常价格买到。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以后，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在当地的中方团队积极行动，第一时间开启大范围内的呼吸机巡检工作，全力保障委内瑞拉首都多家重点医院的关键医疗设备和中国呼吸机的正常运转，成为守护当地灾民生命的坚强后盾。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的报道。
5: 在6月24日委内瑞拉发生严重地震后，位于首都加拉加斯的通用技术中国医药的驻地办公室也遭受地震冲击，办公家具、墙体都出现一定程度损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中方工作团队和委方工程师一道前往办公室和仓库整理呼吸机维保必要物料，开启前往当地医院的呼吸机巡检维保工作。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商务经理李杰说，
6: 一进办公室我们就先检查了这个配件库，然后虽然墙上出现了一些裂缝，然后但是配件都还完好无损，而且都没有洒落，这个是比较万幸的，也是我们宝贵的资产。
5: 首都加拉加斯多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都配备了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为了保障这些设备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工作，平时的保养检修都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执行，而备件库里的耗材和零件是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因此中方团队在地震后第一时间想到要冲到办公室的备件库检查，万幸的是备件库完好无损。通用技术中国医药技术服务经理李腾飞说，
7: 现在我们紧急使用 PK 件，马上向医院去做设备维保。
5: 在路

0: 上，李杰介绍说，地震后他们已经跑了多家医院。
1: 从地震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跑医院，然后也是跑了几家医院，主要是去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设备运转是不是正常。当时也是考虑到了救治伤员需要保障这个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现在今天是应该是当地据医院医务工作人员介绍的是当地收治伤员最多的一家医院。
0: 很快，中方团队驱车来到了首都加拉加斯最大公立医院之一的卢西亚尼医院。呼吸机是非常重要的医疗设备，它可以为众多伤员和灾民提供生命支持。面对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和突发情况，中方和伪方的联合技术团队尽心尽力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转，成为守护灾民健康的坚强后盾。李腾飞说，
2: 这台我们国产的呼吸机在当地有400余的装机量，然后在这家医院一共有6台。现在我由于这家医院接收了相当多的这个震中的患者，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这6台设备能够正常的运行接治患者。然后我就陪同我们当地的工程师来到这里，确保在这个设备的维护保修过程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工程师没有能力解决，我就可以现场跟我们的国内的工厂联系对接，来确保这台设备的正常运行。
0: 在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的同时，中方团队也积极调试和维护设备，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高效稳定的运转。可靠的中国医疗设备为许多灾民和伤员赢得了生命的第二次机会。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外汇市场的巨震。连日来，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一度贬值到一美元对162.5到163日元区间，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最新分析认为，北京时间昨晚美国非农数据引发的美元全面走软，为日元提供了短期喘息窗口，但难掩日元持续走弱的颓势。
1: 日元近期的破位之所以格外刺眼，是因为它发生在日本刚打完一场创纪录的汇率保卫战之后。今年日元首度跌穿160后，日本政府曾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约725亿美元买入日元。然而，历史已多次证明，这只是缓兵之计。此前，2022年和2024年的干预都只换来短暂喘息，日元很快重拾跌势。
0: 那么，日元为什么会持续走弱？这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看似是汇率市场的波动，但它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经济的哪些深层困境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

0: 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1: 我会去给直播。”
2: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十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0: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3: 其实呢，最近四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4: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0: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称，据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官员称，由于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断送谈判，美方曾通过地区其他国家提醒伊朗。伊朗方面则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要求美国保证以色列不会动手。巴基斯坦战机全程护航载有伊朗代表团的专机，从伊朗边境飞抵伊斯兰堡，并在会谈结束后护送返航。但据称，在返回德黑兰途中，伊朗安全部队截获情报显示以色列计划袭击专机，并且两架以色列战机已从伊朗西部边境侵入伊朗领空。专机紧急降落在伊朗距离巴基斯坦边境最近的马什哈德市，伊朗代表团随后经陆路返回德黑兰。目前相关情况未得到美国、伊朗和以色列官方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消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水务局获悉，被防御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三亚赤田水库计划于今天18点开始实施预泄，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20到300立方米每秒，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调整加大计划下泄流量。据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席部长顾问沙希德·林德3号通报，当天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与俾路支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发生的客车翻落山崖事故，已造成至少40名乘客死亡，8人受伤。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地时间3号表示，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的初步统计，6月18号到28号热浪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李斯特称，目前这一数字仍为初步统计结果，尚未汇总全部地区数据，最终评估结果将在今年夏季结束后公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葡萄牙2-1逆转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双方共计有4粒进球被吹无效。第56分钟，克罗地亚对弗拉西奇进球，因越位在先被吹。第61分钟，葡萄牙对 C 罗进球，因越位在先被吹。第80分钟，克罗地亚对苏契奇进球，因越位在先被吹。补时第13分钟，葡萄牙对卢本内维斯打进乌龙球，但因克罗地亚对帕萨利奇越位在先无效。此刻提示：海南省三亚市水务局提示，赤田水库计划于今天18点开始预泄，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强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属地政府加强河道巡查，制止捕鱼等涉险行为，密切关注降雨泄洪情况，适时做好群众转移撤离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现在啊就站在冈察县全集河的一处岸滩旁，不少黄鱼呢此刻就在我身旁的环水河滩。因为这两天青海湖的晴好天气啊，我在现场目视就能够看到三五成群互相追逐的黄鱼。而此刻在全集河远处的河道中啊，水流特别的湍急，成群的黄鱼啊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可能很多人会好奇，青海湖黄鱼好好的生活在青海湖里，为什么非要拼尽全力去逆流而上呢？这是因为啊，青海湖是咸水湖，鱼卵是无法在高盐度的湖水中孵化的，只有我所在的全集河这样的淡水缓流区才能给鱼卵提供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说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要从青海湖出发，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一路上可以说是闯过激流，越过堤坝，又躲避鱼鸟这些天敌，最终抵达适合产卵的浅滩。而现在啊，我所在的这片浅滩可以说就是黄鱼精心挑选的这个产房之一。现场我时不时就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拢在一起，互相的追逐，不断的摆动身体。在这个过程中啊，每条雌鱼都会被好几条雄鱼去紧紧跟随。这个过程呢，雄鱼会用头去撞这个雌鱼的腹部，雌鱼的卵巢啊，如果发育成熟，它的尾部就会迅速摆动，成熟的卵粒是随之排出。同时呢，它们会用尾鳍啊，将河床的沙石去扫出一个这样的凹窝，雄鱼紧随其后完成排精，受精后的鱼卵就会迅速沉入河床或者藏进石缝中，避免被水流冲走。那么现场啊，我们也拿到了一些科研人员提供的鱼卵。天然受精的这个黄鱼卵啊，只有这个小米粒大小，呈半透明的这个淡黄色，几乎和泥沙是混在一起的，不仔细看啊很难发现。那么就是这些不起眼的鱼卵啊，要经历最长166小时的胚胎发育才能够破膜而出。而这种缓流浅滩，它的浮游生物特别的丰富，水流也比较平缓，就如同一个天然的摇篮和餐桌一般，就刚好能满足这些黄鱼幼鱼初期的生长需求。那么能长到一个月左右，这些小鱼苗就会顺流而下，回到青海湖开始新的生命历程。主持人，
1: 那为了让黄鱼在洄游季顺利产卵，当地都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呢？
0: 那么首先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全集河观鱼平台的一个阶梯通道，是一层一层逐级抬升的阶梯，这就是当地专门为黄鱼修建的这个洄游通道，也是这些鱼啊能够顺利抵达产房的关键。当地呢是按照黄鱼的跳跃高度、耐力极限去量身打造了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它们每两级台阶的高度落差呀控制在成年黄鱼能够跃起的一个正常高度范围内，台阶间呀则留出了充足的环水区供鱼儿休息蓄力，相当于是修了一条我们的登山步道一样，让鱼儿也可以一级一级慢慢的往上游。那如果没有这样的阶梯啊，面对这个急流，黄鱼要花费更多的力气来进行洄游。除了这种善解鱼翼的改造啊，这些鱼儿他们自己其实也很聪明，他们还会自动的排成一个队列，像最强壮的个体就会在最前面去破开水流顶住压力，而体力较弱的呀就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公路自行车赛里的这个破风阵型，领头的去承担最大的阻力，而后面呢就跟着节省体力。那么除了洄游阶梯，全集河今年的 AI 智能鼠鱼系统啊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造升级。这套系统相当于给河道装上了一双永不疲倦的电子眼，可以24小时不间断去记录黄鱼的数量、体长等等数据。而今年升级后啊，还新增了黄鱼的卵苗监测功能，也就是说现在可以同步去统计孵化后的鱼苗数量，相当于把监测的关口啊从成年黄鱼延伸到了黄鱼宝宝的阶段，这样不仅能更加精准地掌握每年洄游的规模，还能通过黄鱼的卵苗数据去推算自然繁育的成活率，也为青海湖的封湖育鱼还有增殖放流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去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主持人，
1: 好的，程和源。

0: 盛化还多了一位特殊的观察员，他长什么样，又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甘科涵。甘科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位于青海湖的主要入湖河流之一全集河的一处河湾，从这里往下游再开车个大概十来分钟就能够抵达全集河的入湖口。我此刻所处的河湾呢，是黄鱼洄游的差不多是他们的起步路段，这里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坡地特征，像我身边的这个河水的流速啊，它相对会慢一些，也比较浅，差不多刚没过我的脚踝，但越往对岸走呢，水会越深，这样的地方也是方便黄鱼进行集结，在浅水区呢，它们也不会过度的消耗体力。在我脚边的浅滩处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挤满了这种逆流而上的黄鱼，也促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妙景观，非常的好看。在这群黄鱼里面啊，还有几只又大又扁的奇怪东西啊，他们呢就是我们这次邀请到的特邀观察员，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仿生浮粪柔体潜水器。通过它在水下的第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成群的黄鱼呢，一刚开始啊还对仿生鱼有些陌生，都躲着这个大家伙进行这个游动，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相对来说适应了一点。虽然说他们有着比较可爱的体型差，但是同框的画面还是挺好玩的，甚至还能看到一些黄鱼挤到了它的身边。因为它的这个仿生鱼的外表呢，它是没有这个高速旋转的部件，所以不会伤害到黄鱼，并且游动起来它的噪音更低，对水体的扰动更小，近底作业呢几乎是不扬泥沙，所以说啊，对于水下的生态也是更加的友好。
0: 那这些专门安置在这里的观察员在黄鱼洄游的过程中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1: 其实现在他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就正在操控这些仿生鱼来考察线路啊，他们可以通过对河道湖泊的不同深度的地形地貌进行勘探，同时呢也会对黄鱼的生活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域环境来进行相应的检查和监测。在现场呢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个头小一点的仿生鱼正在浅水区做着水质检测的相关的试验，这一大一小啊可以说是互相的配合，尽可能对我现在所处的这一区域呢进行相对来说更加详尽的检查和检测。科研人员告诉我啊，这个仿生浮粪的肚子上是安装了实时传感器，可以将所处的水域质量信息同步传输到指挥台的电脑上，记录的数据包括有像温度、pH 值、叶绿素、油污浑浊度等等。那么相比于传统的固定机位监测和人工取样的，这样的仿生鱼是可以灵活游动到河湖的不同区域。我们知道科研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支撑的，因此当地的相关专家呢是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了青海湖流域的入湖水质常年保持在三类及以上的结论。主要呈现的指标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水温好、氧气足、盐度优，这对于黄鱼而言，这些河流啊是完全具备它们繁殖所需要的环境数据，可谓是优质的天然产房。主持人。
0: 好的，甘科涵。
2: 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宁夏总装机最大的风光储一体化综合新能源项目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全部风机吊装作业圆满收官，项目建成投运之后预计年发电量23亿千瓦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延池高沙窝120万千瓦风光储项目地处宁夏东部毛乌素沙地边缘，风能光照资源富集，是区域新能源开发核心阵地。项目统筹布局92万千瓦光伏、28万千瓦风电及储能电站，构建完整风光储协同功能体系。其中92万千瓦光伏部分已在6月29号全容量并网。本次完成吊装的28万千瓦风电单元共布设45台6.25兆瓦风电机组。中铁十六局延池风光储项目党支部书记薛飞介绍说，
4: 风机轮毂中心高度125米，叶轮直径达216米，机组构件尺寸庞大，加上项目多数机位嵌入以

0: 投运光伏厂区施工作业面空间局促，大型部件的存储运转以及高空胶装与既有光伏组件的安全避让成为工程建设首要攻克的重难点。
1: 如何来破解场地制约？薛飞说，
0: 我们采取就近囤货、随到随交一体化管理模式，全程取消二次转运环节，保障胶装施工连续高效推进。
1: 作为宁夏首批绿电园区重点配套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为23亿千瓦时，每年可以节约标煤68.7万吨，大幅提升宁夏东部区域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功能性的软糖，宣称能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它们深受到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把它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的时候呢就吃上两颗。
3: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拿到手粥，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5: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6: 是的，
5: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讲这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7: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8: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7: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9: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7: 记者在

0: 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就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三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0: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2: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D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温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3: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0: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2: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0: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3: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团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股市。下面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七月三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冲高后回落啊。三大指数呢，在尾盘呢涨幅呢有所收窄。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37%，深成指呢涨0.64%，创业板指呢这微涨了0.07%啊。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今天市场的移动是达到了3.2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周四啊，缩了2600亿以上。但是呢，市场整体还是表现了一个这个多数上涨的一个状态，超过3800只股上涨。那么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呢，受到这个宇树科技这样的 IPO 的快速过会啊，人行信任概念呢，自本周二以来呢连续走强啊，今天呢超过了40家啊成分股涨停，特别是其中的有些品种是连续上涨，比如说埃斯顿啊、日盈电子啊等等。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受到这个国际期货价格的因素影响，贵金属呢延续了这个强势，那部分的这些像招商黄金啊、石墨黄金等等，也都是连续涨停的。而电网设备的话呢，在今天呢，这就受到了这个光伏啊等像那些因素影响呢，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相对活跃一些。而医药板块呢，在近一周时间也是有反复活跃，但是呢，整体来看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强的这样的拉升。而下跌方向的话呢，受到了昨天这个海外需求因素影响，非洲巨资币调整之后，

0: 落地，预计市场呢将会有进一步的这个触底反弹。所以呢，整个状态来看的话呢，下周预计市场将会重新上4100点这样一个整数看点，然后再去看双创能否快速的修复这个日线级别周四的缺口。主持，
1: 嗯，好的，申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上乘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嘱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

0: 器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在消费端也有一些新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台风美沙克来袭，它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华南等地需警惕强风雨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美沙克和比较强的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到7月6号，在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特别是在广西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地区，广东西南部沿海和海南局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比较大，会呈现极端性。另外，受到台风外围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它可能会与前期梅雨风降水有叠加效应，在这一带的居民请做好防御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6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7600条，处置违规账号20余个。据介绍，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自2月1号起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持续开展。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3号通报称，7月2号，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2号下午，在达尔尼斯基区遇袭现场，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瑞士队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瑞士队1/8决赛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6月18号24点到7月3号24点，国际油价震荡下降。今天24点起，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新疆伊犁河谷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是全国玉米制种产量最高的地区，全国每三粒玉米种子当中就有一粒产自伊犁。
1: 这几天当地62.3万亩制种玉米进入去雄期，又逢高温天气来袭，抽穗和花期都有所提前，当地推进大规模机械化去雄作业，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确保玉米制种的质量。总台记者崔宁现在就在现场，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崔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一片制种玉米的种植基地，那这里呢位于伊犁河谷的东部，田野就在山脚下，周围的景色呢看起来非常的美。那今年呢伊犁河谷种植了62.3万亩的制种玉米，眼下呢都陆续进入了去雄期。那什么是玉米去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玉米有很多品种啊，比如说像熟悉的鲜食玉米、饲料玉米、制种玉米等等，但是玉米去雄呢只针对制种玉米，也就是专门生产种子的玉米。这里接触的每一粒玉米呢都是来年的种子，它们的质量和纯度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种业安全。但也有很多人知道哈，这个玉米是雌雄同株的作物，它的顶部呢是雄穗啊，主要是散发这个花粉，那中间经玉米棒的位置呢果穗花丝用来接受花粉。但是同一株玉米如果自己给自己授粉呢，接触的自浇率它的品种就会退化，不能用来做种子。玉米制种需要的是杂交种品种。我们在这个现场呢也发现，种植的时候啊，大家会隔5到7行的母本就要种1行的副本。那当地的种植户呢还用红色对这些玉米的副本做了标记。现在这些玉米呢已经开始抽穗了，要赶在开花之前把所有母本的雄穗给抽掉，这个过程呢就叫做雄穗，就叫做去雄。那说起来呢很简单哈，但实际上这个活呢是一点儿也不好干。想想看，这成千上万亩的地，要想把所有母本的这个雄穗一个一个的抽掉，非常的费时费力。尤其是这段时间伊犁河谷呢气温一直持续偏高，一直在30摄氏度以上，最高的温度呢达到37度、39度。那这样的高温对玉米这样的喜温作物来说呢会加快它的生长。像我们在旁边的玉米上做了一个记号哈，一夜之间今天再过来看的时候呢它就长了将近10厘米，抽出了新叶。那这么快的生长速度，它的花期也会普遍提前，也就意味着去雄的窗口期会缩短。所以时间紧任务重也是今年当地在去雄作业面临的一个现状。那一直以来呢当地的去雄大多依靠人工作业，上百上千人在这个去雄高峰期的时候呢都要冒着高温进入田地，一株一株的抽雄，非常的辛苦。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更快的完成去雄，今年当地也是更多的运用械化进行去雄作业。我们在现场呢就可以看到去雄机正在作业。那他们这些完全国产化的大块头呢有着2米高的大长腿，作业的时候可以跨着玉米作业，这样可以避免蜘蛛的折断。同时呢它的轮胎也很窄，只有25厘米，可以从很窄的这个玉米的行距当中进入田间，不会压坏玉米。那作业的时候呢它前方有一个红外线的感应器，可以通过它来判断蜘蛛的高矮，再由装置的小滚轮向上用力，就可以把这个雄穗抽出来或者是割断。那这样的一台机子呢一次可以�抽6到8行，一天可以抽300亩地，相当于50-60个人工干2天的效率，它的效率非常高。那今年伊犁河谷种植的这62.3万亩的制种玉米呢，机械去雄的面积大概有近13万亩，各地也是调配了40多台大型的去雄机，目前正在抓紧作业，同步呢还要辅助人工的复查来提高它的去雄率。那根据玉米品种的不同和生长期的不同呢，整个伊犁河谷的玉米去雄作业将在7月上旬全部完成。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崔宁。

0: 团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披着二手交易的外衣，靠谐音暗语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当中。有的用八折代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骗到钱款之后便直接消失；有的呢，则将个人账户变为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1: 这些还款折扣看似能解燃眉之急，可这所谓的捷径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来听总台。

0: 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贷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1: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贷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0: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1: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0: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还、信用卡贷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贷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3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2: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0: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2: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贷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3: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7折8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

0: 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1: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堵住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2: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贷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3: 新闻进行时，
4: 暑期来临，陕西推出48条精品暑期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行走三秦，在沉浸式实践当中拓宽视野，感悟文化，增长学识。总台记者崔刚报道。
5: 走进西安科技馆，不少学生正驻足各类互动项目前，亲手操作设备，参与科学实验，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针对暑期研学客流，场馆量身打造科普实践专场，开设航天探索、人工智能、安全常识教育等主题体验课程，以趣味实践代替传统说教，让抽象的科学知识直观可感。研学学生何千宇
6: 学到了在各种自然灾害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危险怎么是自救或者救助他人。通过展馆里的各种游戏体验，我们也在玩耍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5: 西安科技馆研学经理孙强：
7: 今年我们目前已经接到省内外预定已经超过了1.5万人，相比去年同期同阶段的话，我们的研学这个暑期的预定还是在持续上涨。针对暑期的高峰的研学团队的话，我们上线了这个分时约系统，包括讲解服务还有这个研学课程做了更新和在讲解词的一些优化。
5: 厚重的历史成为研学实践的生动教材，在铜川博物馆，讲解员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文物历史，讲述城市故事，通过趣味历史互动小游戏，让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历史文化。研学带队老师李艳玲：
8: 让孩子对铜川的历史看得见摸得着，也培养孩子们从小热爱铜川热爱家乡的这样一种情感，希望小朋友们根植文化自信，热爱历史文化。
5: 西安永兴坊坐落于唐长安城108坊之一的永兴坊原址，学子们穿梭街巷，一边品鉴地道陕西风味，一边全方位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研学学生孙子宁：
9: 整个研学途中，老师们用一种有趣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知识，让我感到很轻松有趣吧。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外汇市场的巨震。连日来，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一度贬值到一美元对162.5到163日元区间，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最新分析认为，北京时间昨晚美国非农数据引发的美元全面走软，为日元提供了短期喘息窗口，但难掩日元持续走弱的颓势。
1: 日元近期的破位之所以格外刺眼，是因为它发生在日本刚打完一场创纪录的汇率保卫战之后。今年日元首度跌穿160后，日本政府曾动用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约725亿美元买入日元。然而历史已多次证明，这只是缓兵之计。此前2022年和2024年的干预都只换来了短暂的喘息，日元很快重拾跌势。
0: 那么日元为什么会持续走弱？这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哪些影响？看似是汇率市场的波动，但它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经济的哪些深层困境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3: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10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2: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4: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

0: 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

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比

0: 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呢，今天下午3点位于距离海南省三亚市东南方大约6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呢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它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维持或者是略有加强，即将于今天的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这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呢，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广东的中西部、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和西部等地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其实呢，美沙克除了会给华南等地带来强降雨之外，今天晚上开始，它远距离输送水汽效应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这就会导致像重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降雨增强，很多地方会出现持续的强降雨。那7月3号到7号呢，重庆、贵州到江淮这一带强降雨持续，不少地方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尤其是大别山区，因为地形作用啊，降雨更强，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0: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二坤表示，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上海警方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多起黑嘴商企案件。警方介绍，为有效遏制案件。

商企、网络黑嘴等网络乱象。今年以来，上海共侦破查处涉企谣言案件百余起，依法清理涉企不实信息8.7万余条次。同时持续深化涉企黑客类案件专项打击整治，今年已累计侦破涉企黑客类案件6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0余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地时间2号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拉加德当天接受采访时被问及，若欧元区通胀形势趋于平稳，是否会考虑提前离任？他回答：有可能。据了解，法国下届总统选举定于2027年4月举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葡萄牙队2-1战胜克罗地亚队。比赛下半场伤停补时读秒阶段，克罗地亚打入绝平进球，但由于帕萨利奇越位在先，克罗地亚进球无效。赛后，国际足联官方通过社交媒体解释了进球无效的原因，以及 VAR 给出的技术画面。国际足联官方表示，根据内置在比赛用球中的智能足球技术所提供的数据，证实克罗地亚队20号伊戈尔·马塔诺维奇在对阵葡萄牙队的进球过程中触碰到了足球，这让裁判得以准确判定越位并取消该进球。足球内置的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能够捕捉到任何细微的触球动作，在转播画面中会以心跳波形图的形式呈现，为裁判提供前所未有的数据支持，帮助他们快速做出精准判罚。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提醒赴泰国中国公民警惕非法中介保关骗局。近期泰国有关部门针对网络流传的所谓保关、包通关、内部关系协助通关等信息启动调查。据了解，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机，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有内部渠道无需接受问询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造成部分人员财产损失。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来泰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保关骗局，依法依规办理入境手续，合理规划行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通过正规渠道获取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开车的路上呢，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存在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1: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0: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1: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0: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是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详细情况，哪位科技工作者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有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的代表，他们分别来自畜牧业、医疗、环保、植物保护和航天领域。可以说这五位的经历啊都非常精彩。当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是来自青海玉树的生态畜牧业专家宋仁德。宋仁德呢，他是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一干就是40年，当地的牧民呢都亲切地叫他牛博士。他主要呢就是跟牦牛打交道。他跟大家说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当地的牦牛常常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很多牧民一年的辛苦就都白费了。所以呢他就天天的往牧区跑，手把手的教牧民科学养殖，搞牦牛的两种育选。他说这片草原是需要他的，那么他的科研呢也是离不开这片草原的。我觉得40年的坚守，把论文写在雪域高原上，特别让人敬佩。当然了，除了他之外，其他的几位代表也让人很感触。比如说上海交大的孔海南教授，他常年呢是在洱海边上做水治理，让水质从原来的4类恢复到了现在的2类，湖里的海菜花也重新的开放了。还有华西医院的陈磊教授，专攻女性癫痫诊疗，帮很多原本不敢生孩子的女性圆了做母亲的梦。还有三峡集团的黄桂云，30多年呢在野外搞植物保护，前天呢刚从内蒙古的科尔沁赶到了北京。还有北航的桂海桥教授，作为载荷专家，他在太空当中执行了154天的任务，完成了68项科学实验。那五位代表虽然领域不同，但是都展现了科技工作者的担当和坚守，他们正是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的生动写照。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韩萌。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长汀县等地区在建设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方面积累的经验做法。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汀等国家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主要做了哪些探索。
4: 好的，那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它是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也是长期以这个基层为重点，提出相关的要求，持续呢补短板、强弱项，提基层的这个基层卫生的服务能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的服务体系体制升级。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呢，也是从2021年开始启动了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那就将县域医疗卫生体制机制的独点和难点呢，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大胆探索，那么来提升服务，为全国基层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来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路径。那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呢是国家级试验区，那也是发挥了这种统筹规划、部门协同、政策保障方面呢，破解这个改革难题，那么积累了一系列的创新做法。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洪修的介绍呢，他们支持长汀的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实现了人员、资金、业务、信息、药品、耗材的无统一管理。那么在财政投入上呢，2021年以来呢，市级累计安排补助最近是1.48亿元，支持试验区的建设。从2021年以来，长汀县的全科医生已经增长了48.3%，那基层诊疗量呢，占比也从2021年的67%提高到了2025年的78%。那在这个发布会上呢，福建省长汀县新桥中心卫生院的院长傅李甲呢也是举例，那么在开展相关探索的过程中呢，他们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重点，把全镇呢划成76个健康网格，每个网格都会由家庭医生负责开展健康宣教、慢性病随访、用药指导等服务，对血压血糖控制不理想的重点签约居民呢，实行每周一次电话跟踪，每月一次入户随访，每季一次这个健康评估的这种服务，确保做好居民的这个健康管理，是这个实时管、有人管的，也是获得了签约居民，尤其是辖区内慢病患者人群的好评。主持人。

0: 好的，杜西蒙。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再来关注，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消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这也是年内首个三连跌。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家的用油成本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本周期内，也就是6月18号24点到7月3号24点，国际油价整体呈现震荡下跌走势，变化率处于负值内不断加深。按照最新公布的调价幅度来看，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75、0.79、0.78元，本次下调幅度将刷新年内最大跌幅。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副主任田磊分析，
2: 6月1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随着美以伊冲突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渐恢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后小幅波动运行，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较多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汽柴油价格迎来三连降，继6月4日、6月18日两轮下调后再度降价，价格水平大幅下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1: 此次调价落实后，车主们的用油成本将大幅降低。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3: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17号的24点之前，单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56元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同期的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83元左右。
4: 世界杯进行时，
5: 美加墨世界杯16强已产生13席，1/16淘汰赛只剩下最后3场，都将在明天上演，由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哥伦比亚对加纳，这3场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6: 凌晨2点开战的澳大利亚对埃及是本届世界杯亚洲与非洲新生力量的巅峰对决，更是一场承载大洲荣誉的关键之战。随着日本队止步16强，澳大利亚成为目前唯一留存的亚足联球队，肩负着捍卫亚洲足坛尊严、延续亚洲球队世界杯征程的重任。而埃及同样迎来队史里程碑，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全队上下战意拉满，渴望创造全新的历史。本场比赛最大的变数当属埃及队核心萨拉赫，这位顶级球星在小组赛阶段贡献1粒进球、2次助攻，是球队的绝对进攻核心，但小组赛末轮的左膝伤势让他的出战状态充满悬念。如果萨拉赫无法保证状态，埃及的进攻体系将大打折扣，只能依托稳固防守寻求反击机会。战术层面，两队风格截然相反，澳大利亚以铁血防守和边路冲击为核心，擅长低位防守消耗对手，埃及队中场控球细腻，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两队大概率将上演高强度中场拉锯战。清晨6点的阿根廷对佛得角是当天关注度最高的焦点之战，堪称豪门与黑马的极致碰撞。作为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实力稳居世界一流，小组赛3战全胜只丢1球，即便多次轮换阵容，依旧展现出超强的赛场统治力，阵容深度、大赛经验和战术体系都无可挑剔。而佛得角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总人口只有56万的他们，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就在小组赛里创下了3战不败的奇迹，包括逼平西班牙与乌拉圭，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强势突围。预计本场比赛，佛得角大概率还是祭出5-4-1铁桶阵型，全员退防死守，依靠边路速度伺机反击，试图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创造爆冷奇迹。与此同时，39岁的梅西依旧是本场最大的巨星看点。目前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稳步攀升，面对密集防守，梅西的

0: 美球单兵突破将是阿根廷打破僵局的关键，卫冕冠军的晋级之路依旧需要他的保驾护航。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上加纳，这也将为当天赛事画上句号。这是一场典型的南美攻势足球对阵非洲力量足球的精彩较量。哥伦比亚秉承南美足坛灵动的传切风格，前场球员大多效力于五大联赛，单兵突破、边路冲击、远射和定位球都是常规得分手段，进攻体系均衡且极具观赏性。加纳则是非洲足坛的铁血代表，球员身体素质出众，中场拼抢凶狠，擅长通过高强度逼抢切断对手传球线路，依靠快速攻防转换打出犀利反击。值得一提的是，南美球队与非洲球队的淘汰赛对决从来都不缺少冷门，加纳素来擅长逆风翻盘，而哥伦比亚大赛常有慢热问题，一旦开局受阻，很容易被对手抓住漏洞。两队都不擅长保守打法，大开大合，对抗强度拉满，希望能贡献一场进球大战。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直通蓝听，
2: 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美方近日提交报告诉诸所谓中国非法捕捞等认定，郭家宽表示，美国根据其国内法做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郭家宽说，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此外呢，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那么对此呢，郭家宽在会上答问时说，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那么郭家宽还说，维护全球产工业稳定与安全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各方应该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2: 好的，焦莹。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将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那也瞎吃，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13: 加油干。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云锦、护月琪，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危险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6: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美国和欧盟对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所谓关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郭家坤说，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今天到7月5号，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将出现一次灾害性海浪过程，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以及海南岛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潮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此次台风过程影响，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风大浪高，海况恶劣，提醒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远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做好海水倒灌防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2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号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根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该项目将沿用现有的跨山输油管道线路，将原油从艾伯塔省输送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天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凭借奥亚萨瓦尔的双响和波罗的破门，西班牙队以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西班牙队首次在世界杯上赢得淘汰赛。此刻提示：银行手机应用上显示银行卡密码泄露了怎么办？警方提醒您别慌，当心是下载了仿冒软件。民警介绍，一旦在虚假手机应用上填写了账号密码，不仅面临卡内余额被盗刷的风险，诈骗团伙还会以此设下陷阱，进一步施骗。民警提示，不要相信短视频推送的一些金融风险提示，对不明链接请不要点击。对于一些高仿的银行陌生手机应用，请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如不清楚可以去银行线下网点进行咨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泰山135公里滚筒式刀片刺网隔离铁丝网的这个话题啊，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1: 2020年就开始分期建设了，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等区域，它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并且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还有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
0: 嗯，看完这个回应呢，你从中就能读出字面背后其实核心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我们早就开始建了啊，这不是才有的。第二是只要正常购票走正规游览线路，你是看不到这些防护网的。
1: 人家的的

0: 确确算是回应了争议啊，
1: 嗯，
0: 但是咱们细细的看过、咂摸过之后，发现回应好像也没有一一对照、
1: 哎、
0: 对症下药。
1: 没错，因为大家对这事敏感啊，不是有没有这个防护网，因为大家绝不是想让那些这个逃票啊、私自野攀、穿越这些行为被纵容。
0: 嗯，
1: 隔离网真的是可以有，但是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景区里面，总让人觉得是防备心有点重。
0: 嗯，我们想象一下啊，带倒刺、刀片，
1: 嗯，
0: 一眼看过去有点像防贼啊，有点把我们这个游客拒人于千里之外，和我们心中的那一座温润厚重的泰山的气质有点不太吻合。
1: 对，当然景区的防护措施呢，肯定不是多此一举。你像违规进山、违规穿越，这带来的隐患和问题，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之前新闻报道很多了。你用隔离网作为一种安全防范手段呢，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旅管理啊，它就得讲究平衡好、体验好。
0: 没错，比起冰冷的金属网，常态化的防护啊、巡护、智能监控、增设警示引导，划定规范的山野步道，才更加贴合风景名胜的定位。
1: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更温润、更精细的方式来守护泰山，这才能体现出这座名山它该有的包容和风骨。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的，首先是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来看哪些智驾安全隐患将会被整改。
0: 助眠、护眼、美白、抗老，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2: 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买车，要是车里不带个什么自适应巡航啊、车道保持啊、这些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哈、基本上就是竞争力就大不如前了。
0: 感觉不是新款车好像就、
1: 对，但是不同车企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的安全规范也不一样，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呢，也是时有发生。
0: 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最近呢被批准发布了，拟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份针对 L2 级辅助驾驶的新国标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5: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

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

0: 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呀，会不断的更新它的自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自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自驾
0: 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 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行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来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贷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上面。有的用八折贷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有的则是把个人账户变成了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3: 那么这些所谓的还款折扣，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4: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贷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贷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能便宜20%打了八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贷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 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3: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4: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都是说没办法提供。
3: 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还、信用卡贷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以原还款额为例，可以打九折。 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

0: 五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六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万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
1: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万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0: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1: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2: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7折8折还清恶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0: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1: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贷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3: 最近几年，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等等啊，还有像胶原蛋白软糖啊等等，这些都是所谓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养老等等这样的功效。
4: 那个烟酰胺软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美白抗老，号称有这个功效哈。
3: 嗯，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上卖的也很好。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有人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啊，闲的时候呢。

0: 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我们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选择？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2: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3: 是。
2: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讲这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4: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5: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4: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糖果凝胶糖果。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6: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4: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7: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4: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5: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

0: 那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
2: 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0: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2: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郭家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就此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影响，预计7月3号到6号，华南大部及湖南中部、西部、贵州南部、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水利部继续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总台记者获悉，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中午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7:50抵达阿拉木图。据了解，今年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计划开行3列，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实现常态化开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格罗西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方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伊方许可。格罗西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当地时间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克罗地亚1-2不敌葡萄牙，遭到淘汰，止步32强，创下近3届世界杯最差战绩。2018年世界杯，克罗地亚小组3战全胜，随后点球淘汰丹麦和俄罗斯，半决赛加时力克英格兰，决赛2-4不敌法国，最终拿到亚军。2022年世界杯，克罗地亚小组1胜2平第二出线，淘汰赛又是连续点球淘汰日本和巴西，半决赛0-3不敌阿根廷，三四名决赛2-1战胜摩洛哥，拿到了季军。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2胜1负小组第二出线，今天的16/1决赛，克罗地亚率先进球，但随后葡萄牙连入2球，最后时刻克罗地亚一度绝平，但越位在先无效，最终1-2输掉了这场比赛。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中心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傍晚，上海市中心城区大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请市民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青海钢察县全集河迎来了黄鱼洄游季，记者一线直击这场逆流而上的高原生命远征。
2: 老式菜场换新为城市会客厅，各类新业态为市井烟火注入怎样的民生温情？
1: 欧洲高温导致空调一机难求，中国清凉神器如何缓解欧洲制冷焦虑？
2: 高温席卷美国大部地区，约1.63亿人受影响，多地电力供应短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康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每年的六到八月，青海湖里的土著鱼种黄鱼会从这片咸水湖启程，逆流上百公里，到达祁连山南麓的冈察县全集河，在淡水里面产卵繁殖。
3: 那么在这场全球罕见的鱼类淡水洄游当中，成千上万尾黄鱼逆流跳跃，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这一幕也被很多驴友和摄影爱好者称作是青藏高原最沉默也最壮烈的迁徙。
2: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当中，黄鱼怎样用生命的跳跃完成种族的延续？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青海冈察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程和源。和源你好。
4: 哎，好的，主持人。
2: 和源，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嘞好嘞，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冈察县全集河的一处这个岸滩旁啊，此刻啊不少的黄鱼就在我眼前的这个环水河滩里游动。那么因为这两天这个青海湖的晴好天气，我在现场目视就能看到许多三五成群互相追逐的黄鱼。而在我前方大概百米开外的位置，水流特别的湍急，大批黄鱼啊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现场非常壮观。很多人会好奇啊，黄鱼常年栖息在青海湖中，他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去逆流而上啊？这是因为青海湖属于是咸水湖，黄鱼的鱼卵啊无法在高盐度的水体中孵化，只有这样入湖河流的淡水缓流区才能为鱼卵提供一个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会从青海湖出发，每年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跋涉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一路上可以说闯过激流，越过堤坝，还要躲避各种鸟儿这种天敌，最终抵达适合产卵的浅滩。而现在我此刻脚下的这片浅滩啊，就是黄鱼精挑细选的一个天然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常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集追逐，不停地摆动身体。这里啊，每条成熟的雌鱼身后都会跟随数条雄鱼，雄鱼呢会用头部去轻撞雌鱼的腹部。这个过程中，一旦雌鱼的卵巢发育成熟，便会快速的摆动尾部去排出卵粒，同时啊，用它们的尾鳍去清扫河床沙石，挖出一个浅浅的土窝。那雄鱼是紧随其后完成这个排精的过程，而受精后的鱼卵啊，就会迅速的沉入河床，藏匿于石缝之间，避免被水流冲走。这个天然受精的黄鱼卵啊，我们观察是仅有小米粒大小的，呈一个半透明的淡黄色。和细沙的颜色特别的相近，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而这些特别小的鱼卵呀，需要最长166个小时的胚胎发育才能够破膜而出。而我目前所在的这片浅滩呀，它的水流特别的平缓，而且浮游生物特别的充足，就如同一个天然的摇篮和觅食场一样，刚好能够满足幼鱼初期的一个生长需求。而这些小鱼苗，它们生长大概一个月左右啊，就会顺流而下，返回到青海湖，开启一轮全新的生命的循环。主持人，
2: 何源呢？为了让黄鱼在洄游季能够顺利产卵，当地采取了哪些保护的措施？
4: 我所在的这个全集河观鱼通道啊，就有一个层层抬升的一个阶梯设施，这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一个洄游的鱼道。那么这也是确保黄鱼顺利抵达产卵区的一个关键的保障。这个洄游通道啊，是当地科学的结合黄鱼的跳跃高度、体力极限去量身打造的阶梯式的过鱼通道。它每两节台阶的高度落差呀，控制在一条成年黄鱼可以轻松跃起的一个平均高度范围内。而台阶之间啊，预留了我们宽阔的环水休息区，可以供黄鱼们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去休息、去蓄力。就如同一个专属的这个登山步道一样，方便黄鱼去逐级而行。那么倘若没有这条鱼道啊，湍急的水流会大幅增加黄鱼洄游的消耗。除了这份可以说是善解鱼意的人工改造啊，黄鱼自身也演化出更多的生存技巧。就比如说洄游时他们会自动的列队，像体格最强的鱼啊会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呀就会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公路自行车赛里面的破风阵型，就是领头的鱼去承担主要的水流冲力还有阻力，也让后方的鱼群能够节省体力。 那么除了这些洄游通道还有鱼儿的智慧之外呀，今年当地还完成了 AI 智能属鱼系统的新一轮升级改造。这套系统啊，就如同是河道内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电子眼，去实时记录途经黄鱼的数量、体长等等数据。而今年新升级啊，是新增了一个黄鱼卵苗的监测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同步去统计孵化后的鱼苗数量，将监测范围啊从成年的黄鱼延伸到鱼卵的这个卵苗的幼苗阶段，可以说是从成年黄鱼到成年黄鱼的宝宝一个阶段。那么这套系统啊，可以精准的测算每年黄鱼洄游的总量，也能依托这个卵苗数据去推算繁育的成活率，更好的为青海湖的像风湖玉鱼还有增值。

0: 菜市场的样态也是在不断的翻新。
1: 百姓家门口的菜篮子里面不仅可以修小家电，还有了社区食堂、小书吧、咖啡厅，有的还新增了母婴室，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在这儿不仅是老街坊的人气越来越旺了，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0: 那么老旧菜场的华丽转身是怎么做到的？升级改造的时候怎样兼顾传统烟火气和创意新业态呢？咱们一块儿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去实地探访一下。
2: 哎，这个欢迎你
3: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十二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4: 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3: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4: 上次我家的热水器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3: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5: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
6: 大家葱姜蒜，
3: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5: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3: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7: 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围绕着以新需求

0: 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1: 胡问道 B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期欧洲多国都遭遇到了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受到历史气候条件、建筑年代还有环保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呢，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一直是远低于其他地方的。酷热难耐当中，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空调一机难求的情况。
6: 而在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广东，厂商们早就瞄准了市场机会，针对海外用户需求量身设计的中国清凉神器正在开足马力批量出海，精准缓解欧洲的制冷焦虑。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7: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8: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
7: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8: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利延至8月底。
7: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9: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7: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说，
10: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7: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

0: 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 现在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啊，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认受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2: 欧洲的持续高温还没有退烧的迹象，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将被热穹顶笼罩。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对纽约、费城等城市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预计未来几天多地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0到46摄氏度。高温之下，正在美国多座城市举行的世界杯赛事也面临着考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地时间2号，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美国民众表示，
4: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简直太热了。
3: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
4: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3: 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高温也让赛事组织方和主办城市同时面对观赛体验、公共安全和应急保障的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表示，
5: 我市已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将持续至本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这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
3: 高温还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专家指出，高温天气背后的元凶就是热穹顶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今年六月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地，多国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对民众生活、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显著冲击。那么，欧洲和美国经历的高温天气是否有关联？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6: 欧洲和北美先后出现的热穹顶现象，很可能源于大气中一种更大范围的波动模式，直接形成了威力极强的巨型热浪中心，再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几乎可以肯定这两大因素共同发力，就是近年欧美乃至全球夏季极端天气频发的幕后主因。
3: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麦克尔曼表示，
7: We're seeing extremes of
6: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7: 好，接下来呢，我们具体关注一下咱们国家各地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8: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的热度。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呢，今后两三天像西北地区、华北、黄淮都是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那这会是今年以来北方遭遇的最大规模高温天气过程。很多地方的气温呢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会有一定的极端性，这其中像新疆吐鲁番托克逊附近呢，最高气温是可能接近甚至达到50度的，是一种罕见的酷热。那今天下午4:10的时候呢，托克逊的气温是达到了48.8度，这追平了当地观测史的最高纪录。下午4:25的时候呢，哈密的气温达到了44.5度，也是突破了当地观测史的最高纪录。那在华北一带，今天下午4:00的时候，像河北的藁城气温是40.5度，栾城和正定都是40.3度，石家庄也有39.5度，那是创出了今年的新高啊。再结合当地30度以上的这种相对湿度呢，体感是肯定超过40度了。那对于北京和天津来说，今天也是有高温出现了，那同样因为空气中的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也基本是逼近40度的水平。预计呢，7月5号华北这一带会有冷涡发展，气温下滑，降雨增多，高温缩减。不过呢，在西北地区还有河南等地，高温还是耐力十足的。石家庄、郑州、西安、兰州、银川今后7天里至少有5天高温，郑州呢今后7天是天天高温。在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像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也是不少的，福州的高温已经连续3天了，未来6天还会全勤在线。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7: 感谢胡晓丹。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北京时间17:30，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整治六类问题，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示范等。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塔斯社2号报道，诺瓦克表示，俄罗斯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至30%，个别加油站油品短缺，是炼油厂向特定油库和加油站配送物流调整所致，重新调整物流系统需要时间。他还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俄罗斯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瑞士队2-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葡萄牙队2-1淘汰克罗地亚队，晋级16强；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3支球队晋级16强。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于今天下午5点起暂停航班起降。当前机场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结合最新气象情况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禁止违规 PK、刺激打赏等六类问题，中央网信办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
7: 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高温，高温天儿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作为近年来一种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团播在吸引了大量流量的同时呢，也暴露出了不少引发公众担忧的乱象。
7: 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通知，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剑指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从打赏规则到未成年人保护，逐一划定红线。
2: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来展开专项的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会给行业生态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3重背景。
11: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 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

0: 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2: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2: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2: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聚焦体育方面。今天晚上7:30，沈阳辽宁体育馆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迎来出线关键战，中国男篮主场迎战日本男篮。那么这场对决将直接决定两队小组晋级的前景。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了解一下。宏源你好。
3: 好的，有没有
2: 帮我们前瞻一下比赛啊，现在中国男篮备战情况怎么样？
3: 那么这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 D 组的一场焦点战。那么今天晚上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那么目前呢，日本队是3胜1负积7分 ，D 组排名第一，而中国队和韩国队呢是同为2胜2负积6分。那么但是这个中国队呢是净胜分劣势，位列第三。那么小组前三是晋级下一阶段，那么首阶段的积分呢也会完整的带入次轮，所以说每场比赛都会比较关键。那么在今年二月份的客场啊，中国男篮是87-80逆转了日本取胜，那么这也是世预赛双方首次交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是在沈阳主场，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可以说是不容有失的一场卡位大战。对阵的是同组的领头羊日本男篮，那么胜负呢也将直接的去改写小组的出线格局。根据赛事的规则呢，本场比赛如果取胜之后，中国男篮的这个积分将追平日本，凭借交手优势将会反超排名。但是一旦主场落败，这个球队的容错空间将大幅的收窄，之后的晋级压力也会陡增。从目前中国男篮的这个阵容配置来看呢，这个中国男篮的这个优势应该是集中在内线。杨万森呢是结束了 NBA 夏季联赛归来，搭档的是胡金秋以及2米26的护框中锋许昕，三个人呢组成中国队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内线。那么中国队呢在篮板还有篮下的终结以及护框能力上应该会全面的压制日本男篮，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强点。那么同时呢，主教练郭士强也是针对性的搭建了5后卫的加上这个4锋线的这个轮转阵容。像赵继伟呢是在后场控制节奏，像高诗岩还有廖三宁呢是负责外线的这个缠绕防守，以及这个进攻上的一种补充。那像崔永熙还有朱俊龙呢，锋线球员也具备这种换防包括投射的这种属性，专门针对的是日本队打这个快速转换快速反击的这种阵容。那么另外呢，反观日本队，虽然缺少和森永贵还有巴森雷两大核心，但是他们的这个渡边雄太还有他们内线的这个规划球员霍金森依旧是非常强的组合，具有非常强的这个冲击力。在这两点上，中国队应该是要重点的去防守。那么目前呢，中国男篮是一个以年轻球员为班底的这么一个组合，本场比赛呢也是积分的争夺战，同时呢也是更新换代的一个大赛历练的一个关键战吧。那么在赛前呢，郭士强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对于这场比赛全队会全力的去争胜，依托沈阳的这个主场球迷的加油助威，球队呢会拿出这个全力，同时呢要发挥内线的优势，放慢比赛的节奏，限制对手三分和快攻。那么这场比赛今天晚上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朱宏源。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在进行中，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也有另外一场比赛也在进行中。
1: 没错，世界杯开赛之后啊，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0: 昨天的答题当中呢， AI 小胜没能够继续连胜，但是领先人类成员的优势也没有缩小，那么今天他能够修正自己昨天犯下的这个信任概率决定论的错误吗？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竞猜题以及 AI 小胜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淘汰赛有三支非洲球队出战，埃及对澳大利亚，佛得角对阿根廷，加纳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支非洲球队90分钟内能有几场不败呢？0到3，4选1，请作答。
3: 三场非洲队90分钟不败预测，一场不败，埃及 VS 澳大利亚，2点，实力接近，5-5开，埃及胜35%，平30%，澳大利亚胜35%。埃及有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防守稳健，澳大利亚靠铁血防守加定位球，埃及不败概率约65%，大概率平局或小胜。佛得角 VS 阿根廷，悬殊对决，阿根廷胜72%，佛得角胜小于1%，平约27%。佛得角靠死守拿分，但阿根廷攻防碾压，梅西领衔，佛得角90分钟不败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加纳 VS 哥伦文比亚9.30分，哥伦比亚明显占优，晋级概率74.6%，加纳仅25.4%，加纳缺核心库杜斯，进攻乏力，哥伦比亚防线稳固，定位球强，加纳90分钟不败概率低，难拿分。最终结论，综合实力、数据与战术，埃及最有希望不败平胜。
1: 那么竞猜团里的人类成员们分析对阵双方实力之后给出的答案会和这个 AI 小胜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4: 我是屡战屡败陷入瓶颈的老兵简杨森。这三场淘汰赛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能够掰一掰手腕，佛得角队面对阿根廷队，加纳队面对哥伦比亚队都处于下风，三支非洲球队大概率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维持不败。
5: 我是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进行到淘汰赛之后啊，我发现绝杀和准绝杀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90分钟保持不败是算加时呢还是算补时呢？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啊。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队90分钟赢下比赛应该悬念不大。哥伦比亚和加纳呢，其实我觉得哥伦比亚小组赛确实表现得很强势，那么90分钟内战胜加纳应该也不难。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看来看去好像是最有可能90分钟内打平的，埃及的实力稍稍占优，但是澳大利亚队其实现在防守的纪律性做得也相当不错，所以我预计啊，这三场比赛当中三支非洲球队可能有一场比赛结果是不败。
6: 我是看错问题却意外猜对答案的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个问题呢，佛得角对阿根廷几乎没有悬念，阿根廷90分钟内赢球，埃及对澳大利亚，埃及队怎么说90分钟内也不会输球，悬念在于加纳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但一看两队的世界排名，好家伙，哥伦比亚排在世界前20，加纳都70多位了。所以啊，三支非洲球队也就只有一支队伍能在90分钟内不败。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7: 随着世界杯的赛程越发的深入，我觉得方亮老师的这道题应该是非常 easy。首先呢，我也是觉得佛得角不可能再创造奇迹。那么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以及哥伦比亚和加纳这两场比赛中呢，可能只会出现一场平局，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我选择是三场比赛中只会有一场平局。
8: 我是连着四票仍不气馁的李哥啊。针对方亮这道题，我的答案是非洲球队有一场不败，这一场就是埃及队啊。从实力和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埃及队都强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球埃及队是占上风的。但是如果说加纳队不败有点勉强，因为小组赛中哥伦比亚队2胜1平很强势啊，而且还把葡萄牙队挤到了小组第二的位置上。 所以我觉得尽管加拿大队小组赛也很顽强，但是守住90分钟不输的可能性不大。至于福特角队，尽管他们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冷门，但面对着小组三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福特角人的奇力也就只能到此止步了。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昨天一气之下乱答还是又答错了，但是今天又一次偷看大家答案之后发现，哟，虽然他们答题都比我早，可试卷发回来之后肯定都还是又偷看我的解题分析了，今天居然全都信了红黄蓝小球的概率论，都跟着 AI 一起答了一，那我今天可就落着了，答零答二都可能一枝独秀啊。那到底是零还是二呢？你看前面几天南非科特迪瓦刚果金全都是差一点点就打进了加时赛，运气也该来到非洲球队这边了吧，何况福德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爆冷的可能，那我就答二吧。
0: 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三场16分之1决赛就要上演了。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埃及；早上6点，阿根廷对福特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加纳。三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和各位的结果就可以揭晓了。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问题来了，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又该怎么有效做好防晒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5: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6: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连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15: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6: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

0: 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对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1: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0: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怒放结果，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今天发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接管的公告。鉴于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接管期限自2026年7月3号起至2027年7月2号止，为期一年。接管内容包括自接管开始之日起，众邦银行股东大会

0: 董事会、监事会停止履行职责，相关职能全部由接管组承担。接管组行使众邦银行的经营管理权，众邦银行客户业务照常办理，依法保障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接管期间，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省人民政府监督下，汉口银行将依法依规承接众邦银行相关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上午，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三趟班列分别从新疆乌兰乌苏站、黑龙江佳木斯站、广西防城港站发车，开往山东小营站、广东马背站、云南蒙自北站。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进一步深化合作，常态化开行上述三类班列，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流通，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总台记者获悉，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今天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程前往北欧主要港口，投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阶段的淘汰赛接连上演刺激的剧情，至今已经出现了4场补时绝杀，而此前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总共才出现过4次补时绝杀。16/1决赛，加拿大对阵南非，加拿大队的欧斯塔基奥91分04秒绝杀。16/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巴西队的马丁内利95分整绝杀。16/1决赛，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比利时队的蒂勒曼斯124分43秒绝杀。16/1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葡萄牙队的贡萨洛拉莫斯93分09秒绝杀。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区，海南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广东西部、广西、海南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官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美方近日提交报告，作出所谓中国非法捕捞等认定，郭家坤表示，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中国是负责任渔业国家，对非法捕捞问题不姑息

0: 霍家坤说，反观美方在非法捕捞、破坏海洋资源、污染海洋环境等方面可谓劣迹斑斑。
1: 美国长期在中西太平洋海域超配额捕捞金枪鱼，被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发现多项违规情形。美国最该做的是反躬自省，而不是污蔑抹黑。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渔业治理，维护国际海洋秩序，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做出积极贡献。
2: 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郭家坤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1: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在回答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
1: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5: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4: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0: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
2: 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各方为什么会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相关问题展开交锋？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一些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将同意支付费用以允许其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中

0: 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1: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刘新春的解读。
0: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的航道过，那么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一周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发动大规模护袭，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式启动。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4: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互相发动空袭。乌克兰运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大型炼油厂和港口码头，给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作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7月2号表示，俄武装力量对基辅的军事企业以及燃料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密集打击。空袭发生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伙伴国家提供更多防空力量。那么，俄乌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梁永春观察。
5: 这个星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起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势，克里米亚半岛的补给一度全面中断。但乌克兰的财政危机也愈发显现，他现在只能靠借钱和争取援助过日子。一旦没有人输血，战线立马就要崩溃。当然，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几十万大军部署在乌克兰，各项消耗惊人，却无力向前推进，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俄军会在白俄罗斯方向开辟北方战线吗？乌军会择机发动新一轮大反攻吗？俄乌冲突的变局时刻已经不远了。
4: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公布了全新的国防投资规划。英国政府披露，未来4年，英国国防总投资将高达2980亿英镑，与此前的预算相比，额外追加了150亿英镑军费。梁永春分析，无人武器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是未来英国国防发展的重点。
5: 英国这份新的国防投资计划主要有3个使用的重点方向。一是人工智能应用，二是无人机，三是加强核威慑。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国防 AI 工作组，放弃了造价高昂的83型万吨级驱逐舰，改建6艘吨位比较小的通用作战舰。这6艘军舰将搭载无人机和无人艇执行作战任务，逐步替代传统的驱逐舰。英国空军也要大力发展中程僚机项目，使它能够和 F-35 战斗机协同作战。英国也在用人工智能改造军队，这是新一轮世界军事革命的核心主题。
4: 这几天，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海上军演正在进行。在此次演习中，将有多艘万吨级的退役战舰作为靶船被击沉，引发关注。对此，梁永春观察。
5: 美军一是要检验新型导弹和鱼雷武器的杀伤力，二是要对自己的主战舰艇再搞一次爆炸冲击测试。 第三呢，就是要研究演练新

0: 攻击战术，比如美军首次动用 B-2 隐身轰炸机远距离发射了一枚 AGM-158C 空地导弹，击中了朱诺号船坞登陆舰。隐身轰炸机加隐身巡航导弹，这个攻击组合还是第一次亮相。另外，美军在这次演习中给日本安排了更多的戏份，让日本坐实了亚太美军第一副手的地位。
1: 韩国和日本防务部门负责人6月28号在韩国首尔就加强防务合作举行会谈。梁永春认为，此次会谈成果有限，再度暴露出韩日安全关系的脆弱性。
0: 这次韩日防长会谈，双方达成的共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要恢复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日本最关心的后勤合作协议却被韩方搁置了。韩国政府不想让日本军舰打着旭日旗在韩国招摇过市，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安全考量。日本防卫大臣这次访问韩国，不像是应邀前往，更像是应要前往。这也表明，所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目前还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是位于海南省陵水县的近海海面，那即将是在海南省陵水县附近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是考虑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然后呢，它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到北部湾，明天的晚上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它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广西的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的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其实呢，除了台风给华南这些地方带来的强降雨之外，从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还会维持。这其中，贵州的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东部都会有大暴雨出现。另外呢，在东北和华北的不少地方也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出现，特别呢是在辽宁的中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江苏的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辽宁北部的局地呢是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城市方面，像长春还有沈阳，今天晚上到明天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哈尔滨呢也会出现雷阵雨，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明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期间将举办政产学研协同相关的签约仪式以及各类商业惠民活动。
4: 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明天起在北京市昌明区明130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多件套的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的方式完整呈现。
1: 明天0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
4: 体育赛事方面，我们依旧来关注世界杯的赛程。明天有三场世界杯比赛值得关注，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早上6点阿根廷对战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其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在迈阿密体育场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的非洲黑马佛得角，非常有看点。
1: WTT 美国大满贯明天将举行多场比赛，包括单打1/8决赛、混双决赛等。
4: 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苏超明天继续，4场对决同日开球，江苏对盐城，无锡对宿迁，泰州对镇江，徐州对南京。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

0: 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

0: 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 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

0: 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 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

0: 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烟絮再增，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

0: 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

0: 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0: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

0: 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2: 好的，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0: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2: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3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3级预警，防汛防风4级响应为3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

0: 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1: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2: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顺便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0: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4: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点4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5: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蔫萎，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水浸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适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4: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6: 这2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7: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6: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 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8: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6: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9: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6: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10: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分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4: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12: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3: 目前一机难求， 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受限。

0: 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1: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2: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0: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1: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3: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1: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2: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3: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

0: 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地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5: 在住院那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4: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0: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6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6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伊朗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4: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 另外一方面

0: 那更重要的是，依然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你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3: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4: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钟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我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 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3: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4: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呢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 我觉得市场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例如。

0: 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呢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到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失联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这个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24小时制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里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甚至是去办会员卡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主管单位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 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是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哈，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2: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炬在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city不city啊？
11: 好city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磁源的价格又受什么影响？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于近期揭牌，算力为何要上天？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嘿，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这个节目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专题呀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天晚上我就请你收听第1集小喇叭节目开播的秘密，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第1期第一声号角，小喇叭的故事开始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郑晶姐姐。从1956年到今天，有一只清脆的小喇叭的声音已经在中国的天空响了70年了。它陪伴了爷爷奶奶的童年，爸爸妈妈的童年，现在又陪伴着你们的童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在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吹响的呢？今天，在我们的广播机房里，迎来了两位最特别的客人，一位是将近100岁高龄，亲眼看着小喇叭诞生的老前辈毕东明老师。另一位是把一辈子心血都献给小喇叭已经退休的编辑李小兵老师。那就让我们穿越时光，回到一切开始的那一天。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像一个大花园，正期盼着所有的小花朵健康成长。国家的领导人们认为，要有一个专门给学龄前小朋友们听的好节目。于是，在1956年9月4日，一个清亮的声音通过收音机传遍了千家万户。1956年9月4日，从这一天起，中国最小的听众们有了一个最响亮、最亲切的广播朋友。节目诞生了，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一个能让所有5、6岁的小朋友一听就知道这是在喊我。小喇叭节目组的叔叔阿姨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毕东明老师介绍说，
1: 我也是听了看了他们后来说的，几个人商量说什么好。那过去不是单位里头也好，尤其农村里头生产队用大喇叭广播，那后来说小喇叭，那小喇叭又响，吹起来又好听，又有形状，又有声音，孩子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听他们说，那后来他们说就叫小喇叭吧。
0: 对呀，小朋友们对玩具小喇叭都很熟悉，小喇叭又是小朋友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时的少儿部主任郑佳老师就提出了这个响亮又形象的名字小喇叭。这个名字一叫出来，大家都觉得就是它了。名字有了，可怎么做才能真的让节目走进小朋友们小小的心里呢？当时的编辑老师们想了很多很多聪明的办法，比如开门办广播，
2: 到孩子们当中去，到幼教工作者当中去，广泛地联系作家、演员以及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依靠社会力量办节目。我们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办节目，要走出去，把好故事、好声音都请进来。而编辑老师们要真正变成懂孩子的人。毕老师说，
1: 他那个时候首先大家都要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我来了以后就组织过几次北师大的老师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讲教育学和心理学，主要讲心理学，儿童心理。
2: 不光要学习，还要去幼儿园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一个月，这就像士兵上战场前要熟悉地形一样。等编辑老师们真正成了孩子王，写出的故事才不会是干巴巴的。毕老师说，
1: 当了编辑以后，你这个节目写好了以后，你得到幼儿园去念，跟孩子说，跟孩子不是念的，就是你要说，讲给孩子听，念了回来以后你再送审，审了以后通过了，那就再到孩子当中再去念一念。
2: 你们听，一个故事要反反复复讲给孩子们听，根据他们的反应修改，直到孩子们的眼睛里放出光来，才算是真正的合格。这份认真是多么的可贵呀。那个时候，小喇叭节目虽然每天只有20分钟，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像是儿童生活故事、革命传统故事、童话故事、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还有儿童广播剧、儿童电影录音剪辑等等等等。每天呀，小喇叭广播的时间一到，家家户户都传出哒滴哒的声音，全国几乎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坐在收音机的旁边，听小喇叭讲故事、说歌谣、学唱歌。小喇叭真的成了小朋友们的好朋友。那节目播出以后，怎么知道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听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收听小组，专门来收集小听众们的反馈意见，只有小听众们说了算，让小听众们做节目的小主人。
1: 那个时候好多那个收听小组呢，包括少儿节目小喇叭，跟孩子一块儿收听，你听的时候你看孩子的表情，观察。所以那个时候建北京市建立好多收听小组，还有专门出去调查研究，到某一个地方住下来，像我们少儿节目也是到那儿去，小学老师学生座谈，听听他们那个对节目意见啊，或者是他们谈孩子当中的情况啊，从这个里头来了解孩子当前思想上、学习上或者什么这个各方面有什么情况。
2: 节目播出之后，听众的来信像雪片一般飞过来，数都数不清。小喇叭节目组的要求是每一封信必须回，件件有着落，答应孩子们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比如有的孩子来信讲自己有什么烦恼，编辑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选题，很贴合实际，就在节目中播出。说到这儿啊，毕东明老师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1: 有一次我们编辑部，这个也有儿童特点啊，收到一封那个信，信上面啊贴了一片鸡毛信，后来接到以后当然觉得挺有意思啊，是吧，拆开看，这鸡毛信里头就是说他反映有些小朋友不爱信小树，刚种下去的小树摇啊什么的，说你们节目是不是能够 对这个孩子的对那个小朋友进行这一方面教育。后来真的我们组织了一个节目叫要爱护小树，
3: 对，爱护小树苗。
2: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小喇叭播出了一首新的小诗，名字叫百事不管的小兰。一个也叫小兰的小朋友听到了。很巧的是啊，这位小兰小朋友平时娇生惯养，甚至连刷牙都要妈妈帮助。他以为小喇叭里是在说他呢，因此第二天早晨他一反常态，主动的自己穿衣服穿袜子。他晚上认真的听完了小喇叭以后，很失望的抱怨说，我都改了呀，怎么还不告诉小朋友们我改了呢？家长就连夜写信给节目组反映了情况。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看见来信以后，赶紧又编了个故事，名字叫百事不管的小兰变好了。像这样可爱的来信还有好多好多，渐渐有着落，这是一句沉甸甸的承诺。那个时候，小喇叭还会给来信的小朋友们寄去一些小礼物，有时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有时候是一把会变色的塑料尺子。这背后是小喇叭对每一位小听众的尊重。你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在认真地听着。你的每一个心愿，我们都小心地珍藏。编辑李小兵老师说，
4: 这个画片啊，这是这我们这个画片呢，是送给孩子们的一种礼物啊。这上边呢都有一些这个写的一些话，都是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啊，好好生活的这些画片，应该算是一种贺卡吧啊。上边呢有的时候还印上我们这个播出的时间啊，有一些固定的话，比如说小朋友你好啊，你的来信我们收到了，你点播的歌曲或者是故事啊，我们会在几月几号给你播出的，希望你注意收听。就这些话呢，都是刻在我们这些编辑的这个脑子里了，谁都可以随手说出来，甚至写出来的，就是这些。

0: 所承载的全部初心。感谢两位老师带我们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了吧，这只陪伴了你们这么久的小喇叭，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心里装着的就只有你们。70年过去了，世界变了模样，但这只小喇叭依然在为每一个崭新的童年响亮地吹奏着。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郑晶姐姐，小喇叭70周年回响仍在继续。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会给你讲讲小喇叭讲故事里的故事从哪里来呢？又会有哪些小喇叭的老朋友来做客呢？我们下期节目里不听不散。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这个周末要不要试着当一次小记者呢？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对话，问问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呀，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了解别人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2: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七集《神秘舞姬》的上集。
3: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小公主，
5: 真好！
4: 公主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上集，张骞、唐义父和小乞丐在沙漠遇险，命在旦夕。小齐和张禄利用科科穿越时空施以援手，谁知半道上科科电力不足，还没救出张骞他们三人就回到了现代。好在张骞他们凭借智慧制服了匪徒，继续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小齐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什么更大的危险就要发生。于是小齐追着科科要求再次穿越到张骞的时代。
9: 科科你别跑，科科。
4: 小齐，小齐，你不要再追科科了。
9: 嘿嘿，哥哥，你这几天一直看着古城复原图发呆，你肯定比我更想去交河城吧？
4: 我
9: 保证这次穿越肯定听话，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4: 哎，好吧。
10: 我不同意。
4: 可可，你看好看吗？这是吐鲁番盛产的玛瑙。
10: 哎，好漂亮。
4: 这些啊都是我在河床上捡到的，我把这些玛瑙都送给你了，现在河滩玛瑙比过去可是少多了。
10: 真的吗？那还等什么？走啦。

0: 小齐兄弟在科科的帮助下，他们穿越到了居师国的蛟河城。此时的蛟河城绿树成荫，生机勃勃，两条相交的大河波澜壮阔，来往的人流穿梭如织，好不热闹。张骞一行人也正好来到了城门口。
1: 大人，进城之后可要好好吃喝一番啊！
2: 两河相交之城，名不虚传。

0: 我们这儿有个新闻，居士的都城交河十分繁华。
1: 什么都没有，放我过去。
2: 前面快一点啊！
0: 哎，阿达，你的亲人在交河城哪里啊？等有空我送你过去。
2: 别动手动脚的，
0: 你看他扭扭捏捏的，就像个姑娘。
2: 你才像姑娘呢！

0: 这是安国侯押运进贡给菊石王的葡萄酒，据说一杯价值千金呐。葡萄酒，欢迎你们！一杯酒千金，好值钱啊！哎呀，真好啊！老总，马上进城，我得做点什么。张骞迅速地跑上前，伸手拉住缰绳，借力翻身上马。 用力一拉，勒住了马儿。四周的百姓这才松了一口气。人群中，马匪敬鹿晗冷眼看着这一切，转身消失在城门边。押运贡酒的安国侯走下马车，上下打量着张骞。
1: 请问这位勇士尊姓大名？
2: 我乃汉使张骞，来到居士。张骞见过安国侯。
1: 啊，看你的服饰就与众不同。我奉大汉天子之命，出使西域。
2: 哦，原来是汉使臣，失敬。请汉使今晚入住安国府，老夫设宴为您接风洗尘，如何呀？
1: 张骞。
3: 谢过安国侯，
4: 天子还早，先生可以四处走走。今晚安国府不见不散，
1: 请。
4: 看一看啊，新鲜又便宜，不好吃不要钱。看看，
1: 没想到这里如此热闹。
3: 哇，这真热闹啊！
5: 谢谢大家。
1: 请问这是什么？
6: 葡萄，这是我们居士的特产，非常香甜。那葡萄酒是？就是葡萄酿制而成的美酒。大汉的酒都是粮食酿造，没想到水果也能酿成美酒啊！
7: 从这里再往前走，就是交河城最大的集市了。
1: 阿达，你怎么对路这么熟啊？
6: 啊，我以前来过，哎，你们去逛集市吧，我在这里休息，看行李。 顺便问问小骆驼，那好。为何这个棍子大人从不离手呢？这个很值钱吗？他在我的心中重于千金。
1: 重于千金啊！阿达。
0: 默默看着张骞手上的焊劫出神，另一边，角落里的敬鹿晗也正紧盯着焊劫。刚才城门口上那一场骚乱，显然没有达到他趁乱抢焊劫的目的。看着张骞拿着焊劫在集市上记录着各种西域物产，
1: 是是是，
0: 敬鹿晗计上。
1: 心头，
0: 你们两个我听好了，一会儿分头行动，后头应该当义父，后期应该张骞，我趁乱去抢汉奸，小心点儿，别被他们发现。敬鹿晗说着，一指身边的三只葡萄筐，马匪们立刻会意，躲在里面，慢慢的向张骞身边移动。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马匪的举动一点儿也没逃过刚刚穿越而来的小齐兄弟的眼睛。小齐的眼珠子一转，就有了好主意，他抓来了好几只毛毛虫，偷偷的扔到马匪的筐中。很快，三个马匪就按捺不住。 破筐而出，和身边的骆驼群撞了个正着。
3: 这怎么了？这是。

0: 骆驼群似乎受了惊吓，在集市里狂奔了起来。张骞的小骆驼也跟着跑远了。
1: 小骆驼！哎，大人，我去追小骆驼，您在此稍等。
2: 这个孩子刚才被骆驼撞伤了，您会医术的，快救救他吧！
3: 好痛呀！
1: 哎呦，这是被你们碰的脖子，
0: 你忍忍，不要动。
1: 不用
0: 事，我给你检查。
1: 好像是病了吧？不知道。哎呦，我看看，又疼了。
0: 你帮我拿着。
3: 痛死我了！
0: 奇怪，这孩子脉象一直正常，为什么叫喊不断？难道？你并没有受伤，
1: 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2: 哇，神医！
0: 孩子，你为什么要装病？
1: 哎呦，原来是装病。
2: 多谢神医，我已经被治好了。
4: 小孩，人小鬼大。
1: 大人，不知道是谁在草料里放了辣椒粉，这骆驼湿了，才会失控狂奔。
0: 唐义父的话立刻引起了张骞的警觉，难道？是有人故意引起的骚乱。张骞的脑海里立刻回忆起这个孩子出现时的情景。
2: 大人，这个孩子刚才被骆驼撞伤了，您会医术的，快救救他吧。
0: 阿达，你帮我拿着。你见到阿达了吗？这下糟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得马上找到阿达还有汉杰才行。这个时候的阿达拿着焊结在一片低矮废弃的土地间奔跑，不时的回头张望。
5: 小乞丐，交出焊结，饶你不死。

0: 是你求我饶了你。
1: 桃儿，他是不是吓傻了？
2: 听广播的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阿达能不能逃出去呢？请你在明天晚上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

0: 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15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15/5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烟絮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竞争力、吸引力，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修改，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修改内容如下：一是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工作规范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申请竞价定增的，可采取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方式，更好适应双边市场特征，便利上市公司迅速抓住市场时机实施融资，引导其理性融资、有序融资，减少一次性大额融资对市场的扰动。二是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在拟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同时，将小额快速再融资由上市公司年度股东会授权修改为上市公司股东会授权，提高融资灵活性。三是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定增需以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确定发行价格，推动定价市场化，并完善锁定期安排，更加体现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四是简化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五是强化可转债监管要求。六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投向主业等监管要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世界杯快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迎战黑马佛得角队。对于这支世界杯新军，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在今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佛得角队晋级淘汰赛绝非偶然，佛得角是一支在小组赛阶段未尝败绩的球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

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登陆海南，它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 token 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夏季日光照射强烈，有人遭遇紫外线过敏，光敏性皮炎是晒伤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的中心已经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它的威力如何？将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是风更大还是雨更大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1: 目前同时存在九号台风巴威和十号台风美沙克，他们会给我国哪些地区带来影响？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由九号台风巴威和十号台风美沙克在活动。这两个台风无论是从生成的源地、强度，还是对我国的影响，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那当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是十号台风美沙克，它是1日的早上在南海海面加强为热带低压，在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缓慢加强。今天凌晨升级为第十号台风。那美沙克主要是影响华南一带，它的强度不是很强，风圈半径也比较小，所以风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在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还有海南岛、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会有6到8级的风。但是因为台风在北上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降雨的影响会比较强。像是未来3天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这种对季风气流的引导作用也是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湖北、安徽、江苏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还比较远，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属于一个远海台风。那相比于十号台风美沙克来说，巴威的体型更大，强度也更强，能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目前巴威是正在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3之前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但之后巴威还是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下周6前后会给东部海域以及华东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不过因为现在预报时效还比较远，所以巴威的路径可能还会有调整，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也还有变数。总之，下周在华东一带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走向。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哪些次生灾害？
2: 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贵州东部、湖南一带，是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广西的一些地方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时间，累积雨量比较大，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山洪、中小河流洪水，还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

0: 城市当中可能会出现路面积水、内涝，低洼农田有可能有自涝风险等等。那像广西的中东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南部等地都要加强防范。
1: 受影响人员需要做好哪些防风防雨准备？
0: 那对于普通市民或者游客来说，在台风来临前还是要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及时的去了解台风影响的时段和风雨强度，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像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等应急物资，注意关好门窗。那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搬到室内，在台风来临的时候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最好待在室内，并且远离迎风的门窗。在台风影响过后，出门的时候也要小心路边掉落的电线、断裂的树枝等等，在积水路段也要注意安全。对于沿海农户来说，除了个人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之外，最好是提前清理沟渠，防范农田自涝，雨后注意及时排涝散伤，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海洋牧场注意提前抢收，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设施。出海作业的渔船也要及时回港避风。
1: 十号台风美沙克起源于南海热带低压，热带低压想升级获得台风命名，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气象条件？
0: 其实像是热带低压和已经获得编号的台风，本质上都是热带气旋，只是根据它们强度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等级，那划法平均风速。像是热带低压的话，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是10.8米每秒到17.1米每秒，也就是6到7级风。那当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超过17.1米每秒，达到8级风的时候，就可以升级为编号台风，获得命名了。
1: 南方台风雨和北方的高温几乎同时出现，近期的高温是什么造成的？
0: 那除了南方的强降雨，最近北方的炎热天气也很突出，包括西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高温暑热都会发展加强，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一轮高温过程。这次高温过程主要是受到了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这个大陆高压非常庞大，而且移动很缓慢，在它的控制下，明后天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持续，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最近北京的一个磁源工厂的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据介绍，其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呢，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另外可交易的特性。那么磁源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这个磁源的价格又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磁源工厂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如何进行生产的。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哎，刚才说到了北京啊，有一个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这个量级很大啊。磁源 token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大模型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的信息单元了。所以磁源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另外呢，它是怎么被管理、怎么被配置的？这个事情啊，先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4: 好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呢是它的第四阶段，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我问你答，是吧？就是说你无论是对于普通的个人用户使用 chatbot 这种模式，还是属于对于技术开发用户使用的是所谓的 agent 这种模式，归根结底你都是要先给大模型说话啊。
3: 对对对，
4: 当然这个说的话呢有一个专用的词叫提示词啊，英文叫 prompt 啊，提示词。这个提示词

0: V 啊，足球、篮球，这都是特定的自然语言的词汇啊。那么在这个词表里呢，实际上是分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自然语言的字或者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概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这样的一个数值。当然，我这是说的非常简单了。
1: 是，
0: 如果细究起来呢，它还不是简单的概率，它是关联概率。也就是说，当我们问大模型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你是谁？我是谁？这最简单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很多的朋友在测试很多的大语言模型的生产服务商
1: 对，
0: 提供的新版本的时候，一般都会问你是谁
1: 对，
0: 啊？
1: 你用的
0: 这
1: 哪
0: 时
1: 个
0: 候他
1: 模
0: 就
1: 型
0: 会
1: 啊？
0: 说
1: 对吧？
0: 啊，我是千问啊，3.5或者4.0啊，我是 ChatGPT 啊，什么3.5或者4.5，我是 Claude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中间发生的奇妙的反应，让人类感觉好像是大模型能听得懂人类的话啊，对吧？我问你是谁，他就说了，哎，我是什么模型，几点几的版本。其实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理解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词表里找概率，就是说，当我获得了，假如我是大模型，现在当我这个大模型获得了外界的提示词的时候，我会分析，哎，在词表里，我先找到你提的第一个字或者词，然后看看后面的关联概率，哪个概率最大，我就吐出哪个啊。
1: 是的。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实现了表面上的语义的理解啊，从而实现了生成式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最小的这样的词表里的单位就叫词源啊，词源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基于关联概率的啊自然语义啊，这是不是非常严谨，但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啊。那么词源的产生很简单，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它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自然语言字符或者词汇，另外一个就是关联概率。那么这时候呢，就牵扯到大模型，我们都说有训练大模型，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生产词源的过程啊。那么有人说要推理的过程是什么呢？推理是输出的过程啊，就是说，在生产词源的阶段叫训练啊，然后呢，在生产好了，训练完了，词表已经完备了，这时候我接收到外界的信息了，我就在词表里映射啊，对应到了结果，我就输出，这叫推理啊。所以训练和推理是这么来的。那么训练这个模型呢，就很简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首先第一，它要阅读。吃进去大量的这个人类的自然语言，
1: 是
0: 包
1: 的，
0: 括各种各样的文字啊，各国的文字，也包括大量的文字类的作品啊，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小说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甚至剧本啊、新闻报道啊，这个，所以你看，曾经有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联合了很多家的
1: 对，
0: 主流的报刊起
1: 告
0: 诉
1: 嘛，
0: 这个 OpenAI，
1: 是的。
0: 说你没经过我们的授权，就私自拿我们的历史上100年的报纸的所有的语料，反正都在网站上嘛，对吧？你就用爬虫把它爬下来进行训练，你得给我钱，是吧？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有道理的，对吧？你这个无偿的占有了我的知识产权嘛，相当于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视频，我们都知道现在远远不仅限于文生文了，
1: 对，
0: 它还能生出视频、音频。那么它要学习视频、音频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也会。那么好莱坞也起诉这些大模型
1: 对，
0: 公司嘛，说你拿我们好莱坞的电影是吧，然后就去训练了，训练完了之后，你能生成这个惟妙惟肖的这样的 AIGC 的视频，看着像真人一样。那么对不起，你从我这儿非法获利了，咱也得分钱是吧？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词源的生产就是对于大量的文字啊、语音、视频的语料进行压缩和计算。因为什么要压缩和计算呢？互联网上的文字量是海，是信息量是天量的啊，这个非常巨大的。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拢在一起，那装不下啊。然后呢，运作效率也很低。所以这时候呢，它就采用了，我们都知道，当信息量过大的时候，在信息科学领域就是压缩和解压缩嘛，对吧？你像原来我们拍一段视频，如果不经过压缩的话，
1: 哦，那太大
0: 原始视频那个版本你
1: 了，
0: 没
1: 装
0: 办
1: 不
0: 法，
1: 下，是的，
0: 你拍个电视剧，我的天啊，这个过去的磁带都不够用，
1: 是的，
0: 然后后面的硬盘也不够用，对吧？所以说要压缩。但这个压缩和传统的压缩不一样，传统的压缩仅仅是压缩体积啊，这里的压缩更重要的是要算出它的关联概率来。也
1: 是
0: 就是
1: 的。
0: 说，当接收到外界的任何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这儿都有一个词表能够找到，你说这个字词最大 的概率应该在后面跟。

0: 他的那个字词，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简称中国。一般你输入中的时候，我就判断可能概率最大的是后面应该是国，就加起来就是中国，这不就语义通畅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当然了，还可能有别的这个以中字为开头的词汇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完全是由这个算法来决定的，人工是不干预的啊。当然也有部分干预，就是人工对齐嘛，相当于是。所以说我们说，资源的生产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啊，你的算力得足够啊，有大量的芯片是吧？
1: 嗯，
0: 这个芯片可以是 CPU， 最好是 GPU， 当然 TPU 也可以。
1: 嗯，
0: 谷歌走的是 TPU 路线嘛，
1: 是
0: 吧？
1: 神经处理单元嘛。嗯，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反正是你要搞一个超算中心。
1: 嗯，
0: 这个超算中心和传统的计算中心没有本质的差别啊，全是这个机柜。当然了，现在都为了省事儿都不搞机柜了啊，就是刀片式的叉叉，相当于是啊，直接不搞机柜了。然后呢，其次呢，你要给这个超算中心呢部署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吧？因为你要吃进去这么多的语料，你怎么把它进行压缩和概率提纯呢？你要计算，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对吧？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啊。然后呢，其次第三呢，它还要拥有巨大的带宽。
1: 嗯，
0: 因为这个带宽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外部带宽，一个是内部带宽。
1: 嗯，
0: 外部带宽的时候，你想想，一个 DeepSeek， 一个千问，一个 Kimi， 这咱们国产的，对吧？
1: 嗯，
0: 每时每刻都要接收无数次的，还有豆包，是吧？
1: 嗯，
0: 这个用户的访问，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这个都是每秒甚至每毫秒，它要接收好多好多次访问。
1: 是，
0: 带宽不够的话，它就会卡顿。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 DeepSeek 在去年年初问世以后，有一段时间大家说，哎，怎么调用别人部署的 DeepSeek 很顺畅，但是调用 DeepSeek 自己的不行，因为他穷啊，他没那么多钱，他带宽不够，
1: 没有做很多的这种数据中心工具，哎，供大家去使用。实际上，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所谓的磁源，也就是磁源工厂，也就是说它是个超算中心，
1: 嗯，
0: 它部署了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算法可以是开源的算法，比如说 DeepSeek 的算法就是开源的，对吧？这个还有当年美国的拉玛，实际上最早是法国的，后来被收购成为美国 Meta 公司的拉玛。
1: 是，
0: 当然后来，当然现在呢，全世界来说呢，开源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
1: 没错，
0: 现在很多的国际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闭源了啊，不开放源代码了，是吧？不开放自己的算法了。
1: 是。
0: 那么中国的是以 DeepSeek 为首，千问其次啊，
1: 没错，
0: 因为这是两个举旗的啊。
1: 嗯。
0: 那么是今天全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开源人工智能的模型和相关的算法啊，然后你有个超算中心部署了模型和算法，然后这时候呢，它在不停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合规的方式获得这个合法的信息啊，大量合法的信息，然后进行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就形成巨大的词表，这个词表里的每一位就是磁源，然后你等外界调用的时候，这就是磁源输出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磁源工厂的基本的生产流程啊。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就磁源工厂，我们从这个硬件的形态上来看，它跟算力中心跟数据中心好像长得差不太多哈，都是一个比如说巨大的厂房，然后好多服务器然后在里面轰鸣着哈。所以它内部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区别呢？
0: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有两个地方有区别。第一呢，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啊，基本上都是基于 CPU 的啊，也就是这个通用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啊。
1: 是的。
0: 这个那么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呢，一般来说它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特别擅长的主攻方向，比如说有的超算中心专门用于计天气预报的模拟啊，
1: 哎，对，
0: 也就是它会接收很多的遥感卫星的图形图像啊、信息啊、数据啊，然后进行天气预报。有的超算中心特别擅长于风洞爆炸的模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现在很多坐汽车的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1: 是吧？是的，是的。
0: 坐汽车、坐飞机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1: 嗯。
0: 那么你在现实世界中搭一个物理的风洞啊？
1: 嗯。
0: 我想很多朋友看过《飞驰人生》这部电影，是吧？
1: 嗯。
0: 里面不也有个那种很先进的风洞？
1: 对。
0: 那是耗资很巨大的，而且 技术要求也很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条件建这么一个风洞实验室的。
1: 嗯，
0: 这时候呢，因为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风洞实验室，只要将他们的实验数据采集过来，完全可以在计算机系统里建立相关的模拟模型啊，这就是用于模拟。还有爆炸，你说这个已经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大家不再试验核武器了啊，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了。那怎么办呢？哎，通过计算机模拟啊，因为这是通过早些年已经当时还合法的核试验，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时候新的核试验就不用再进行实际的核爆了，那还污染环境，而且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效果，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来模拟，这都是传统的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它是专攻于一个方向啊。那么智能的这样的工厂啊，科研工厂、智能超算中心呢，它最大的区别，第一个从计算的方式上，它是并联的，它不是串联的。
1: 嗯，
0: 刚才说的那几个都是用 CPU 为主。
1: 嗯
0: ，CPU 呢，它基本上是属于，它不太会同时干很多很多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让它一心多用，
1: 不太擅长，不太擅长。
0: 在这个 IT 上叫串行计算，
1: 是的，是的。
0: 所谓串行就是串联和并联嘛，我们在电路上，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就是你得先走到这儿，再走到下一步。
1: 对。
0: 只不过呢 ，CPU 最强的是它可以把每一步呢计算的步骤呢变得非常短，
1: 嗯，
0: 让你感觉或者人类完全感觉不到。
1: 是。
0: 所以你就感觉它在同一时间好像能做很多很多事，
1: 嗯、
0: 实际上只不过是它每一步做的特别快而已啊。
1: 嗯。嗯
0: 而这个 GPU 呢，它是并联的、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基于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呢，它是要求并行计算啊。当然，未来的目标我们说的稍微远一些啊。
1: 嗯。
0: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并联计算还是量子计算啊。
1: 嗯。
0: 量子计算，因为每一位它都有不同的值嘛，它都可以同时兼容零或一嘛。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现在呢，还是硅计算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采用模拟成并联计算，也就是 GPU。为什么说 GPU 有这个功能呢？因为大家想啊，最早 GPU 不就显卡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显卡唯一干一件事儿就是给电脑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点渲染颜色，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你想这个，那你一个屏幕上像素点，它就需要同时渲染。
1: 嗯。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想上岁数的朋友，像咱们一样啊，
1: 嗯、
0: 这个中年人可能有印象。
1: 嗯。
0: 最早的时候，电脑屏幕显示图片都是一行一行的
1: 扫，对，
0: 扫
1: 描式的，
0: 是吧？
1: 都是。
0: 早些年是 CRT 啊，电子枪啊，这样的显示器、
1: 嗯，
0: 一层一层扫出来的。
1: 对。
0: 这就是，所以当时还有多少线，多少线，
1: 是
0: 吧？是。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点阵式的啊，
1: 的
0: 液晶屏幕是吧？全是点阵式的，
1: 嗯、
0: 或者 OLED 屏幕都是点阵式的。
1: 是。
0: 每一个点它同时渲染，这就是 GPU 的最初的用处。
1: 嗯。
0: 显卡。
1: 嗯。
0: 那么，它天然就是并行的，对吧？并行计算的，然后所以说应用到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计算的本质实际上是矩阵计算啊，在数学线性代数里的矩阵计算，矩阵计算实际上如果把一个大矩阵摊开写在一张大白纸上，
1: 嗯、
0: 你发现它就是一个屏幕，哈哈，对吧？
1: 嗯 嗯
0: 这个矩阵的计算的乘法不就是一个每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的这个计算嘛，相当于
1: 是，
0: 所以说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它是相通的。
1: 嗯，
0: 所以我说第一个最大区别，它是并行的，而传统的超算呢，更多是串行的。
1: 嗯，
0: 第二个区别呢，可以理解成，智能的超算中心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啊，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
1: 嗯，
0: 为人工智能服务呢，现在有几个难点，比如说第一，如何尽可能的无限制的缩减内部的网络的通讯的时间啊，
1: 对，
0: 因为现在都是大量的板卡集成并联、
1: 嗯、
0: 并联之后，当时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还不是经验数据，是一个实际的实验数据，
1: 嗯，
0: 就是 OpenAI 包括这个 Meta 公司，
1: 嗯，
0: 这些公司发现啊，他们实际上在训练新模型的时候，30%的时间是真正在进行压缩和计算，
1: 嗯，
0: 70%的时间是在等待，
1: 嗯，
0: 等待什么呢？因为动不动万张卡集群、10万张卡集群、100万张卡集群，
1: 对，
0: 这么多张计算卡，就 GPU 卡，它彼此之间是要通讯的，
1: 对
0: 吧？
1: 数据要传输的。
0: 我算完了，对，70%时间实际上是浪费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不停的通讯，这叫内部通讯，
1: 嗯，
0: 这个内部通讯对于内部带宽的消耗和要求，不 不见得比这个外部通信，也就是用户提出提示词，这个要求低啊，所以内部带宽的效率提高
1: 是
0: 也是智能超算中心的硬杠杠，这是个硬指标啊，这是个硬指标。所以说这两点应该是传统的超算中心和新兴的智能计算中心的最大的区别。
1: 嗯，计算方式包括服务的对象都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个磁源工厂啊，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和大模型深度耦合，哎，有提出了等于这四个要素哈。这四个要素在磁源的生产当中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另外，能源这个事儿为什么被放在第一位这么重要？

0: 要呢？
1: 啊，实际上这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嘛。过去我们讲三足鼎立，
0: 对，
1: 人工智能的三个基本点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啊。这当然，这个能源呢，现在被提出就第四级啊，再加上去能源啊、这个传统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都刚才说了，它大规模的计算，而且你想它训练就要消耗大量的算力，然后呢，推理每时每秒也要消耗大量的算力，这个算力由谁驱动呢？当然是由电力驱动了，对吧？所以说电力能源的损耗非常之高，这个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也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的核算过的，就是说如果2026年啊，就今年全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对吧？如果今年全年所有的全世界前10位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啊，大模型厂商都兑现了自己的资本投入，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公布明年的计划嘛，对吧？
0: 是是。
1: 这个明年我大概投入1000亿美元，或者是啊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5000亿美元，是吧？来进行这个我的算力的提升啊。那么如果大家都兑现了这些资本投入的目标，那么今年的全球用于人工智能计算所消耗的电能，超过日本全国的年耗电量。
0: 是是的，
1: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据了，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国家的全国的这个数据量，也是一个多亿人口呢，对吧？相当于是，而且不单是生活用电，还有生产用电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很现实的选择抉择。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本身我们现在是信息化社会也好，智能化社会也好，工业化社会也好，这都不重要。现在我们是个电力社会，对吧？电力和电能基本上是驱动着现在人类的绝大部分的生产、消费，啊，和生活，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它还是每年都在指数级增长的。啊，2026年拼掉一个日本的全国的算力，再过几年把欧盟国家、中国、美国都给拼掉了，那么人类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还要不要？因为人类不能光靠这算力活着呀。
0: 是的，是的。
1: 人类得靠着衣食住行嘛，是吧？你得能，你不说别的，我们现在每天能够非常方便的使用的自来水，它的净化全过程也离不开电力和电能的驱动啊，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无论是抽取水啊，地表水也好啊，井水也好啊，地下水也好，还有过滤，是吧？还有传输，它都是有这个电力电能的驱动的。所以说，如果说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宏观视野的尺度来说，如果不能解决能源的问题的话，那么迟早会面临一个临界点，就是还要不要继续发展？再发展的话，人类就要忍受生活质量迅速下降的危险了。因为你需要把多余的电能，不是多余的，就是把我们本来正常消耗的电能转移给机器，
0: 要让渡出去了。
1: 我想有一个哲学命题，就是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在那个时点可能就是迎来了正面对决的时点，对吧？
0: 就发生矛盾了哈，这个事儿。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这个像人工智能的发展、AI 的发展、资源工厂、算力数据中心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做一个基础保障。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像人工智能啊，像大模型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字底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基础设施。我们现在
1: 基础设施，
0: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用电呀、用水啊，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嘛。我们日常缴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度电多少钱，对吧？一吨水多少钱？这个磁源现在这个一个磁源多少钱，对吧？或者是这个多少，
1: 也有定价，
0: 也有定价，也很明晰的。而且这个事儿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近了，就过去好像说人工智能我们就包月算嘛，但是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他使用了像 Agent 这样的人工智能能力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大模型这个公司提供的 API 的这种调用方式，他就对这个 Token 定价到底是多少突然一下变得敏感起来了。
1: 是，
0: 所以这个 Token
1: 我想有的朋友前阵应该有印象，这个三大运营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都
0: 算往一体了，
1: 宣布了，是吧？我们也要搞这个磁源的包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磁源的包月包啊，月包。
0: 所以像这种磁源它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模式对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用户，包括像一些小型的企业来说，这种磁源的定价到底有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分为两，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定价都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的，对吧？
0: 嗯。
1: 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中间的是市场的调节机制。
0: 是是。
1: 那么我们先看它的硬成本啊。
0: 嗯。
1: 硬成本这个在 IT 领域我们简称为 BOM 成本啊。
0: 嗯。
1: 就是你的最基础的硬件、软件啊，这个能源的耗费加在一起。
0: 嗯嗯。
1: 这是硬核成本，就怎么着也省不了这成本。
0: 嗯。
1: 当然，这个硬核成本之上呢。你还不是企业的总成本，企业总成本还要包括人员工资，对吧？
0: 嗯，
1: 这个维护啊，用于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
0: 嗯，
1: 还有销售的队伍的工资啊，薪酬吧，相当于是，
0: 嗯，
1: 还有设备的折旧是吧？等等等等这些啊，
0: 嗯，
1: 我们光看BOM成本就是硬成本。首先第一，刚才提到的你要建这个，无论是建还是去租，
0: 嗯，
1: 这个智能的超算中心都是一大笔费用，是吧？
0: 嗯，
1: 这笔费用也包含了带宽的费用啊，带宽的费用，
0: 嗯，
1: 这是硬的，这是很难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0: 啊。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今天全世界什么股票卖的最好啊？价格最高啊？光嘛，对吧？为什么是光呢？一个是光，一个是内存嘛，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内存是我们都知道，你要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高速内存。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国外的三星半导体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美光啊，
0: 嗯，
1: 包括咱们国内的长鑫、长江，对吧？
0: 嗯。嗯，
1: 这都是，当然有的还咱们国内的正在即将上市嘛，是吧？
0: 嗯。嗯，
1: 这个都是属于热门股啊，热门中的热门啊。
0: 嗯。
1: 涨得那么高了还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预期，人工智能对于内存的存储的需求还是一个无底洞啊，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比如说你看。光模块其实就是对应着咱们刚才提到的，
0: 嗯，
1: 就是用光通信取代电通信，能够实现智能超算中心科研工厂里的内部通信的效率提高，对吧？
0: 嗯，
1: 光是最快的嘛，是吧？
0: 嗯，
1: 这个所以说光模块也涨得很好，这都是它的道理在里面的。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硬成本，就是你的超算中心的自建或者租用的成本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建也好，租用也好，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硬件，你得给它加上电，你才能够运转起来。
0: 是
1: 这个电能的耗费，电费绝对是电老虎啊。
0: 嗯，
1: 这个电老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用于训练和推理的计算消耗的电量，
0: 嗯，
1: 一部分是用于散热的电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么大的电老虎，它这个发热量是巨大而可怕的啊。
0: 是
1: 你如果不及时散热的话，那开机哈，然后两分钟之后，可能没两分钟，几十秒之后，哎。嗯，烧掉了，是有可能的。
0: 是。
1: 那么散热呢？基本上在地面上来说，就是有几种，传统的这个风冷啊，
0: 嗯，
1: 还有水冷啊，不一定是水，液冷啊，
0: 是
1: 液体的啊，液冷啊，
0: 嗯，
1: 风冷和液冷啊，
0: 嗯，
1: 风冷就是空调嘛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曾经把这个计算中心建到海平面海底啊，
0: 对，
1: 这个海底为什么呢？就通过海水的自然的流动带走热量啊。
0: 嗯，
1: 这个还有这个咱们国家的很多的计算中心也基本上分布在高纬度地区，
0: 是
1: 或者是低纬度的大山里啊。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凉快，
0: 嗯，
1: 对吧？凉快。
0: 是的。
1: 嗯，
0: 刚才您说到这个资源它的定价。实际上是取决于生产和需求端彼此的这个供给，包括消费的这个能力哈。所以
1: 是
0: 未来这个 token 它的价格可能会怎样呢？有一个预测，就是摩根大通预测未来12个月内 token 的单位价格还将再降40%以上。哎，但是呢，哎，也有的这个用户就表示，这个 token 啊，好像就感觉不太够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 token 的花费量是超乎自己的想象的。有朋友就
1: 是
0: 说，我就给大模型发了个你好。哎呦，好家伙，就好几万 token 就烧掉了，
1: 是没错没错，
0: 这属于没用好或者是怎样，就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这个关系哈？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未来使用 agent 使用大模型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人工智能承担的工作承担的任务可能会越来越重。哎，需求明明是在上涨的，为什么这个 token 的价格未来可能会被进一步降低呢？
1: 这里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
0: 嗯，
1: 咱们且不说那个这个有价格的，这个当然有一种价格叫零价格嘛，对吧？
0: 嗯，
1: 免费就是零价格嘛。
0: 嗯，
1: 零价格也有啊，只不过现在搞零价格的自己撑不下去了嘛。
0: 嗯，
1: 最明显的例子豆包现在不开始也除了免费版之外
0: 也得收费啊，
1: 收费版嘛，对吧？
0: 是，
1: 因为字节的有关人士通过媒体透露，
0: 嗯，
1: 啊，字节每天的提供免费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的服务，烧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啊，相当于
0: 是。
1: 这个当然了， 竞争初期他们寄出免费服务的目的也很简单，圈占用户嘛，对吧？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豆包原来在免费的时候，它的用户量，注册用户量应该是后面多少名的总和嘛，这反正是一枝独秀嘛。
0: 对，
1: 因为它是免费的嘛，是吧？当然了，别的也得免费，就是你老大都免费了，我们也得跟着免费啊。你不免费的话，没有竞争优势嘛。这是第一个叫市场竞争带来的因素啊。当然这个不会持久啊。就像这个本质上和外卖大战也没有区别，是吧？这个实话实说。今年的外卖大，现在的外卖大战的补贴力度远远小于刚开始开战的时候了，是吧？为什么呢？这几大平台打着打着发现，哎，这个财报都开始亏损了，哈哈，有点
0: 还是得从事实出发嘛，对吧？
1: 对，这种价格补贴仅仅是阶段的现象，这是属于市场竞争机制。第二个呢，确实是说经过算法的不断优化啊，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成本也在下降啊，推理的效率也在提高，效率提高就意味着成本下降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由于所谓叫增速提效嘛，是吧？这个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单位成本的下降，使它的价格也会发生相关的变化，这是属于产业本身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市场竞争所致啊，这个竞争技巧，这是属于长期内应该是属于随着算法效率的不断提高。你想当年这个谷歌发布 Transformer 的这样的注意力机制论文之后，大家都觉得已经到顶了，对吧？可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可是到了 DeepSeek 是吧，引入了多头注意力机制和稀疏注意力机制，哎，又使得成本下降了一个数量级。那么这就说明创新还是有空间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这里面而且一定要说的就是token 的单位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
1: 成本下降，
0: 哎，就是或者说我们消费这个 token 的这个总量在下降，这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消费总量一定还是会上升的啊。所以
1: 这个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杰伦斯悖论，
0: 哎，是的，
1: 也就是说，它当年是煤炭时代嘛，就是说，当这个用煤的机器，就那这个蒸汽机发展起来以后啊，这个感觉到说，哎，这个煤炭的使用量还会成持续，
0: 应该更省啊，感觉是吧？
1: 因为它太方便了嘛，对吧？所以说，你看，当现在其实很多用户，包括我在内，我也观察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啊，其实现在你在搜索什么信息的时候，已经很习惯打开一些人工智能的客户端了，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你这个就是说习惯在改变了嘛？
0: 没错。
1: 当然了，可能扭转这一个进程的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对话都要收费，可能会逆转这个趋势啊。但是我相信不会的，还是那句话，出于市场竞争的机制，总会有人坚持零价格补贴，是吧？
0: 没错。
1: 然后呢，同时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agent 是一种自动化的处理机制。为什么说一句你好，它会赚出几万个 token 的消耗？
0: 对，
1: 因为它每次都要重新读一下上下文，对吧？你看似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但是系统会回顾刚才你与这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所有对话，
0: 是
1: 它才能更好的判断你到底要干嘛。你想每一次都得重来一遍，这得多大的消耗啊！
0: 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样的数据中心，它的位置哈，最近还有一个事儿也很有意思，是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近日揭牌运营，
1: 对，
0: 太空算力就是把芯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送上太空。我们刚才还在说，哎，什么东数西算，好，现在这是这叫什么地数天算哈？这卫星怎么能上面就承载这个 AI 大脑呢？这个事儿，帮我们理顺一下这个逻辑。
1: 啊，首先呢，这个也咱还说一句，这个股市里还有一个板块也不错，商业航天嘛，对吧？这就太空算力是叫太空算力农场，这是典型的商业航天里的一个概念，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讨论的产业话题其实都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经济啊事物啊紧密的连接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毋庸讳言啊，这个最早的发起者就是 SpaceX，
0: 对，
1: 这是马斯克创立的另外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啊。最早的时候呢，大家认为呢有点天方夜谭，实话实说。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啊。第一个，能源，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源。这个黄仁勋有一句话啊，叫做 AI 应该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当场计算， 这是黄仁勋的名言啊，就是说人工智能啊，你不要把这个数据在哪儿产生就在哪儿计算，你不要再搬来搬去的，你搬来搬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很好理解，通讯的费用也是一大堆费用啊，对吧？
0: 是的，是的，带宽的这个费用嘛，
1: 对。好，我们看哪些数据在太空中产生啊？遥感数据，对吧？
0: 对，
1: 这个地球遥感数据都是在太。

0: 的，因为它只能由遥感卫星产生啊，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的。你只有在天上这个轨道上飞着转着，你才能够不断的扫描地球嘛。所谓遥感数据就是卫星不断扫描地球产生的数据啊。
1: 嗯，
0: 这一点呢，在传统的计算体系里是非常不经济的啊。我们说传统的是什么呢？遥感卫星在一定的特定轨道上绕地球转。
1: 嗯。
0: 啊，每转一圈就扫描一圈啊。
1: 嗯。
0: 地球上如果发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水灾，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大规模的沙尘暴等等的，
1: 嗯，
0: 遥感就有相关的数据了。
1: 嗯，
0: 这些数据呢，原始数据都是图像啊，啊，照相机嘛，图像，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扫描，
1: 嗯，
0: 这些数据很庞大，
1: 嗯，
0: 这些数据呢，传统的计算链路是首先要通过卫星的下行通道打回地面。
1: 对，
0: 地面上再通过超算中心来进行分析和计算、啊、这里面非常不经济。第一，大量的数据，因为传统的卫星和地面的通信的通道并不是很宽啊，说白了，你这个挤占了大量的通道，而且你还要等这个卫星的窗口。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你不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能接收数据啊，
1: 对，
0: 卫星飞过去了，你整整的下一轮，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每次窗口很短，要借助多次的窗口轮换下载下来数据，地面上再计算，然后呢这才得出结果。其实最终出来的结果的数据量倒不大啊，可能他会判断，哎，这个刚才咱们节目中也谈到了热带气旋啊，台风啊，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怎么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的数据用字节来表示非常短啊，但是中间的数据通量很大啊。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太空算力的话，简单了，数据干嘛要搬回地球上呢？原始数据就留在太空就好了，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太空算力农场更多的是近地轨道卫星，就是低轨卫星啊。
1: 嗯。
0: 啊，遥感卫星一般是中轨啊，中轨和高轨啊。
1: 嗯嗯。
0: 这个那么中高轨的卫星没关系，通过光通信的模式，把信息编码通过光激光来打到这个低轨道的这个卫星上啊，算力卫星上，然后就在算力上算，而且呢，低轨道上。这个理论上全球如果轨道占满的话，6万多颗嘛，对吧？这个 SpaceX 目前打了12000多颗啊，咱们中国的互联星座啊，这个计划啊，这个国家队还有民间队的总共计划也申报了4万多颗的这个二十万颗和4万颗的两个申报啊，相当于是就先申报上去再说啊，然后呢。那么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中就计算了，它还能形在不同的卫星之间还能形成一个用光通信维持的计算阵列。
1: 对，
0: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轨道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立体的超算中心啊、
1: 嗯、
0: 然后数据就在太空中算完了之后结果很短，直接传到地面上来，地面上接收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数据，这不就是大量的节省了时间啊，提高了效率。
1: 没错，
0: 也充分利用了空间的在空间通信中的每一笔特每一字节的这样的它的信息的用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经济性更好。
1: 嗯。
0: 第二点，能源问题，这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的。
1: 嗯。
0: 地面上，你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计算还都要在地面上运行的话，那么2026年吃掉一个日本国的算力啊、这个电能
1: 啊，
0: 那么到了2036年会不会把中国的，因为中国大呀，是吧？
1: 嗯。
0: 但是它是指数级增长嘛，会不会把中国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本来要分配给社会民生的和生产的电力也都消耗掉，那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完全就可以在太空中进行。太空中的能源发电模式很简单，就是太阳能啊。但是太空中有两大优，太阳能有两大优势。
1: 嗯，
0: 第一个有一个轨道面叫晨昏轨道，
1: 嗯，
0: 早晨的晨，黄昏的昏，
1: 嗯，
0: 晨昏轨道面上，卫星的两个大翅膀就是两个大的这个太阳能板啊，展开，
1: 嗯，
0: 它可以24小时接收阳光啊，
1: 嗯，
0: 你不像在地面上有大气层的遮挡，
1: 对，
0: 阴天下雨是吧？这个晚上你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伏发电，
1: 是，
0: 但是在太空中每一秒的太阳能都不会被浪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能源的高速使用。
1: 嗯，
0: 第二个散热问题、
1: 哎、
0: 啊，
1: 嗯，
0: 也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太空中没有空气啊，无法
1: 没法吹电扇呀、
0: 啊，
1: 对吧？
0: 啊，对，但没关系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太空中的散热可以用辐射散热，对吧？
1: 嗯，
0: 辐射也是热能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太阳那么大一个核聚变的反应堆，怎么把能量传到地球上？就是通过光的辐射嘛，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你想，太阳和地球之间是一点五

0: 1.51公里啊，1.51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一小部分太阳能到了地球上，就已经为地球提供了这么多年的能源，是吧？煤炭、石油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嘛，相当于是。
1: 嗯。
0: 所以说，那么在这点上来说，辐射既然能传输能量，它也能散热呀。
1: 是。
0: 也是通过大量的大的这个辐射板来散热。
1: 嗯。
0: 太空中呢还是比较空旷的，还是比较空旷的。
1: 对。
0: 同时，外太空应该是一个绝对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
1: 嗯。
0: 在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用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应该说效率要比地面上好得多。你也不用再花费额外的能源，
1: 嗯，
0: 去专门给它进行风冷或水冷、液冷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经济性更好啊，发电的效率100%啊。
1: 嗯。
0: 然后全天候100%，然后呢，散热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
1: 嗯，
0: 为什么不把这个算力农场搬到太空中去呢？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3:1就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性和经济性的推论，对吧？
1: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散热具体怎么去做这个辐射散热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宇宙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高能粒子和高能射线，它打到一个很关键的芯片上或者是存储芯片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方面的有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怎么去进行校验，怎么通过冗余设计保障数据准确性，这些可能慢慢的通过工程的这个升级可以慢慢的去解决。但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端测计算啊，对不 对？我们就把这个太空当中产生的数据在卫星上面直接进行解决。比如说有一些卫星如果它遥感的这个对象是地面，那么当它发现空中有很多云层遮挡的时候，实际上过去那这些很无效的数据也需要先传回给地球，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带宽的浪费。那如果在卫星上面它自己有一些本地计算能力，它能够先做一下筛选，对吧？把这些无效的数据先给筛选掉，把那些最宝贵的数据发送给地球，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
0: 没错，
1: 可能未来我们在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某些比如说气象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定位服务的时候，你的数据没准还真就来自于太空。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嗯，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几天呢，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夏天高温的威力。近期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遭遇高温。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7月3号到8号，西北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也将集中出现高温天气。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 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4: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5: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对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4: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5: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天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征求意见稿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明确原则要求和管理机制，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管理要求，强化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管理规定，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促进智能信息服务安全和发展，健全法律责任制度和监管措施工具箱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下播粮食已过八成，下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含7月5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2026年7月5号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号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平板式堆叠卫星星舰机械接口要求，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 定位增强中心要求等多项宇航领域国家标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世界杯快报，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7月3号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湖北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3支16强球队，西班牙轻松过关，看起来状态是越来越好。莫德里奇和 C 罗则携手上演了一场40岁以上老将的巅峰对决。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或许也会成为世界杯的经典记忆之一。而不声不响的瑞士队时隔88年迎来了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在详细关注世界杯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方面重要的体育消息。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 B 组今天进行第5轮比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遗憾输给了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9: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这场比赛吧。
9: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在开局阶段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沿用的还是之前比较惯用的一个首发5人组啊，赵继伟、何新宁、胡金秋、王俊杰和朱俊龙。然后我们在第一节比赛呢一度是取得过21比14的领先，当时是连续通过抢断反击打停过日本队。但是在21比14之后，然后当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之后，我觉得我们的进攻很快被打断，然后日本队不断的创造空间，不断的去抢到前场篮板，然后我们的应变不够及时，我们在第一节的节目被打一个8比0，相当于我们其实在第一节很主动的情况之下，最后是带着落后的一个状态结束第一节比赛。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气儿和整体打击比较大，然后就来到第二节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日本队的这个规划球员啊，这个霍金森这个点。今天霍金森拿27分，然后前10投9中，就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个人限制呢做得不好，这是一。另一方面就是在外线投射上，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们在去年的亚洲杯上打得非常好，进了决赛，而且全程3分，有点超水平发挥，使得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世界杯预选赛以及热身赛上，我们对于3分的出手有点过于迷恋了。但是其实回到现实，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投射水平，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大家预想那个高度。今天26中6，就再次回到现实当中。那反观日本队，今天全场30中12的一个命中率，啊，而且他们是第4节投的不好，他们前3节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接近50%左右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的三分球回到一个常规的水准，然后你的战术体系有没有很好的捏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我们面对一些亚洲的比较有实力球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说必胜的把握，这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中国男篮的这个现状。
8: 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这场打完之后，日本队战绩是4胜1负，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出线名额，而我们的战绩是2胜3负，与同组的中国台北、韩国战绩相同。那根据赛程，7月6号我们要打同样2胜3负的中国台北队。我看很多球迷在关注说，这场比赛会成为决定出线与否的生死战吗？
9: 确实，我们到时候在7月6号打中国台北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绝对的这个生死战了。这场比赛呢是放在这个韩国的高阳来打。其实在这场今天打这个日本的行进过程当中啊，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后边即将面对的这个生死战嘛，因为我们可能这场比赛打日本就已经一直落后10几20分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可能就很难能赢得下来了。我觉得我对于咱们打这个中国台北啊还是挺有信心的，就尽管中国台北呢他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是通过加持大逆转赢了韩国队，他重新获得了这个去争夺下一阶段这个世预赛的这个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从阵容的匹配度上以及我们的这个调整能力上，我还是对中国男篮有信心。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说这场球我们没有打好，然后呢丧失了这个晋级的主动权，然后我们就说妄自菲薄怎么样。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预赛的前两场啊，就第一阶段我们是发挥的很被动，就是我们的被动并不是因为今天打日本输球了我们才被动，是因为整个世预赛我们的整个节奏都非常的糟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调整能力，因为我们之前在第二阶段就已经调整回来了，对吧？包括我们赢日本，包括这个打台北，我们都是很艰难的胜利。那我相信这次中国队也能够很快的，就是短时间之内重新调整回来，然后晋级到世预赛的下一阶段。
8: 好，我们也希望着中国男篮能够抓紧时间调整，这场比赛会在7月6号进行中国队对中国台北队，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一豪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决胜时刻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当地时间昨天的男单第三轮比赛里，国乒选手王楚钦1比3输给了丹麦的林德，林诗栋0比3不敌法国名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参加本次男单正赛的5位国乒选手都已经被淘汰，无人晋级8强。女单第三轮比赛，蒯曼3比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彬，率先进入到8强。接下来蒯曼将会独守下半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国乒女单上半区还有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秦宇轩则即将在当地时间今天出战第三轮。双打方面，女双半决赛里，王曼玉蒯曼3比0战胜了队友王艺迪、陈毅，即将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冠军。混双半决赛，国乒选手1胜1负，王楚钦、孙颖莎3比0战胜了巴西组合雨果、高桥、布鲁娜，温瑞博蒯曼1比3输给了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
10: 会不会是首发？
1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

0: 诸神的黄昏先走了一位，就是当你知道淘汰赛每一场比赛都要送别一位好像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熟悉就已经开始欣赏的一位球星的时候，这种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好像又是淘汰赛本身残酷的魅力之一。今天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也有同样这种复杂的情绪？
1: 确实有这种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实际上从双方还没有到绿茵场上之前，在那个后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因为在后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啊，以往各支参赛球队在出场之前，相熟的队员之间往往会说说笑笑，有一个拥抱。但这场比赛之前，在皇马有过多年合作的 C 罗和莫德里奇，居然两个人基本上没有说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种沉思之中。我想两个人都在脑子里像闪电、像过电影一样，在回想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在皇马上的合作和从皇马分开以后啊，现在莫德里奇去了意甲的 AC 米兰。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我觉得都在想啊，都知道这一场比赛应该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了，所以都在想这一场比赛即将迎来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我想啊，这种沉思感和最后这种特别具有戏剧性的这种最终的二比的结果，我觉得使两个啊诸神黄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异常美丽的结局。因为就像你刚才方亮说的，其实谁出局都会有拥趸们有一方啊这个黯然神伤，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两个人都能获胜的这种场面，所以最终我们觉得留下这样一个名局、争局啊、议论不断的这么一场比赛，我觉得还是两位老将加起来了80岁，一个41，一个39，我觉得是两个老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好的背景。
0: 实际上两位一个是41岁，一个是40岁，哈，加在一起已经81岁了。两个老男孩，我看赛后在场内久久的拥抱在一起，如果结合到这场比赛，有那么多的疑似越位，然后都已经开始庆祝了又被 VR 取消等等这样的镜头，就是这里面有太多的巧合与波折，那几个越位球带来的判罚带来的那种剧烈的情绪起伏，我看赛后有球迷说，哎呀，在他们拥抱的时候就像在提醒我们说他们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经历过那么多的希望，也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当然那一幕也再次提醒我们，足球场上不仅有相爱相杀，更有相知相识，更有惺惺相惜。所以结合到刚才我们讲的这场比赛里面那么多的起起伏伏，那么多的还进球了庆祝，哎呀，越位了，这个里面李老师在看球的时候对这些判罚会不会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确实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这个所谓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出来以后啊，大家还是持普遍的欢迎和乐观的态度的，因为它的出现会帮助人类啊，尤其是场上的裁判员对一些肉眼难以分辨啊或者速度过快的这种啊模棱两可的空间会极大的压缩啊，会减少很多的这种误判、漏判甚至是错判。但是今天这一场啊，这个两个老将这个对决之后，我们感觉到是不是对 VAR 啊，是不是对现在所说的这个三重浪的这个足球里的这个智能新判，给予我们的这种判罚，是不是可以100%的信任？是不是啊，真的是一件绝对的100%的好事？我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真是有一点点的怀疑。
0: 就因为最后那个疑似绝杀吗？
1: 对，不是，包括 C 罗的那个进球
0: 啊，很漂亮。
1: C 罗那个进球，我知道 C 罗今天进了两个球，一个是被吹掉了，一个是罚了个点球，对吧？两个进球都非常重要。比如说点球，我们觉得也很重要。那么很多人说，哎，你作为 C 罗这样的一个天皇巨星，那发个点球进去，你说还有什么难的吗？且慢啊，我们说是两点是非常难的。第一，当时是0-1落后，对吧？61分钟拿到了这个点球，这个时候 C 罗那个压力可见之大。如果罚进去，万事皆休，人人都认为你应该罚进去。但是实际上，对于你罚点球线路的这种研究，对方的门将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这个罚之前那个转播席已经给出了他这么多年以来罚点球的那个点位啊，左边那个就是大门正对着左边那个很多，右面也有。
0: 所谓那个大数据，对吧？这种情况下，你100%可能打哪边？
1: 没错，
0: 其实人家把你研究的透透。
1: 没错，结果呢？你看这个克罗地亚那个门将就扑到了他最多的那个右面，就是他里边的左边，门将里边的右边，但是他怎么样？他打了一个中路。 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C 罗这种四十一岁的老将，比赛经验，尤其是世界杯第六届比赛经验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哎，你想不到我就打中路，因为我很少打中路，但是在这一刹那之间，你猜到了我点球最多的右路，而我去打了中路，这是一个难点。
0: 就所谓你预判了，但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1: 对。

0: 那么第二个难点我们就知道，点球不容易。我们看那前面已经进行了这个十六分之一的决赛中，我们看看荷兰那场比赛，对吧？荷兰队居然是罚五个规定的点球中罚丢了三个，你能想象到吗？这些球员随随便便在禁区外都能远射得分，都能罚任意球得分，但偏偏在十二码射点球的时候，不是被对方门将扑住了，就是直接给打飞了。你这可见，在世界杯这种关键之战的时候罚点球，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脚法的问题，掺杂了很多主客观的一些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 C 罗能罚进去，这个是非常难的。但相对于这个点球的这个进去，他前面五分钟之前啊罚被吹出来的那个球，我觉得太遗憾了。那个球为什么遗憾呢？那个球是从中路传进来以后 ，C 罗高速插进去，用脚尖首先巧妙的把球在空中卸下来，卸完之后这球就是踏踏实实的落到了脚底下。然后呢，面对着克罗地亚门将出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巧妙的挑射，这球进去了。这个球从整个往里冲，然后再这个卸球，然后再挑射，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是 C 罗，我觉得是没有这种经验和这种能力的人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看 VR 怎么给我们的，就越了左肩膀一个肩膀的位置。我就在想，你说他公平吗？他肯定是公平，他是正确吗？他绝对是比我们肉眼判断的正确。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整个这一个配合的过程中，从中路的传球的队友到 C 罗冲进禁区，脚尖卸球，再到挑射得分，他关键的这个得分，最关键的是那脚尖卸那一下和挑射的这一下，不是因为他越了一个肩膀，这个球才有后来的进球。所以我觉得，在科技绝对正确的同时，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种绝对的科技的正确，也破坏了足球运动应有的这种美感。或者说是像前任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所说的，说在足球的比赛中，尤其是世界杯这种最顶级的舞台上，有一些小小不言的错误，正是这项运动吸引这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现在把这部分给我们拿掉了，我觉得就特别不公平。然后另外你要接着咱们说这个话题，就是最后时刻，大概是也就是马上就结束的时候，克罗地亚那个扳平之球。那么现在就是那个20号到底头上越了，就是碰到没那个球，碰到没到
1: 禁区里面传的时候，看上去他摆渡了一下，然后禁区里面的队友强点打进。关键是摆渡的那一下，如果他蹭着了，因为队友接球的位置已经处在越位位置，越位就成立。
0: 对，
1: 但是你从慢镜头无论哪个角度回放，好像蹭到了，又好像没有蹭到，因为那个球的运行轨迹好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对吧？但是事后我们看国际足联的说法，说根据三重浪这个足球里面的科技芯片显示，在他起跳的那一瞬间，和这个人物的这个所谓运动轨迹相似的相近的那个方向，说足球里面的芯片提示确实碰到了。但你仔细看那个信号给的也很微弱，
0: 就一个小圈圈，
1: 也很微弱，
0: 很微弱。就是其实我就是形容就像心电图一样，那就是一个著名的叫球电图。所以从球电图的感觉来看，它显然不会偏向于葡萄牙人，对吧？它就是公平的记录，确实在那一个环节上它有一个小小的挑尖尖起，这就证明了哪怕就是蹭了点头发，它也确实蹭到了。但是从整个场上的反应来看，当着主裁判判罚位置很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失球的葡萄牙一方，没有人对这个进球提出异议，就是如果球员就在进去了，他感觉到他一定说，哎，他碰到了，没有人有这种异议，就说明什么？人已经无法感觉到这个，太微乎其微了。所以这样一个绝平之球，打成2-2的球，你给吹掉了，那你说莫德里奇能不难受吗？对吧？所以这场比赛的公平性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真是让人感觉到不但惋惜，也确实为克罗地亚人感到这个有点不公平。所以赛后的时候，在混合采访区的时候，莫德里奇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这样的进球，他说了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对这样一个 VAR 和任何一个科技手段介入足球比赛的一个看法。他说，如果场上出现了一个绝对的误判错判，他说我们特别欢迎VAR 或类似的科技手段，你把它给纠正过来。你比如说，球员打门打在横梁上弹进那个，到底全整个球体过不过那个线？如果过了，弹得过快，所有进攻方、防守方都没有看清的情况下，哎，你科技手段予以一个甄别。他说这种球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你说那20号。凑个头皮，对吧？那头发赛前如果剪两刀子，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小波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进球被视为越位，真的是太惋惜了。
1: 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球迷探讨过，包括媒体的朋友，就说这个

0: 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从我们中立球迷的角度，恨不得多看一分钟莫德里奇。当然反过来你要说早一分钟送走 C 罗，大家也舍不得，对吧？
1: 嗯、
0: 所以就看我们的互动。平常有朋友想的，哎，如果能打到点球，2-2、3-3，前五个球都打不完，让他们再罚第二轮才好呢。但总有一个收尾的时候。所以换过来想，如果我们是葡萄牙的球迷，如果说，哎，当时那种情况下，就像刚才李老师假设的那样，说没判，继续打下去，最后点球输了，大家回过头来说，哎，其实那个球电图发现他当时碰到了哟。那你说站在葡萄牙球迷的角度，他又会不会觉得？其实本来这个比赛该是我赢的，怎么生生被拖到了点球？这又公平不公平呢？所以这个立场，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真的很有意思。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关注这场比赛啊，特别讲到一点，说两个人携手离开传奇20年，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时刻。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很有可能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但其实莫德里奇自己到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就此退役，对吧？理论上。这艘给我们带来无数梦想的这艘青春的足球之船还在往前走，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也许很短暂了，李老师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吗？
1: 莫德里奇其实跟世界杯肯定是无缘了啊，他只是没有在现场啊，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平稳的情况下说出一个绝对退出克罗地亚队，绝对退出足坛，没有说出这样话。他目前真实的情况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去年的时候跟这个 AC 米兰俱乐部签的是一个1+1的合同。首先，这个所谓一就是要看去年这个赛季在意甲，在 AC 米兰到底他的表现怎么样。他总共去年为 AC 米兰出战了43场比赛，2个进球，3次助攻，不算很漂亮，但基本上也达到了这个年龄他的整体的水平。所以呢，关于他是不是在1+1后面那个一继续执行，那么他跟 AC 米兰俱乐部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后面这个一是不是要继续执行。
0: 所谓1+1，其实就是边走边看，
1: 对
0: 吧？彼此都留下一个二次选择的空间。
1: 是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悬念。如果说这次的 AC 米兰还是认可了老将莫德里奇在整个世界杯这4场比赛的整体的表现的话，那可能还真是要执行那个一，是吧？然后如果说人愿意留的话，莫德里奇也没有必要说拒绝，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在此前的时候，皇马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说莫德里奇真的选择退役挂靴的话，皇马俱乐部是非常有诚意把他请回到皇马，但是不是作为球员，而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梯队的管理者呀，青训的一个总监呀，或者是俱乐部的一个商业运营这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代表，利用他的一个世界名望和这种丰富的这种比赛经验啊，做一些事情。未来也不排除可能在皇马俱乐部的行政高层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对莫德里奇这么多年以来在职业赛场上，特别是在皇马效力期间的这种优异的表现，另外一点就是对他个人其他足球场以外的这种能力和为人处事的这种优良的品质一种高度的认可。所以大家对于莫德里奇的这种离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惋惜，但是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大家不要有所质疑，也不要觉得哎是不是没活干了，不，绝对不会。未来的莫德里奇第一不会选择离开足球，第二呢，他未来会在另外一个跟足球相关的岗位上会有更优异的这种表现，这个是一定的。
0: 球品人品双在线，
1: 是
0: 吧？这很重要。另外一方面，葡萄牙过关之后，下一场要对上
1: 西班牙，
0: 我们所谓两牙死磕，伊比利亚德比。
1: 是，
0: 西班牙今天打奥地利，那赢的也是干脆利落，尤其这个让之前因为上来小组赛是被佛得角逼平的嘛，很多朋友讲还夺冠热门呢，你今天不行啊。但是打奥地利那场确实让人感觉到，就是从小组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西班牙的状态是一个标准的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所以对下一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场1/8决赛，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适当的前瞻一下了？
1: 可以先说说这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打了3个球，3-0，但实际上还有一个球被维尔给吹出来了啊，实际上应该是4-0的比赛。那么不管是4-0还是3-0，都是属于一场大胜。那么面对着奥地利这样一个欧洲二流的、很殷实的、整体攻防比较均衡的一个球队的时候，能打出一个3-0的比分，确实如方亮所说的啊，作为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一个热门，他打一场 进步一场。至于第一场比赛被佛罗里达逼平，大家不要再过多的探讨。那上一届的这个阿根廷夺冠，第一场还输给了沙特呢，对吧？那起码他没有输球嘛。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啊，3-0干掉了奥地利之后，西班牙队已经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两大赛事中迎来了连续34场的不败。这34场包括25场胜，9场平局。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不但在本届世界杯中一场比一场打得很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步骤。因为这个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和以前的世界杯的话，他总共要拿到冠军的话，他需要打8场比赛，不是以往的7场。所以对于这种强队来说，怎么样合理的控制自己竞技状态，水涨船高，一步一个台阶，我觉得既考验德拉夫文特，同时也考验着包括亚马尔这种啊球员的这种能力的。所以这场比赛打成3-0，我觉得对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就是他那个门将叫乌奈西蒙。那么是一个什么好点呢？就这场比赛他3-0零封了奥地利之后呢，这个乌奈西蒙是连续在世界杯上有519分钟零失球。那519分钟，所有西班牙的对手只对乌奈西蒙有过7次让他危险的这种扑救，其中这7次射门中有3次在禁区内的射门。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数据和519分钟零封的角度来看，除了乌奈西蒙本身作为守门员有比较强的综合能力以外，更主要的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很强。你像这场打奥地利，我们看看数据啊，他的控球率是64%对36%，角球之比是9-0，就是奥地利这场比赛居然没有角球，射门之比是达到了23-5这么悬殊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奥地利这5脚打门没有1脚射正，而这个西班牙的23脚打门中有10脚射正啊，进了3个球。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就像方亮说的，真是不但3-0干干脆脆的赢下了对手，而且是拿出了一个份非常好的技术这个统计数据。所以这样的话，接下来就简单展望一下伊比利亚德比。我们看葡萄牙刚才也说了，这个场比赛2-1力克了这个克罗地亚。在今天北京时间结束的这3场16分之1淘汰赛中，其实真正的焦点之战就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两个强的对话。尽管克罗地亚的世界排名已经是出了10名之外，但是他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球队。他毕竟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拿了一个亚军，上一届世界杯他拿了一个季军第3名，连续两个世界杯都进了4强的球队，现在世界排名不管到哪儿，他也绝对是一个很难战胜的对手。而且加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遗憾的被 VAR 给吹掉的这种进球，所以这场西班牙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虽然西班牙现在感觉上隐隐处于上风，而葡萄牙好像是并不如西班牙这么强盛，但这场比赛胜负的走向，我觉得一定会是方亮和郝迪两位出题人重点出题的一个点位。那么作为一个答题人之一，我现在就表示非常难说，你说西班牙就一定胜葡萄牙，我真的不敢做这个预测。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你们这个题到底这个出题这个点在哪里。如果说谁胜谁负，我觉得真的我都想放弃。如果说换一个难度稍低的题，我觉得还可以去猜一猜。
0: 还真没想到从出题的角度去看这场比赛，就想着8分之决赛里面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大家值得重点推荐，
1: 绝对大
0: 不容错过的。
1: 是
0: 在这里格外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再留点时间给今天这个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有个很特殊的点，就是所谓师徒对决。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掌瑞士国家队7年，对对手的阵容战术短板都是非常熟悉的。
1: 是
0: 而且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啊，我们看瑞士有一个很特殊的数据，就是2-0击败阿尔及利亚进入16强，这是瑞士队继1938年世界杯8分之1决赛重赛，当时淘汰了德国之后，
1: 是
0: 时隔88年。各位想一想这个时长，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获胜，8分之1决赛他们要打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考验大家耐心的，因为瑞士队关键就是做好了两个半场的开局，对吧？这两个
1: 没错，
0: 关键开局这个成功率抓的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1: 是，第一个进球上半场第10分钟啊，第二个进球更快，下半场刚开场1分钟46分钟就打进第二个进球，两个进球一进啊，这场比赛的悬念全部杀死。回顾这场比赛，我觉得瑞士队赛前我们更看好一点，因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世界排名比阿尔及利亚高；第二更关键的是看这两个球队在这一次小组赛的3场比赛中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瑞士队是拿到了 B 组。 组第一，而阿尔及利亚队是只拿到了跟这个高组的第三名，所以呢，整个这组也叫这组，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小组的最新的一个双方的动态，那么瑞士队都是占先的。所以这场比赛作为出题人给我们出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几个答题人几乎包括 AI 啊，几乎都锁定瑞士队肯定能胜。

0: 啊，当然，如果你要是非得规定是常规时间上，可能还有点小悬念。但是说你要是论胜负的话，没有什么大家的犹疑之处。所以最终我们看瑞士队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就像方亮说的，你88年之后啊拿到这么一场胜利。另外还有一个角度说，这也是瑞士队在第一次在一届世界杯上获得3场胜利啊。我觉得这个数据也表明了这场胜利看着轻松2-0啊，没让阿尔及利亚去有什么更多的这种胜机，但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那么说回来到阿尔及利亚这支队伍，多给一点时间，就是阿尔及利亚我们知道它是位于非洲北部，隔着地中海跟法国的遥遥相望的一个非洲国家。那么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足球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那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尔及利亚队本届世界杯26名参赛名单之中，有一半也就是13名队员出生于法国，但是现在代表阿尔及利亚参加世界杯，另外目前有5个队员在法甲效力。所以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我们看这场比赛中，他唯一的领先数据就是在控球率上，他以55%-45%领先2-0获胜的瑞士队10个百分点。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控球率的领先，但是在其他一些进攻数据上，比如角球2-4，射门8-11，然后射正2-5，都是处于落后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的战线多半在中后场，这种并不是对对方禁区有很大威胁的场，这个地区是有一个控球的。那么这种控球是无效的控球，而瑞士队今天打的攻守平衡，像方亮说的，抓了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开局。尤其在这两个进球之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是两个球星在一个很好的连线中完成了第一个进球。特别是他那个曼塞比啊，曼塞比我查了一下，他的年龄是20岁。261天，是数据告诉我们，是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数据以来，在一届世界杯上跟5个进球有关联的最年轻的一个队员。这5个进球是他自己打进3个，还有2个助攻球。那么今天这个对瑞士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个进球，最后在左路得球，完全凭个人的能力一连续突破到对方小禁区底线的时候，回做给了恩波洛吃饼，轻松的脚一垫，就这球就进了。所以2/3的功劳应该就在这个曼塞比的身上啊。这位小孩太年轻了，又在德甲的弗莱堡队，目前的身价已经是5000万了，但是现在的身价急剧上涨，欧洲好几个豪门已经盯上他了，所以很多人都预计啊，下赛季中他能不能留下继续为弗莱堡效力，现在是一个非常难说的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看到一个啊很有天赋的一个啊这个选手啊冉冉升起啊。后续我们在总结这届世界杯的时候，我相信曼塞比一定还会重回我们的话题中心。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舞台，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送别了一些老将，但同时我们也正看着一些新人逐渐的走到舞台中央。
0: 是，
1: 这就是再次感受到一方面时光的残酷，另外一方面时光又特别的公平，总会给予我们一次又一次新的惊喜。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将也能够对得起球迷的期待。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
2: 选板材要环保，
3: 3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我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所有参与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今天的主角自然是莫德里奇和 C 罗。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食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

0: 环节，昨天的答题里面过于信任概率决定论的 AI 小胜没能继续获胜，但是领先人类成员的优势也没缩小。那今天他能自我修正吗？今天我们先来听竞猜题以及 AI 的回答。
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淘汰赛有三支非洲球队出战，埃及对澳大利亚，佛得角对阿根廷，加纳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支非洲球队90分钟内能有几场不败呢？0到3，4选1，请作答。
2: 三场非洲队90分钟不败预测，一场不败，埃及 VS 澳大利亚，2点，实力接近，5-5开，埃及胜35%，平30%，澳大利亚胜35%。埃及有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防守稳健，澳大利亚靠铁血防守加定位球。埃及不败概率约65%，大概率平局或小胜。佛得角 VS 阿根廷，悬殊对决，阿根廷胜72%，佛得角胜小于1%，平约27%。佛得角靠死守拿分，但阿根廷攻防碾压，梅西领衔，佛得角90分钟不败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加纳 VS 哥伦比亚9.30分。哥伦比亚明显占优，晋级概率74.6%，加纳仅25.4%，加纳缺核心库杜斯，进攻乏力，哥伦比亚防线稳固，定位球强，加纳90分钟不败概率低，难拿分。最终结论，综合实力、数据与战术，埃及最有希望不败平胜。
0: 我们听到了 AI 的回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竞赛团里的人类成员分析对阵双方实力之后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吗？
3: 我是屡战屡败陷入瓶颈的老编辑杨森。这三场淘汰赛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能够掰一掰手腕，佛得角队面对阿根廷队，加纳队面对哥伦比亚队都处于下风，三支非洲球队大概率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维持不败。
4: 我是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进行到淘汰赛之后啊，我发现绝杀和准绝杀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90分钟保持不败是算加时呢还是算补时呢？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啊。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队90分钟赢下比赛应该悬念不大。哥伦比亚和加纳呢，其实我觉得哥伦比亚小组赛确实表现得很强势，那么90分钟内战胜加纳应该也不难。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看来看去好像是最有可能90分钟内打平的，埃及的实力稍稍占优，但是澳大利亚队其实现在防守的纪律性做得也相当不错，所以我预计啊，这三场比赛当中三支非洲球队可能有一场比赛结果是不败。
5: 我是看错问题却意外猜对答案的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个问题呢，佛得角对阿根廷几乎没有悬念，阿根廷90分钟内赢球，埃及对澳大利亚，埃及队怎么说90分钟内也不会输球，悬念在于加纳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但一看两队的世界排名，好家伙，哥伦比亚排在世界前20，加纳都70多位了，所以啊，三支非洲球队也就只有一支队伍能在90分钟内不败。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6: 随着世界杯的赛程越发的深入，我觉得方亮老师的这道题应该是非常 easy。首先呢，我也是觉得佛得角不可能再创造奇迹。那么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以及哥伦比亚和加纳这两场比赛中呢，可能只会出现一场平局，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我选择是三场比赛中只会有一场平局。
7: 我是连着4票仍不气馁的黎哥啊。针对方亮这道题，我的答案是非洲球队有一场不败，这一场就是埃及队啊。从实力和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埃及队都强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球埃及队是占上风的。但是如果说加纳队不败有点勉强，因为小组赛中哥伦比亚队2胜1平很强势啊，而且还把葡萄牙队挤到了小组第2的位置上。 所以我觉得尽管加拿大队小组赛也很顽强，但是守住九十分钟不输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佛得角队，尽管他们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冷门，但面对着小组三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佛得角人的奇迹也就只能到此止步了。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昨天一气之下乱答还是又答错了，但是今天又一次偷看大家答案之后发现，哟，虽然他们答题都比我早，可试卷发回来之后肯定都还是又偷看我的解题分析了，今天居然全都信了红黄蓝小球的概率论，都跟着 AI 一起答了一，那我今天可就落着了，答零答二都可能一枝独秀啊。那到底是零还是二呢？你看前面几天南非科特迪瓦刚果金全都是差一点点就打进了加时赛，运气也该来到非洲球队这边了吧，何况佛得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爆冷的可能，那我就答二吧。
0: 每一次啊，听他们的这个推理过程，你都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有道理，都能完全的把我说服。尤其刚才王宇说的，说你们都答这个一，那无论是答零还是答二，那我这个概率反而更高。但是你再看看排名，现在 AI 遥遥领先，而且已经把这个领先的差距所谓离他最近的一位人类选手，离他已经有两道题的差距了。而刚刚说的最有道理的那位，现在是垫底的位置。所以李老师，这个猜题是不是有的时候除了看概率，看对足球的理解，运气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 那绝对是啊，因为有的答案确实是似是而非。
0: 嗯，
7: 所以刚才王宇虽然是偷看了我们前几位答题之后他是用一种博彩的这种心态故意猜了一个两场平局，也就是所谓二。我们呢是基于目前对阵的这个三场比赛各自的这种整体实力、世界排名和小组赛的三场表现，做了这个只有三支非洲球队中只有一支平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是分析而出来的。王宇是根据他只有这么猜，一旦胜了以后只有他能拿到一分，我们剩下的全部撕票，
0: 就
7: 是
0: 所谓这个我一分就能通杀你们，
7: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完全基于一个理性
0: 博弈论，
7: 对博弈论。如果说我们都是二的话，他一定是猜一，这样的话他又是基于分析，又是更合理。
0: 但是既然同时猜二猜零都可以，理论上不是应该大家都看好这个其他大洲的球队能击败非洲球队的话，这不是猜零就是非洲球队普遍九十分钟内无法保持不败，这概率会更高吗？
7: 其实我就是没看了这个各位的答案，如果都是猜一场我就选零了，真的。我也学学王乙的思路，我也去猜那把。
0: 慎重啊李老师，您看看他的排名。
7: 没事没事，我
0: 话说回来咱们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目前大家最期待的一场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
7: 对，
0: 虽然很多朋友都讲佛得角再想创冷门的可能性不大，
7: 嗯，
0: 但我记得这个三十二强这个落位之后，我们就曾经分析过，
7: 嗯，
0: 说阿根廷看上去分到这个四分之四区像是碰上了一个大礼包，
7: 是，
0: 但但凡有一个黑马拦住他，那就是点燃了炸药包。
7: 嗯，
0: 现在大家都在说那个通过几场比赛零封对手的射门而让我们熟悉的那位老门将是不是就是点燃这个炸药包手里拿着导火索的那个人，就怎么看他明天有可能面对阿根廷众多球星的狂轰滥炸？
7: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无论是沃奇尼亚作为门将，还是整个佛得角的球队，我觉得在前面的比赛中他打得非常优异，完全出乎世人的预料啊！在小组赛中居然是三场皆平局啊，而且他两场平局中应该说都是非常硬的。你比如说零比零能逼平西班牙，如果这是一个意外的话，那接着是二比二逼平乌拉圭，那第二场就不应该再叫意外了。那么第三场才有零比零逼平了沙特，所以呢，佛得角确实值得重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佛得角现在已经把自己所有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无论是进攻的武器、防守的武器，他基本上已经使尽了。使尽了的情况下，就给了这个阿根廷队应该说有个很好的参照物。所以呢，从上届阿根廷拿了冠军，但首战输给沙特，到这一届他已经看到了这么多意外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技战术的这种设计上，阿根廷队不会再有任何意外的出现。光凭一个沃奇尼亚门将能挡住这个阿根廷这么多的前场攻击好手的射门，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希望再有奇迹的发生，但是因为它叫奇迹嘛，所以它要是常出现，那就不叫奇迹，那叫实力了。所以明天这场球正好是明天周六啊，这场球北京时间是上午6点开球，所以呢，很多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明天周六您又没有什么上班的压力，您可以稍微的起早一丢丢啊， 观看这场强弱很分明的对决，看看会不会再有奇迹。我给的答案啊，我宁愿打脸都不怕，我觉得没有任何奇迹可言。
0: 嗯，另外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对加纳的比赛，就是看上去相对而言实力差距更小一些，而且从技战术风格上来讲好像更南拳北腿，就是差别更大。
7: 嗯，
0: 因此从观赏的角度也许会更好看。
7: 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三场。

0: 非洲球队之中啊，第二场应该说非洲球队有可能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能够跟哥伦比亚打成僵局的一场比赛。但总体而言啊，他整个世界排名，小管刚才说了，包括他小组赛的整个比赛成绩也说了，他确实跟哥伦比亚相比还是差了一丢丢。哥伦比亚在整个小组中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他甚至把葡萄牙队啊，刚才说了葡萄牙队能挤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位，我觉得哥伦比亚绝对不是靠运气的，所以呢，这场比赛中他是有优势，但他的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这场比赛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如果真爆冷了，那我们刚才说的那六位几乎是全部就是被撕票了，那就是王宇最后笑到了最后。
1: 嗯，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结果明天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明天晚上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来关注，同时也提示大家，随着明天这三场比赛打完，16强32进16，16强的归属也就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换句话说，1/8决赛马上马不停蹄也就要展开，世界杯离最终冠军的揭晓，其实这个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再次感谢黎格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精彩点评。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台风美沙克明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暑期将至，研巡游活动热度明显上升。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查处包价旅游类研学旅游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未经许可接待研学旅游团队案、非法招来学生参加研学旅游案、以研学机构名义组织研学旅游案等14起典型案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计量、计量器具配置、检定管理、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清晰准则，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号在金沙萨表示，感谢中国等友好国家及国际组织支持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迎来最后3场对决。明天2点，澳大利亚队迎战埃及队；明天6点，阿根廷队迎战佛得角队；9:30，哥伦比亚队迎战加纳队。此刻提示：今天，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据介�绍，本次展览精选100件汉代文物，生动还原西汉楚国完整社会图景。展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八部，中篇小说四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中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 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

0: 了这部短篇小说《绝命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到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
3: 这是要去哪里？
2: 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口。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

0: 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的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秦富贵同志，欢迎你。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 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 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了一位军人：我到这里都快两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我要离开这里。马有初的心境代表了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343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踏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因为保密的关系，每封信的内容大都是报一个平安，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很知足了，毕竟和亲人又有了联系。虽然在343工作很辛苦，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但他们隐约意识到，他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务。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感慢慢从心里涌了上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两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1: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0: 马斯托洛夫斯基讲到这里时，眼圈已经泛红了。他向他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343，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

0: 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1: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0: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
1: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0: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2: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情，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2: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了。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0: 终于成功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的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1: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她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 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1: 呀，你也出去呀？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2: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建党初期，一群风华正茂、志向高远的青年，怀揣救国理想，坚定革命信仰，毅然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二十出头，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本可凭借家世与才学，在安稳的书斋当中度过一生。然而，他们选择了一条荆棘密布的路，放弃优渥生活，告别亲人故土，奔赴革命一线，奔走呼号，组织斗争，流血牺牲。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等青年英烈，生命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不朽的革命传奇。那么，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们放弃锦绣前程，甘愿走向断头台？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们在白色恐怖当中前仆后继，九死不悔？又是怎样的青春穿越百年依然滚烫，让今天的我们热泪盈眶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赤子芳华，建党初期青年英烈群像。建党初期，革命队伍以青年为主体，20至30岁青年占绝大多数。他们生逢乱世，目睹国难，心怀家国，志向远大，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在马克思主义的曙光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毅然投身革命，成为建党骨干、革命先锋。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就是其中一员。1898年，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甲午战败的余痛未消，列强瓜分斗剖，清廷摇摇欲坠。少年王尽美在私塾读书时便显露出过人的聪慧，然而家贫如洗，他不得不辍学务农，在田间地头望着北方苍茫的天空，思索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究竟还有没有出路？1918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他成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领袖，带领同学游行示威，焚烧日货，抵制合约。在运动的烽火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一本。在日记当中，他写道：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是为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921年春，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他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那间闷热的客厅里，23岁的王尽美倾听着各位代表的发言，目光炯炯，神情专注。一大归来，王尽美把全部精力投入山东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他深入淄博矿区，与矿工同吃同住，在漆黑的巷道里向工人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创办山东劳动周刊，组织工人夜校，领导罢工斗争。1922年，他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更加忘我的工作，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足迹遍布齐鲁大地。然而，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24年，王尽美染上肺结核，时常咳血，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说：“革命尚未成功，我岂能躺下？ 1925年8月19号，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临终前，他请青岛市委书记记录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用短暂一生践行的信仰。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高佩天是清末秀才，家中藏书甚丰。少年高君宇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旧学的熏陶，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他渴望走出闭塞的山西，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救国之道。1916年，20岁的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那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摇旗呐喊，北大校园里思想激荡，百家争鸣。高君宇如海绵吸水般汲取着各种新思想的养分。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国民》杂志。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殴张宗祥的壮举，被军警逮捕后坚贞不屈。在北大期间，高君宇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0年，他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参与创办《向导周报》，担任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用犀利的文笔抨击军阀统治，传播革命真理。高君宇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他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罢工斗争。他奔走于北方各省，联络同志，发展组织，为北方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才华横溢，诗文俱佳。在给《石瓶梅》的信中，他写下了那句震撼后人的誓言：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一个革命者用生命写就的宣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高君宇受党组织委派，参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改组工作，协助李大钊推进北方革命统一战线。同年年底，孙中山伏病北上，共商国事，高君宇被任命为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处理文书，联络各方。然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与奔波早已透支了他的健康。1925年初，高君宇随孙中山抵京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时常腹痛难忍，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岗位，直到病倒不起。同年3月5号，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炎，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年仅29岁。按照他的遗愿，同志们将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那方墓碑至今仍在陶然亭公园静立，见证着一位北方革命先驱的短暂而光芒万丈的一生。1901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县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的他聪颖过人，14岁便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当中，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少年半月刊》，以诗英为笔名发表大量文章，抨击时弊，呼唤觉醒。1920年，19岁的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钻研马克思主义。

理论。他组织劳动学会，联络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在蒙达尼、克鲁梭等地的工厂里向华工和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春，他与张申府、周恩来等人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推选为书记，他主编少年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各种错误思潮。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造革命理论。1924年回国，他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中共北方区执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1926年，赵世炎调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当中，他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并肩作战，指挥工人纠察队与北洋军阀展开巷战，最终取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那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赵世炎革命生涯的高峰。1927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赵世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地下斗争，继续领导工人运动。7月2号，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知道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19号，赵世炎被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枪声响起。赵世炎倒在血泊中，年仅26岁。同志们后来回忆说，赵世炎本可以凭借才华和学识在学界或商界谋得高位，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险的路，用生命诠释了少年先锋、工运领袖的称号。1898年，何孟雄出生在湖南陵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他目睹家乡百姓的困苦，萌发了改变社会的志向。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思想迅速成熟。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聆听李大钊的讲演，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何孟雄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深入工人群众，在京绥铁路、京汉铁路的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夜校，建立工会。1921年，他参与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与陆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23年，京汉铁路27大罢工当中，他组织工人纠察队与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展开殊死搏斗。何孟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实干家，更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何孟雄多次上书中央，直言批评脱离实际的暴动计划，主张根据白区实际情况采取隐蔽精干的斗争策略。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排挤打击，被撤销职务，调离上海。然而他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仍默默为党工作，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与高度组织纪律性。何孟雄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撰写《中国农民问题》等文章，提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观点，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探讨。

何孟雄牺牲时年仅33岁，龙华桃花年年盛开，那片土地浸染着共产党人的鲜血，也见证着一位北方工运先驱的忠诚与信仰。何孟雄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铁骨铮铮，什么是视死如归。1898年，陈延年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陈延年并未因父亲的光环而养尊处优，少年时代他与弟弟陈乔年相依为命，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意志。1915年，他赴上海求学，半工半读，在码头做搬运工，在街头卖报，亲身体验底层劳动者的艰辛。1919年，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参与编辑《工余》杂志。然而，通过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交流，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22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陈延年回国，被派往广东工作。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他重视党的建设，大力发展党员，使广东党组织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党组织之一。他领导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支援北伐战争。他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延年的工作作风在党内独树一帜，他生活简朴，与工人同吃同住，不摆架子，不搞特殊。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陷入白色恐怖。陈延年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在极端危险的环境当中坚持斗争。6月26号，他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住所召开省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军警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他与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在狱中，陈延年身份暴露，敌人欣喜若狂，以为抓住了大鱼，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悔过自新。陈延年冷笑以对，厉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皮鞭抽打，烙铁烫身，竹签钉指，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7月4号深夜，陈延年被押赴龙华刑场，他拒绝下跪，被敌人乱刀砍死，年仅29岁。几天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26岁。陈氏兄弟一门双烈，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却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他们大多20出头，本可以在书斋中安度一生，或在商界学界谋得高位，然而他们选择了最艰险的路。在白色恐怖下，他们奔走呼号，组织斗争；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昂首挺胸，慷慨赴死。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信仰之花，用短暂生命铸就革命丰碑。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看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本剧取材于江苏镇江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总顾问、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者赵亚夫的真实事迹。第一集。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2: 2021年2月25号，当我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

0: 赵亚夫老师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证书和奖牌的时候，内心无比的激动。赵亚夫老师和我，和我们家，和茅山老区乡亲们有着太多的故事。他救过我爸爸的命，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爸爸就让我喊他恩人爷爷。我们家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实现了脱贫致富。我的名字刘欣欣，薪火相传的薪还是他给取的呢。正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毅然选择回家乡发展。这不，我和赵老师还有他的助手姚林老师正在试验田里研究最新品种豆厚稻。
1: 姚林啊，
2: 哎，赵老师，
1: 看看这棵苗。哦，
2: 哎呀，赵老师，这大豆苗已经长高到20厘米了。
1: 嗯，一场雨过后，这些豆苗精神抖擞。
2: 是，
1: 我们茅山智慧农庄的豆厚稻实验田正在迎来生长旺季呀。
2: 是啊。
0: 赵老师
1: 啊，
0: 这大豆收割后种的这批有机月光稻磨出的米，一斤能卖多少钱啊？
1: 让姚林算算看。欣欣呐，
0: 哎，
1: 你这个村主任应该了解一下。
0: 嗯，
2: 赵老师，给您当助手这么多年，我学到两项本领，一个是推广新技术，一个是给产品算账找婆家。
1: 好，那你算算看。
2: 赵老师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好，
1: 你算你的。
2: 好，2018年到现在，月光稻米一直卖8块钱一斤，我预计这批豆厚稻能卖10块钱，每亩地能增收500元。
1: 好，好啊。
0: 赵老师，您额头上都是汗，是哪儿不舒服？
1: 啊，没事没事，太阳晒的。姚林这算盘打得精。
2: 赵老师，你是药又吃不消了吧？要不我们回去吧。你是快80岁的人了，要多注意休息，千万不能把腰给弄伤了。
1: 哎，我呀，这不是和欣欣一样，都是80后吗？接个电话。喂。
3: 哎呀，老赵啊，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1: 啊，宝华，我正忙着呢，你有事情？
3: 啊，这刚下完雨，路滑，我这不是不放心你的腰吗？你别不服老啊！
1: 好好好，我会注意。哎呀，总是这么唠唠叨叨的。
3: 哎呀，没事就好就好。那我挂了啊。
1: 啊，挂了吧。来，继续除草。
2: 好。
0: 哎。
2: 哎呀，赵老师，您这腰病又犯了。要不明天我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吧。
1: 哎，不用不用，常年在乡下地里干活，谁没个职业病呢？对了，
2: 啊，
1: 你们俩呀，赶紧去看看东北角那片豆苗。
2: 啊，
1: 那里地势低，看看有没有积水。
2: 啊，
1: 天气预报说今晚还有雨呢。
2: 哎呦，哎，赵老师，
0: 赵老师，
2: 哎，慢点慢点，
0: 我扶你。
2: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我和姚林老师兵分两路，他完成您的指示，您得听我的。现在我叫个网约车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至少做做理疗，缓解一下疼痛啊。
1: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欣欣，你知道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吗？
0: 知道，我知道。可赵老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去医院看看吧。
1: 这，
0: 哎呀，说起来， 我们家的缘分就是在医院开始的。那是1961年，我爷爷去世了。
4: 三长两短的，这娃怎么办呢？
5: 大嫂是茅山老区的吧？
0: 是，我认识他们，茅山庄老刘家的。
4: 茅山庄老刘
5: 家的。
1: 大姐，给我背包里有半块馒头，给娃泡水吃吧。过会儿我上街买几两米粉给孩子。
5: 您也是病人，自己留着吧。
1: 不用不用，我年轻，每个月还有工资，比你们好过。大姐，您就收下吧。
0: 阿姐，小伙子拿着半个馒头能救条命啊。我看他怎么眼熟呢？
4: 他是我们镇江农科所的小赵。
0: 是吗？
4: 刚从农校毕业，常到地头帮我们防治病虫害，一干的就是一天，可吃苦呢。
0: 是吗？
5: 快快快快，打碗热水泡馒头，这孩子饿得快哭不出来了。
0: 好好好，我去泡我去泡啊。
6: 我后来听奶奶说，那些天赵老师一直咳嗽，就去县医院做检查，取药时见到撕心裂肺哭喊着的一对母子，就是我奶奶和我爸爸。我爷爷因为长期饥饿和生病刚刚咽了气，奶奶说看见赵老师一边流泪一边攥紧了拳头。
1: 是啊，这一幕刻骨铭心呢。
0: 我奶奶说您离开医院以后还特意去奶奶家给我爸爸送了几次红薯。
1: 茅山革命老区的农民太苦了，他们以土地为生，靠天吃饭，却食不果腹。所以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他们找到原因，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0: 为了让乡亲们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您奋斗了几十年，乡亲们和我家也基本告别了忍饥挨饿的苦日子。但是您总觉得离您理想中的好日子还差得很远。后来我们那儿流传了一个顺口溜，要想富找亚夫。
1: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日本考察一年，就是想为我们茅山农民找到致富的新路子。
0: 我爸呀就是第一批受益者。那时候还没有我呢。
7: 来尝尝我亲手种的草莓。
8: 哎，谢谢。
7: 真甜呐。亚夫君，说说 你对艾知县的印象吧。
1: 一晃我来日本研修学习有一年了，我很感慨呀。看看你们这里到处是林地和茶叶果树等经济作物，农舍布局的错落有致，家家住房宽敞，配有农用卡车、载重汽车和小轿车，浴室、卫生间那都是基本配置。相比我们那里，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差距不小啊。
7: 我曾多次去中国帮中国的农民学习种植技术，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老百姓能吃苦耐劳，你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亚夫君，
1: 渡边先生，
7: 我们一家人对你和你们的团队影响很好，你们同我们的农民一起劳动，虚心学习，谦和有礼，而且我本人同你一见如故，我们是同道搞农学的，都一样热爱土地。
1: 是啊，我离不开土地，有时去城里出差超过三天我就心慌，我想那些农民乡亲呐。
7: 亚夫君，你怎么看起来有点伤感啊？
1: 是啊，我只想一件事，只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农民不再为生活发愁，过上好日子。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虽然有所好转，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我这心口痛难受啊。
7: 明白了，亚夫君，你很有情义，值得尊敬。
1: 渡边先生，我在学习你那本关于草莓的专著，仔细对比分析了茅山地区和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很相似，适合草莓生长。我也基本掌握了大棚草莓的种植技术，现在我很希望把草莓引进到我的家乡，但这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7: 感谢亚夫君的信任，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1: 非常感谢。

0: 下一位。
1: 你好，
0: 请问是赵亚夫吗？
1: 是，我是赵亚夫。
0: 这些是什么植物？
1: 哦，是20棵脱病毒原种草莓苗，有检疫许可，一定要轻拿轻放，这是农民的致富希望啊。
0: 好的，您放心。
1: 好，您辛苦了。
0: 这13件行李都是您的？
1: 对，没错。
0: 啊，我们都已经仔细检查完毕，整整13个箱子，都是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1: 对。
0: 您是农业专家？
1: 是。谢谢您了。
2: 这个，哎呦，这是植物苗。请看看这个，哎呦，箱子的树，这也是树。去了日本一年，人家可都大包小包的给家里带点家用电器什么的，你呢？行李倒是也不少。哎呀，可就是带回来的东西没我的份呢。
1: 哎呦，哎呦呦呦呦，宝华呀，你看我这记性，忘了给你买丝巾了。你看，
2: 我怎么感觉自己还不如一株草莓呢？
1: 瞎说。
2: 嗯，
1: 你怎么能和草莓比呢？
2: 嗯。
1: 草莓可以从20株繁育出几百株，再到几万株，你才给我生了俩娃嘞！
2: 俩娃怎么了？俩娃你都没有时间管他们。
1: 哎呦，老婆大人辛苦。丝巾，我记住了，下回给你补上2条。

0: 那我可就等着了啊。好了，说正事儿
1: 啊，
0: 我可告诉你啊，你说你天天都泡在田里，长时间的蹲在那儿研究秧苗、研究土壤，腰和腿会受不了的。你老了毛病就找上来了。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一回来就唠叨个没完。
0: 嫌我唠叨了？好啊，那你跟你草莓过日子去吧。
2: 日本考察归来，赵亚夫老师正式履职镇江农科所所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带领所里的同事们在茅山地区走访，反复测量这里的气候、土壤、温度、湿度等数据，与日本丘陵山区进行仔细对比，确定种植草莓的实施思路。同时在试验田用带回的20株草莓苗进行新苗培育，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接下来的种植推广却在所里引起了争议。
3: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下面请赵所长讲几句。
4: 停停停停停停！
5: 同志们，要想实现农民增收，粮食是根本，是基础，是命脉，这一点不能丢。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要搞经济作物，搞养殖业。经济作物要以果蔬为重，果蔬之中要以草莓作为突破口。我的思路可以简化为8个字，就是水田增粮，港托致富。哎，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6: 哎呀，这赵所长日本考察一年回来，这葫芦里卖的就是这个药啊。
7: 是啊，哎，这可不行啊，咱们要是这么做符合茅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吗？
8: 这
7: 不行，
8: 这不行
9: 啊，不行。
10: 我来说两句啊。赵所长，这几年我们一起研究水稻小麦高产技术，推广小麦两季稻一年3熟制，创建了全省粮食产量最高的生产大队啊，这才是我们该继续抓紧要做的事情。
5: 当然，粮食是根本，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粮食这一块将保证精干的人员队伍去研发，经费也只增不减。
7: 哎呀，我也说几句啊。刚才赵所长说多搞科技下乡，直接指导服务农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有个顾虑，将来我们成天在乡下跑，没有时间搞理论研究，拿不出过硬的学术论文，那评定职称怎么办呢？科研人员如果职称上不去，工资、分房以及其他所有的待遇都上不去，那赵所长叫我们怎么办呢？
10: 就是啊，这是实际问题啊，
7: 这是影响我们的生活。
10: 对，
5: 同志们，这个问题要统筹兼顾，下农村搞科技推广的同时，注意数据的记录和采集，及时整理思路和成果，搞科研学术、写论文，这些专业理论建设不会丢，会因为实践的丰富获得更广泛的思考空间。总之，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搞科研，对吧？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只要能让落后的农村旧貌换新颜，所有的付出就都值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着重抓一件事，果蔬栽培。下周去茅山庄推广草莓，给大家考虑的时间，明天我们就分组出发。孙支书，
11: 哎，
5: 草莓苗送来了，你看放在哪合适啊？
11: 是啊，孙支书，你看放哪儿合适？
12: 等，先等等。哎，赵所长
5: 啊，
12: 有件事。
5: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12: 我听说省里来人调查你了，是真的吗？
5: 啊，是真的。

0: 有些同志向上面反映情况，这再正常不过了。哎，
1: 作为茅山庄的村支书，我觉得过意不去啊。为了我们农民，委屈你了。
0: 哎，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我就是个农民，干农活出力气，做课题搞试验，都离不开这个农字。哼，说句笑话，这么些年跟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时间比跟我老婆都长都亲。
1: 这是大实话，你干得那么好，哎，可还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我
0: 要发展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会有矛盾。
2: 孙支书，我来说明一下吧。调查组最后给我们所长得出的结论是，做法符合改革方向，没有什么问题。
0: 哎，所以啊，我就大张旗鼓的来你们村搞市中工作呀。
1: 哦，那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你们带来的这是草，草什么苗
0: 啊？这是草莓。
1: 草莓？
0: 对，
1: 画报上见过，但没吃过，不知道什么味道啊。
0: 这草莓啊，是一种水果，很好吃的，目前在中国还很少，在我们这一带那更是没有。物以稀为贵嘛，哪里抢先一步种下，哪里就能狠狠地发一笔。
2: 孙支书，您说我们是不是送钱来了？
1: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说了，你们别介意啊。
0: 你说，
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天想着帮老百姓找致富的门路，想了很多招数，效果都不怎么样。哎，搞得我这个村支书很没面子。这个草莓灵不灵，我心里真没底呀。
0: 哦，那就这样，孙支书，你去吆喝一声，让村民们来村委会，我就在长院里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草莓，你也跟着听听。
1: 这草莓真行？
0: 放心吧，行。
1: 啊，那你们稍等，我这就去叫人。
3: 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马上到村委会开村民大会，一家出一个，一家出一个。
4: 我听说啊，又来了什么致富宝？
5: 致富宝？致富宝？
1: 这什么妖？
6: 到底什么东西啊？摆了不少小苗。
7: 哎呀，先听听再说吧。啊，
8: 什么鸟？
7: 哎，吃呀，
9: 开了。
7: 哎呀，
10: 乡亲们，乡亲们，这些草莓苗啊，都是我们农科所精心繁育出来的，已经繁育成功了几万株。大家放心，试种草莓都是免费的啊，免费提供种苗，免费帮助治病，免费全程技术指导，大家可以到姚林这里领草莓苗。
11: 大家都到我这块来领草莓苗啊。大家来领苗啊，都过来领啊。
2: 这怎么没人领啊？
10: 这样啊，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草莓种出来收益归你们，万一种不出来，一切损失由我们来补偿。
12: 这是什么呀？
0: 走吧走吧，这东西咱见都没见过。
1: 是啊，
0: 我可没这个胆量。
6: 哎呀，可不是嘛，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哪有这样的好事？我才不信呢。
1: 是，等有人种出来咱们再看看啊。
13: 走了，
1: 哎，怎么都走了？回来回来。哎，
2: 孙支书，孙支书，
1: 进来。姚技术员，
2: 孙支书，我刚刚听说有农民拿了草莓苗去喂羊了。
1: 啊？拿草莓苗喂羊？这，走，咱们看看去。对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一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婷、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泰山135公里滚筒式刀片刺网隔离铁丝网的这个话题啊，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1: 面对持续的争议，泰山景区回应说，隔离网2020年就开始分期建设了，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等区域，它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并且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还有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
0: 看完这个回应呢，你从中就能读出字面背后其实核心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我们早就开始建了啊，这不是才有的。第二是只要正常购票走正规游览线路，你是看不到这些防护网的。
1: 人家的的确确算是回应了争议啊。但是咱们细细的看过咂摸过之后，发现回应好像也没有一一对照、对症下药。
0: 没错，因为大家对这事敏感啊，不是有没有这个防护网，因为大家绝不是想让那些这个逃票啊、私自野攀、穿越这些行为被纵容啊。隔离网真的是可以有，但是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景区里面，总让人觉得是防备心有点重。
1: 我们想象一下啊，带倒刺刀片，一眼看过去有点像防贼啊，有点把我们这个游客拒人于千里之外，和我们心中的那一座温润厚重的泰山的气质有点不太吻合。
0: 对，当然景区的防护措施呢肯定不是多此一举，你像违规进山、违规穿越，这带来的隐患和问题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之前新闻报道很多了，你用隔离网作为一种安全防范手段呢，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旅管理啊，它就得讲究平衡好、体验好。
1: 没错，比起冰冷的金属网，常态化的防护啊、巡护、智能监控、增设警示引导、划定规范的山野步道，才更加贴合风景名胜的定位。
0: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更温润、更精细的方式来守护泰山，这才能体现出这座名山它该有的包容和风骨。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的，首先是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来看哪些智驾安全隐患将会被整改。
1: 助眠护眼、美白抗老，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2: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买车要是车里不带个什么自适应巡航啊、车道保持啊、这些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哈、基本上就是竞争力就大不如前了，
1: 感觉不是新款车好像就、
0: 对，但是不同车企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的安全规范也不一样，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呢也是时有发生。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最近呢被批准发布了，拟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份针对 L2 级辅助驾驶的新国标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 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啊、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

0: 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1: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0: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你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0: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0: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只要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来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上面。有的用八折代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有的则是把个人账户变成了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4: 那么这些所谓的还款折扣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5: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6: 能便宜20%，打了八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5: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6: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

0: 变了，打电话客诉，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还、信用卡贷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贷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万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万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丽向中国之声表示。
2: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万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1: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丽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2: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3: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7折8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1: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毕凯丽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2: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贷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来展开专项的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会给行业生态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3: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3: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

0: 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最近几年，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等等啊，还有像胶原蛋白软糖啊等等，这些都是所谓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养老等等这样的功效。
4: 那个烟酰胺软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美白抗老，号称有这个功效哈。
3: 嗯，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上卖的也很好。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有人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啊，闲的时候呢就吃上两颗。
4: 嗯，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不是属于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那么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选择？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6: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7: 是，
6: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假的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8: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9: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8: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糖果凝胶糖果，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10: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8: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

0: 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三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0: 顾中医解释，GABA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2: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温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3: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
0: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2: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0: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3: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青海钢察县全集河迎来了黄鱼洄游季，记者一线直击这场逆流而上的高原生命远征。
1: 老式菜场换新为城市会客厅，各类新业态为市井烟火注入怎样的民生温情？
0: 欧洲高温导致空调一机难求，中国清凉神器如何缓解欧洲制冷焦虑？
1: 高温席卷美国大部地区，约1.63亿人受影响，多地电力供应短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年的6到8月，青海湖里的土著鱼种黄鱼会从这片咸水湖启程，逆流上百公里，到达祁连山南麓的钢察县全集河，在淡水里面产卵繁殖。
1: 那么在这场全球罕见的鱼类淡水洄游当中，成千上万尾黄鱼逆流跳跃，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这一幕也被很多驴友和摄影爱好者称作是青藏高原最沉默也最壮烈的迁徙。
0: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当中，黄鱼怎样用生命的跳跃完成种族的延续？我们来连线在青海钢察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程和源。和源你好。
3: 哎，好的，主持人。
0: 嗯，和源，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怎么样了。
3: 好嘞，好嘞。我现在这个钢察县全集河的一处这个岸滩旁啊，不少的黄鱼就在我眼前的这个环水河滩里游动。那么因为这两天这个青海湖的晴好天气，我在现场目视就能看到许多三五成群互相追逐的黄鱼。而在我前方大概百米开外的位置，水流特别的湍急，大批黄鱼啊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现场非常壮观。很多人会好奇啊，黄鱼常年栖息在青海湖中，他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去逆流而上啊？这是因为青海湖属于是咸水湖，黄鱼的鱼卵啊无法在高盐度的水体中孵化，只有这样入湖河流的淡水缓流区才能为鱼卵提供一个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会从青海湖出发，每年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跋涉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一路上可以说闯过激流，越过堤坝，还要躲避各种鸟儿这种天敌，最终抵达适合产卵的浅滩。而现在我此刻脚下的这片浅滩啊，就是黄鱼精挑细选的一个天然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常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集追逐，不停地摆动身体。这里啊，每条成熟的雌鱼身后都会跟随数条雄鱼，雄鱼呢会用头部去轻撞雌鱼的腹部。这个过程中，一旦雌鱼的卵巢发育成熟，便会快速的摆动尾部去排出卵粒，同时啊，用它们的尾鳍去清扫河床沙石，挖出一个浅浅的土窝。那雄鱼是紧随其后完成这个排精的过程，而受精后的鱼卵啊，就会迅速的沉入河床，藏匿于石缝之间，避免被水流冲走。这个天然受精的黄鱼卵啊，我们观察是仅有小米粒大小的，呈一个半透明的淡黄色。和细沙的颜色特别的相近，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而这些特别小的鱼卵呀，需要最长166个小时的胚胎发育才能够破膜而出。而我目前所在的这片浅滩呀，它的水流特别的平缓，而且浮游生物特别的充足，就如同一个天然的摇篮和觅食场一样，刚好能够满足幼鱼初期的一个生长需求。而这些小鱼苗，它们生长大概一个月左右啊，就会顺流而下，返回到青海湖，开启一轮全新的生命的循环。主持人，
0: 和源呢？为了让黄鱼在洄游季能够顺利产卵，当地采取了哪些保护的措施？
3: 我所在的这个全集河观鱼通道啊，就有一个层层抬升的一个阶梯设施，这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一个洄游的鱼道。那么这也是确保黄鱼顺利抵达产卵区的一个关键的保障。 这个洄游通道啊，是当地科学的结合黄鱼的跳跃高度、体力极限，去量身打造的阶梯式的过鱼通道。它每两节台阶的高度落差呀，控制在一条成年黄鱼可以轻松跃起的一个平均高度范围内，而台阶之间啊，预留了我们宽阔的环水休息区，可以供黄鱼们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去休息去蓄力，就如同一个专属的这个登山步道一样，方便黄鱼去逐级而行。那么倘若没有这条鱼道啊，湍急的水流会大幅增加黄鱼洄游的消耗。除了这份可以说是善解鱼意的人工改造啊，黄鱼自身也演化。

0: 出更多的生存技巧，就比如说洄游时他们会自动的列队，像几个最强的鱼啊会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呀就会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公路自行车赛里面的破风阵型，就是领头的鱼去承担主要的水流冲力还有阻力，也让后方的鱼群能够节省体力。那么除了这些洄游通道还有鱼儿的智慧之外呀，今年当地还完成了 AI 智能属鱼系统的新一轮升级改造。这套系统啊就如同是河道内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电子眼，去实时记录途经黄鱼的数量体长等等数据。而今年新升级啊是新增了一个黄鱼卵苗的监测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同步去统计孵化后的鱼苗数量，将监测范围啊从成年的黄鱼延伸到鱼卵的这个卵苗的幼苗阶段，可以说是从成年黄鱼到成年黄鱼的宝宝一个阶段。那么这套系统啊可以精准的测算每年黄鱼洄游的总量，也能依托这个卵苗数据去推算繁育的成活率，更好的为青海湖的像丰湖育鱼还有增殖放流等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提供一个更科学的数据支撑。主持人，
1: 好的，何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菜市场。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啊，菜市场主要就是我们买菜买肉这样一个地方，而最近几年呢在上海菜市场的样态也是在不断的翻新。
1: 百姓家门口的菜篮子里面不仅可以修小家电，还有了社区食堂、小树吧、咖啡厅，有的还新增了母婴室，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在这儿不仅是老街坊的人气越来越旺了，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3: 那么老旧菜场的华丽转身是怎么做到的？升级改造的时候怎样兼顾传统烟火气和创意新业态呢？咱们一块儿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去实地探访一下。
4: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5: 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4: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5: 上次我家的热水器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4: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6: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
7: 大家葱姜蒜。
4: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

0: 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级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1: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3: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期欧洲多国都遭遇到了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受到历史气候条件、建筑年代还有环保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呢，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一直是远低于其他地方的。酷热难耐当中，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空调一机难求的情况。
7: 而在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广东，厂商们早就瞄准了市场机会，针对海外用户需求量身设计的中国清凉神器正在开足马力批量出海，精准缓解欧洲的制冷焦虑。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8: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9: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
8: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9: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应延至8月底。
8: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0: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 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8: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说，
11: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8: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0: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6: 欧洲的持续高温还没有退烧的迹象，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将被热穹顶笼罩。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对纽约、费城等城市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预计未来几天多地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0到46摄氏度。高温之下，正在美国多座城市举行的世界杯赛事也面临着考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地时间2号，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美国民众表示，
12: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简直太热了。
7: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
12: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7: 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高温也让赛事组织方和主办城市同时面对观赛体验、公共安全和应急保障的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表示，
13: 我市已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将持续至本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这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
7: 高温还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专家指出，高温天气背后的元凶就是热穹顶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

0: 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今年六月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地，多国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对民众生活、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显著冲击。那么欧洲和美国经历的高温天气是否有关联？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欧洲和北美先后出现的热穹顶现象很可能源于大气中一种更大范围的波动模式，直接形成了威力极强的巨型热浪中心，再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几乎可以肯定这两大因素共同发力就是近年欧美乃至全球夏季极端天气频发的幕后主因。
0: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麦克尔曼表示，
1: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问题来了，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又该怎么有效做好防晒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4: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5: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对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4: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5: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登陆海南，它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 token 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夏季日光照射强烈，有人遭遇紫外线过敏，光敏性皮炎是晒伤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的中心已经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它的威力如何？将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是风更大还是雨更大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1: 目前同时存在九号台风巴威和十号台风美沙克，他们会给我国哪些地区带来影响？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由九号台风巴威和十号台风美沙克在活动。这两个台风无论是从生成的原地强度，还是对我国的影响，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那当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是十号台风美沙克，它是一日的早上在南海海面加强为热带低压，在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缓慢加强。今天凌晨升级为第十号台风。那美沙克主要是影响华南一带，它的强度不是很强，风圈半径也比较小，所以风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在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还有海南岛、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会有6到8级的风。但是因为台风在北上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降雨的影响会比较强。像是未来3天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这种对季风气流的引导作用也是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湖北、安徽、江苏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还比较远，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属于一个远海台风。那相比于十号台风美沙克来说，巴威的体型更大，强度也更强，能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目前巴威是正在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三之前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但之后巴威还是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下周六前后会给东部海域以及华东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不过因为现在预报时效还比较远，所以巴威的路径可能还会有调整，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也还有变数。总之，下周在华东一带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走向。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哪些次生灾害？
2: 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贵州东部、湖南一带，是会达到大到暴雨的2级，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广西的一些地方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时间，累积雨量比较大，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山洪、中小河流洪水，还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城市当中可能会出现路面积水、内涝，低洼农田有可能有自涝风险等等。那像广西的中东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南部等地都要加强防范。
1: 受影响人员需要做好哪些防风防雨准备？
2: 那对于普通市民或者游客来说，在台风来临前还是要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及时的去了解台风影响的时段和风雨强度，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像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等应急物资，注意关好门窗。那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搬到室内，在台风来临的时候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最好待在室内，并且远离迎风的门窗。在台风影响过后出门的时候也要小心路边掉落的电线、断裂的树枝等等，在积水路段也要注意安全。对于沿海农户来说，除了个人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之外，最好是提前清理沟渠，防范农田自涝，雨后注意及时排涝散伤，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海洋牧场注意提前抢收，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设施。出海作业的渔船也要及时回港避风。
1: 十号台风美沙克起源于南海热带低压，热带低压想升级获得台风命名，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气象条件？
2: 其实像是热带低压和已经获得编号的台风，本质上都是热带气旋，只是根据它们强度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等级。那划分的标准就是看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像是热带低压的话，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是10.8米每秒到17.1米每秒，也就是6到7级风。那当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超过17.1米每秒，达到8级风的时候，就可以升级为编号台风，获得命名了。
1: 南方台风雨和北方的高温几乎同时出现，近期的高温是什么造成的？
2: 那除了南方的强降雨，最近北方的炎热天气也很突出，包括西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高温暑热都会发展加强，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一轮高温过程。这次高温过程主要是受到了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这个大陆高压非常庞大，而且移动很缓慢，在它的控制下

0: 后天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持续，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最近北京的一个磁源工厂的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据介绍，其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呢，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另外可交易的特性。那么磁源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这个磁源的价格又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磁源工厂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如何进行生产的。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哎，刚才说到了北京啊，有一个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这个量级很大啊。磁源 token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大模型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的信息单元了。所以磁源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另外呢，它是怎么被管理、怎么被配置的？这个事情啊，先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3: 好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呢，是它的第四阶段，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我问你答，是吧？就是说你无论是对于普通的个人用户，使用 chatbot 这种模式，还是属于对于技术开发用户，使用的是所谓的 agent 这种模式，归根结底你都是要先给大模型说话啊。
2: 对对对，
3: 当然这个说的话呢有一个专用的词叫提示词啊，英文叫 prompt 啊，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可以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程序代码啊，这都可以，因为编程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嘛，对吧？我们广义的来说，然后大模型接收到这个用户提出的提示词之后，它就会在一张词表里进行对照对映射啊。这个词表里的这个词表呢，其实就包含着单个的自然语言的字符，比如说你我他啊，这都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代表了自然语言里它有特定的含义，对吧？比如说中国啊、美国、法国啊、世界杯啊、足球、篮球，这都是特定的自然语言的词汇啊。那么在这个词表里呢，实际上是分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自然语言的字或者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概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这样的一个数值。当然我这是说的非常简单了，
2: 是
3: 如果细究起来呢，它还不是简单的概率，它是关联概率。也就是说当我们问大模型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你是谁，我是谁，这最简单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很多的朋友在测试很多的大语言模型的生产服务商提供的新版本的时候，一般都会问你是谁啊，
2: 你用的哪个模型啊，对吧？
3: 啊，我是千问啊3.5或者4.0啊，我是 ChatGPT 啊什么3.5或者4.5，我是 Cloud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2: 对，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中间发生的奇妙的反应让人类感觉好像是大模型能听得懂人类的话啊，对吧？我问你是谁，他就说了，哎，我是什么模型，几点几的版本。其实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理解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词表里找概率。
2: 对，
3: 就是说当我获得了，假如我是大模型，现在当我这个大模型获得了外界的提示词的时候，我会分析，哎，在词表里我先找到你提的第一个字或者词，然后看看后面的关联概率，哪个概率最大我就吐出哪个啊。
2: 是的，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实现了表面上的语义的理解啊，从而实现了生成式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最小的这样的词表里的单位就叫磁源啊，磁源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

0: 关于关联概率的啊自然语义啊，这是你不是非常严谨，但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啊。那么词源的产生很简单，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它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自然语言字符或者词汇，另外一个就是关联概率。那么这时候呢，就牵扯到大模型，我们都说有训练大模型，
1: 是
0: 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生产词源的过程啊。那么有人说要推理的过程是什么呢？推理是输出的过程，
1: 对
0: 啊，就是说在生产词源的阶段叫训练啊，然后呢，在生产好了，训练完了，词表已经完备了，这时候我接受到外界的信息了，我就在词表里映射啊，对应，对应到了结果我就输出，这叫推理啊，所以训练和推理是这么来的。那么训练这个模型呢，就很简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首先第一，它要阅读吃进去大量的这个人类的自然语言，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字啊，各国的文字，也包括大量的文字类的作品啊，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小说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甚至剧本啊，新闻报道啊，这个，所以你看，曾经有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联合了很多家的主流的报刊起诉这个 OpenAI，
1: 是的，
0: 说你没经过我们的授权。就私自拿我们的历史上100年的报纸的所有的语料，反正都在网站上嘛，对吧？你就用爬虫把它爬下来进行训练，你得给我钱，是吧？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有道理的，对吧？你这个无偿的占有了我的知识产权嘛，相当于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视频，我们都知道现在远远不仅限于文生文了，
1: 对，
0: 它还能生出视频、音频。那么它要学习视频、音频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也会。那好莱坞也起诉这些大模型公司嘛，说你拿我们好莱坞的电影是吧？然后就去训练了，训练完了之后，你能生成，这个惟妙惟肖的这样的 AIGC 的视频，看着像真人一样。那么对不起，你从我这儿非法获利了，咱也得分钱是吧？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词源的生产就是对于大量的文字啊、语音、视频的语料进行压缩和计算。因为为什么要压缩和计算呢？互联网上的文字量是海，是信息量是天量的啊。这个非常巨大的。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拢在一起，那装不下啊。然后呢，运作效率也很低。所以这时候呢，它就采用了，我们都知道，当信息量过大的时候，在信息科学领域就是压缩和解压缩嘛，对吧？你像原来我们拍一段视频，如果不经过压缩的话，
1: 那太大了。
0: 原始视频那个版本你没
1: 装不下，是的。
0: 你拍个电视剧，我的天啊，这个过去的磁带都不够用，
1: 是的。
0: 然后后面的硬盘也不够用，对吧？所以说要压缩。但这个压缩和传统的压缩不一样。传统的压缩仅仅是压缩体积啊，这里的压缩更重要的是要算出它的关联概率来，也就是说，当接收到外界的任何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这儿都有一个词表能够找到，你说这个字词最大的概率应该在后面跟其他的那个字词，对吧？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简称中国，一般你输入中的时候，我就判断可能概率最大的是后面应该是国，就加起来就是中国，这不就语义通畅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当然了，还可能有别的这个以中字为开头的词汇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完全是由这个算法来决定的，人工是不干预的啊。当然也有部分干预，就是人工对齐嘛，相当于是。所以说我们说，词源的生产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啊，你的算力得足够啊，有大量的芯片是吧？这个芯片可以是 CPU， 最好是 GPU， 当然 TPU 也可以。谷歌走的是 TPU 路线嘛，
1: 是
0: 吧？
1: 神经处理单元嘛。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反正是你要搞一个超算中心。这个超算中心和传统的计算中心没有本质的差别啊，全是这个机柜。当然了，现在都为了省事儿都不搞机柜了啊，就是刀片式的插卡，相当于
1: 是
0: 直接不搞机柜了。
1: 是。
0: 然后呢，其次呢，你要给这个超算中心呢部署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吧？因为你要吃进去这么多的语料，你怎么把它进行压缩和概率提纯呢？你要计算，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对吧？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啊。然后呢，其次第三呢，它还要拥有巨大的带宽。因为这个带宽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外部带宽，一个是内部带宽。外部带宽的时候，你想想，一个 DeepSeek， 一个千问，一个 Kimi， 这咱们国产的，对吧？每时每刻都要接收无数次的，还有豆包是吧？这个用户的访问是吧？这个那么这个

0: 就是开源的，是吧？
1: 嗯、
0: 这个还有当年，美国的拉玛，实际上最早是法国的，后来被收购，成为美国 Meta 公司的拉玛。
1: 是，
0: 当然后，当然现在呢，全世界来说呢、
1: 嗯，
0: 开源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
1: 没错、
0: 啊，现在很多的国际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闭源了啊，
1: 嗯、
0: 不开放源代码了，是吧、
1: 嗯？
0: 不开放自己的算法了。
1: 是。
0: 那么中国的是以 DeepSeek 为首，千问其次啊，
1: 没错，
0: 因为这是两个举旗的啊。
1: 嗯。
0: 那么是今天全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开源人工智能的模型和相关的算法啊。
1: 嗯、
0: 然后你有个超端中心部署了模型和算法，然后这时候呢，它在不停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合规的方式获得这个合法的信息啊、
1: 嗯，
0: 大量合法的信息，然后进行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就形成巨大的词表、
1: 嗯。
0: 这个词表里的每一位就是词源，然后你等外界调用的时候，这就是词源输出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词源工厂的基本的生产流程啊。
1: 嗯，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就词源工厂，我们从这个硬件的形态上来看、
0: 嗯，
1: 它跟算力中心、跟数据中心好像长得差不太多哈，都是一个比如说巨大的厂房，
0: 对对对，
1: 然后好多服务器呜，然后在里面轰鸣着哈。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它内部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区别呢？
0: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1: 嗯，
0: 有两个地方有区别。第一呢，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啊，基本上都是基于 CPU 的啊、
1: 嗯，
0: 也就是这个通用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啊。
1: 是的。
0: 这个那么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呢，一般来说它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特别擅长的主攻方向，
1: 嗯、
0: 比如说有的超算中心专门用于计。天气预报的模拟啊、
1: 哎对，
0: 也就是它会接收很多的遥感卫星的图形图像啊、信息啊、数据啊，然后进行天气预报、
1: 嗯。
0: 有的超算中心特别擅长于，风洞爆炸的模拟，比如说，
1: 嗯、
0: 我举个例子。这个现在很多坐汽车的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坐汽车、坐飞机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1: 嗯。
0: 那么你在现实世界中搭一个物理的风洞啊？
1: 嗯。
0: 我想很多朋友看过《飞驰人生》这部电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里面不也有个那种很先进的风洞？
1: 对。
0: 那是耗资很巨大的，而且技术要求也很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条件建这么一个风洞实验室的。
1: 嗯。
0: 这时候呢，因为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风洞实验室，只要将他们的实验数据采集过来，完全可以在计算机系统里建立相关的模拟模型啊，这就是用于模拟。还有爆炸，你说这个已经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大家不再试验核武器了啊，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了。那怎么办呢？哎，通过计算机模拟啊，因为这是通过早些年已经当时还合法的核试验，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时候新的核试验就不用再进行实际的核爆了，那还污染环境，而且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效果，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来模拟，这都是传统的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它是专攻于一个方向啊。那么智能的这样的工厂啊，词源工厂、智能超算中心呢，它最大的区别，第一个从计算的方式上，它是并联的，它不是串联的。
1: 嗯，
0: 刚才说的那几个都是用 CPU 为主。
1: 嗯
0: ，CPU 呢，它基本上是属于，它不太会同时干很多很多事儿、啊。
1: 对，
0: 就是你让它一心多用，
1: 不太擅长，不太擅长。
0: 在这个 IT 上叫串行计算，
1: 是的，是的。
0: 所谓串行就是串联和并联嘛，我们在电路上，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就是你得先走到这儿，再走到下一步。
1: 对。
0: 只不过呢 ，CPU 最强的是它可以把每一步呢计算的步骤呢变得非常短，
1: 嗯，
0: 让你感觉或者人类完全感觉不到。
1: 是。
0: 所以你就感觉它在同一时间好像能做很多很多事，
1: 嗯、
0: 实际上只不过是它每一步做的特别快而已啊。
1: 嗯。嗯
0: 而这个 GPU 呢，它是并联的、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基于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呢，它是要求并行计算啊。当然，未来的目标我们说的稍微远一些啊。
1: 嗯，
0: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并联计算还是量子计算啊、
1: 嗯，
0: 量子计算，因为每一位它都有不同的值嘛，它都可以同时兼容零或一嘛，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现在呢，还是硅计算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采用模拟成并联计算，也就是 GPU。为什么说 GPU 有这个功能呢？因为大家想啊，最早 GPU 不就显卡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显卡唯一干一件事儿就是给电脑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点渲染颜色、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你想这个那你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它就需要同时渲染
1: 嗯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想上岁数的朋友像咱们一样啊、
1: 嗯、
0: 这个中年人可能有印象、
1: 嗯、
0: 最早的时候电脑屏幕显示图片都是 一行一行的
1: 扫描式的，都是
0: 早些年是 CRT 啊，电子枪啊，这样的显示器。

0: 一层一层扫出来的，
1: 对，
0: 这就是所以当时还有多少线多少线是吧？
1: 是
0: 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点阵式的啊，液晶屏幕是吧？全是点阵式的，
1: 嗯、
0: 或者 OLED 屏幕都是点阵式的，
1: 是
0: 每一个点它同时渲染，这就是 GPU 的最初的用处。
1: 嗯，
0: 显卡，
1: 嗯，
0: 那么它天然就是并行的，对吧？并行计算的，然后所以说应用到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计算的本质实际上是矩阵计算啊、
1: 嗯，
0: 在数学线性代数里的矩阵计算，矩阵计算实际上如果把一个大矩阵摊开写在一张大白纸上，
1: 嗯、
0: 你发现它就是一个屏幕，哈哈，对吧？
1: 嗯 嗯
0: 这个矩阵的计算的乘法不就是一个每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的这个计算嘛？相当于
1: 是，
0: 所以说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它是相通的。
1: 嗯，
0: 所以我说第一个最大区别，它是并行的，而传统的超算呢，更多是串行的。
1: 嗯，
0: 第二个区别呢，可以理解成。智能的超算中心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啊，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为人工智能服务呢，现在有几个难点，比如说第一，如何尽可能的无限制的缩减内部的网络的通讯的时间啊？
1: 对，
0: 因为现在都是大量的板卡集成并联，并联之后。当时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还不是经验数据，是一个实际的实验数据，就是 OpenAI。包括这个 Meta 公司，这些公司发现啊，他们实际上在训练新模型的时候，30%的时间是真正在进行压缩和计算，70%的时间是在等待，等待什么呢？因为动不动万张卡集群、10万张卡集群、100万张卡集群，
1: 对，
0: 这么多张计算卡，就 GPU 卡。它彼此之间是要通讯的，
1: 对
0: 吧？
1: 数据要传输的。
0: 我算完了，对，70%时间实际上是浪费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不停的通讯，这叫内部通讯。这个内部通讯对于内部带宽的消耗和要求，不见得比这个外部通讯，也就是用户提出提示词这个要求低啊。所以内部带宽的效率提高
1: 是
0: 也是智能超算中心的硬杠杠，这是个硬指标啊，这是个硬指标。所以说这两点应该是传统的超算中心和新兴的智能计算中心的最大的区别。
1: 嗯，计算方式包括服务的对象都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个磁源工厂啊，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和大模型深度耦合，哎，有提出了等于这四个要素哈，这四个要素在磁源的生产当中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另外，能源这个事儿为什么被放在第一位这么重要呢？
0: 啊，实际上这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嘛。过去我们讲三足鼎立，
1: 对，
0: 人工智能的三个基本点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啊。这当然，这个能源呢，现在被提出就第四级啊，再加上一能源啊。这个传统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都刚才说了它大规模的计算，而且你想它训练就要消耗大量的算力，然后呢推理每时每秒也要消耗大量的算力。

0: 这个数据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的核算过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2026年啊，就今年全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对吧？
1: 嗯，
0: 如果今年全年所有的全世界前十位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啊，大模型厂商都兑现了自己的资本投入，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公布明年的计划嘛，对吧？
1: 是是。
0: 这个明年我大概投入1000亿美元，或者是啊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5000亿美元，是吧？
1: 嗯。
0: 来进行这个我的算力的提升啊。那么，如果大家都兑现了这些资本投入的目标，那么今年的全球用于人工智能计算所消耗的电能，
1: 嗯，
0: 超过日本全国的年耗电量。
1: 是，是的。
0: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据了。
1: 没错，嗯，
0: 这是一个国家的全国的，
1: 嗯，
0: 这个数据量，也是一个多亿人口呢，对吧？相当于是，
1: 嗯，
0: 而且不单是生活用电，还有生产用电啊什么之类的，嗯。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很现实的选择抉择。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本身我们现在是信息化社会也好，智能化社会也好，工业化社会也好，这都不重要。
1: 嗯，
0: 现在我们是个电力社会，对吧？
1: 嗯，
0: 电力和电能基本上是驱动着现在人类的绝大部分的生产、消费，啊，和生活，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它还是每年都在指数级增长的。
1: 嗯。
0: 啊，2026年拼掉一个日本的全国的算力，再过几年把欧盟国家、中国、美国都给拼掉了，那么人类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还要不要？
1: 嗯，
0: 因为人类不能光靠这算力活着呀。
1: 是的，是的。
0: 人类得靠着衣食住行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得能，你不说别的，我们现在每天能够非常方便的使用的自来水，它的净化全过程也离不开电力和电能的驱动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无论是抽取水啊，地表水也好啊，井水也好啊，地下水也好，
1: 嗯，
0: 还有过滤，
1: 嗯，
0: 是吧？还有传输，
1: 嗯，
0: 它都是有这个电力电能的驱动的。所以说，如果说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宏观视野的尺度来说，如果不能解决能源的问题的话，那么迟早会面临一个临界点，就是还要不要继续发展？
1: 嗯，
0: 再发展的话，人类就要忍受生活质量迅速下降的危险了。
1: 嗯，
0: 因为你需要把多余的电能，不是多余的，就是把我们本来正常消耗的电能，
1: 嗯，
0: 转移给机器，
1: 要让渡出去了。嗯，
0: 我想有一个哲学命题，就是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在那个时点可能就是迎来了正面对决的时点，对吧？
1: 是，就发生矛盾了哈，这个事儿。
0: 是是是是。
1: 嗯，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这个，像人工智能的发展、AI 的发展、
0: 嗯、
1: 资源工厂、
0: 嗯、
1: 算力数据中心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做一个基础保障。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像人工智能啊，像大模型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字底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基础设施。我们现在
0: 基础设施，
1: 哎，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用电呀、用水啊，哎，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嘛。我们日常缴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度电多少钱，对吧？一吨水多少钱？这个资源现在，哎，这个一个资源多少钱，对吧？或者是这个多
0: 也有定价，
1: 哎，也有定价，也很明晰的。而且这个事儿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近了，就过去好像说人工智能我们就包月算嘛，但是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他使用了像 agent 这样的人工智能能力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大模型这个公司提供的 API 的
0: 这
1: 种调用方式，哎，是，他就对这个 token 定价到底是多少突然一下变得敏感起来了。
0: 是，
1: 所以这个 token
0: 我想有的朋友前一阵应该有印象，这个三大运营商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都
1: 算往一体了，
0: 宣布了，是吧？我们也要搞这个磁源的包月，哈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磁源的包月包啊，月包。
1: 所以像这种磁源它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模式对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用户，包括像一些小型的企业来说，这种磁源的定价到底有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分为两，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定价都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的，对吧？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中间的是市场的调节机制啊。
1: 是是。
0: 那么我们先看它的硬成本啊。硬成本这个在 IT 领域我们简称为 BOM 成本啊。就是你的最基础的硬件、软件啊，这个能源的耗费加在一起，就是这是硬核成本，就怎么着也省不了这成本。当然，这个硬核成本之上呢，你还不是企业的总成本，企业总成本还要包括人员工资，对吧？这个维护啊，用于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还有销售的队伍的工资啊，薪酬吧，相当于是，还有设备的折旧，是吧？等等等等这些啊，我们光看BOM成本，就是硬成本。首先第一，

0: 刚才提到的，你要建这个，无论是建还是去租这个智能的超算中心，都是一大笔费用，是吧？这笔费用也包含了带宽的费用啊，带宽的费用，这是硬的，这是很难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今天全世界什么股票卖得最好啊？价格最高啊？光嘛，对吧？为什么是光呢？一个是光，一个是内存嘛，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内存是我们都知道，你要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高速内存，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国外的三星半导体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美光啊，包括咱们国内的长鑫、长江，对吧？这都是，当然有的还咱们国内的正在即将上市嘛，是吧？这个都是属于热门股啊，热门中的热门啊，涨得那么高了还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预期人工智能对于内存的存储的需求还是一个无底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你看。光模块，光模块其实就是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用光通信取代电通信，能够实现智能超算中心、科研工厂里的内部通信的效率提高，是吧？你光是最快的嘛，是吧？这个所以说光模块也涨得很好，这都是它的道理在里面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硬成本，就是你的超算中心的自建或者租用的成本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建也好，租用也好，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硬件，你得给它加上电，你才能够运转起来。
1: 是，
0: 这个电能的耗费，电费绝对是电老虎啊。这个电老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用于训练和推理的计算消耗的电量，一部分是用于散热的电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么大的电老虎，它这个发热量是巨大而可怕的啊。你如果不及时散热的话，那开机哈，然后2分钟之后，可能没2分钟，几十秒之后，哎。烧掉了，那是有可能的。那么散热呢，基本上在地面上来说就是有几种，传统的这个风冷啊，还有水冷啊，不一定是水，液冷啊，液体的啊，液冷啊，风冷和液冷啊，风冷就是空调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曾经把这个计算中心建到海平面海底啊，这个海底为什么呢？就通过海水的自然的流动带走热量啊。这个还有这个咱们国家的很多的计算中心也基本上分布在高纬度地区或者是低纬度的大山里啊。
1: 是
0: 为
1: 西
0: 什
1: 部
0: 么
1: 地
0: 呢？
1: 区，
0: 因
1: 比
0: 为
1: 如说，
0: 凉快啊，对吧？凉
1: 是
0: 快。
1: 的，是的，刚才您说到这个，资源它的定价。实际上是取决于生产和需求端彼此的这个供给，包括消费的这个能力哈。所以未来这个 token 它的价格可能会怎样呢？有一个预测，就是摩根大通预测未来12个月内 token 的单位价格还将再降40%以上。哎，但是呢，哎，也有的这个用户就表示，这个 token 啊，好像就感觉不太够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 token 的花费量是超乎自己的想象的。有朋友就是说，我就给大模型发了个你好。哎呦，好家伙，就好几万 token 就烧掉了，
0: 是，没错没错
1: 这属于没用好，或者是怎样？就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这个关系哈？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未来使用 agent 使用大模型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人工智能承担的工作承担的任务可能会越来越重。哎，需求明明是在上涨的，为什么这个 token 的价格未来可能会被认为进一步降低呢？
0: 这里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咱们且不说那个这个有价格的，这个当然有一种价格叫零价格嘛，对吧？免费就是零价格嘛，零价格也有啊，只不过现在搞零价格的自己撑不下去了嘛。最明显的例子豆包现在不开始也提除了免费版之
1: 也
0: 外
1: 得
0: 也
1: 收费啊。
0: 收费版嘛，对吧？
1: 是。
0: 因为字节的有关人士通过媒体透露，啊，字节每天的提供免费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的服务，烧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啊，相当于是。这个当然了，竞争初期他们提出免费服务的目的也很简单，圈占用户嘛，对吧？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豆包原来在免费的时候，它的用户量、注册用户量应该是后面多少名的总和嘛，相当于是一枝独秀嘛，
1: 对。
0: 因为它是免费的嘛，是吧？当然了，别的也得免费，就是你老大都免费了，我们也得跟着免费啊。你不免费的话，没有竞争优势嘛，这是第一个叫市场竞争带来的因素啊。当然这个不会持久啊，就像这个本质上和外卖大战也没有区别，是吧？这个实话实说， 今年的外卖大，现在的外卖大战的补贴力度远远小于刚开始开战的时候了，是吧？为什么呢？这几大平台打着打着发现，哎，这个财报都开始亏损了，哈哈，有影转亏了。
1: 还是得从事实出发嘛，对吧？
0: 对对对对，这种。

0: 个补贴仅仅是阶段的现象，这是属于市场竞争机制。第二个呢，确实是说经过算法的不断优化啊，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成本也在下降啊，推理的效率也在提高，效率提高就意味着成本下降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就是由于所谓叫增速提效嘛，是吧？这个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单位成本的下降，使它的价格也会发生相关的变化，
1: 对，
0: 这是属于产业本身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市场竞争所致啊，这个竞争技巧，这是属于长期内应该是属于随着算法效率的不断提高。你想当年这个谷歌发布 Transformer 的这样的注意力机制论文之后，大家都觉得已经到顶了，对吧？可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可是到了 DeepSeek 是吧，引入了多头注意力机制和稀疏注意力机制，哎，又使得成本下降了一个数量级。那么这就说明创新还是有空间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所以这里面而且一定要说的就是token 的单位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
0: 成本下降，
1: 哎，就是或者说我们消费这个 token 的这个总量在下降，这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消费总量一定还是会上升的啊。所以、
0: 这个、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杰伦斯悖论，
1: 哎，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它当年是煤炭时代嘛，就是说，当这个用煤的机器，就那这个蒸汽机发展起来以后啊，这个感觉到上，哎，这个煤炭的使用量还会成指数，
1: 应该更省啊，感觉是吧？
0: 因为它太方便了嘛，对吧？所以说，你看，当现在其实很多用户，包括我在内，我也观察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啊，其实现在你在搜索什么信息的时候，已经很习惯打开一些人工智能的客户端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你这个就是说习惯在改变了嘛？
1: 没错，没错。
0: 当然了，可能扭转这一个进程的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对话都要收费，可能会逆转这个趋势啊。但是我相信不会的，还是那句话，出于市场竞争的机制，总会有人坚持零价格补贴，是吧？
1: 没错，
0: 这是属于然后呢，同时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agent 是一种自动化的处理机制。为什么说一句你好，它会赚出几万个 token 的消耗？
1: 对，
0: 因为它每次都要重新读一下上下文，对吧？你看似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但是系统会回顾刚才你与这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所有对话，
1: 是
0: 它才能更好的判断你到底要干嘛。你想每一次都得重来一遍，这得多大的消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样的数据中心，它的位置哈，最近还有一个事儿也很有意思，是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近日揭牌运营，哎，
0: 对，
1: 太空算力就是把芯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送上太空。我们刚才还在说，哎，什么东数西算，好，现在这是这叫什么地数天算哈、这卫星怎么能上面就承载这个 AI 大脑呢？这个事儿，帮我们理顺一下这个逻辑。
0: 啊，首先呢，这个也咱还说一句，这个股市里还有一个板块也不错，商业航天嘛，对吧？这就太空算力是叫太空算力农场，这是典型的商业航天里的一个概念，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讨论的产业话题其实都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经济啊事物啊紧密的连接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毋庸讳言啊，这个最早的发起者就是 SpaceX，
1: 对，
0: 这是马斯克创立的另外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啊。最早的时候呢，大家认为呢有点天方夜谭，实话实说。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啊。第一个，能源，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源。这个黄仁勋有一句话啊，叫做 AI 应该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当场计算，这是黄仁勋的名言啊。就是说人工智能啊，你不要把这个数据在哪儿产生就在哪儿计算，你不要再搬来搬去的，你搬来搬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很好理解，通讯的费用也是一大堆费用啊，对吧？
1: 是的，是的，带宽的这个费用嘛。
0: 对，好，我们看哪些数据在太空中产生啊。遥感数据，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地球遥感数据都是在太空，因为它只能由遥感卫星产生啊，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你只有在天上这个轨道上飞着转着，你才能够不断的扫描地球嘛。所谓遥感数据就是卫星不断扫描地球产生的数据啊。这一点呢，在传统的计算体系里是非常不经济的啊。我们说传统的是什么呢？遥感卫星在一定的特定轨道上绕地球转。 啊，每转一圈就扫描一圈啊。地球上如果发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水灾，是吧？或者是大规模的沙尘暴等等的，遥感就有相关的数据了。这些数据呢，原始数据都是图像啊，照相机嘛，图像。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扫描，这些数据很庞大，这些数据呢，传统的计算链路是首先要通过卫星的下行通道打回地面，
1: 对，
0: 地面上再通过超算中心来进行分析和计算，这里面非常不经济。第一，大量的数据，因为传统的卫星和地面的通信的通道并不是很宽啊，说白了，你这个挤占了大量的通道，而且你还要等这个卫星的窗口。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你不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能接收数据啊。
1: 对，
0: 卫星飞过去了，你整整的下一轮，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每次的窗口很短，要借助多次的窗口轮换下载下来数据，地面上再计算，然后呢这才得出结果。其实最终出来的结果的数据量倒不大啊，可能他会判断，哎，这个刚才咱们节目中也谈到了热带气旋啊，台风啊，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怎么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的数据用字节来表示非常短啊，但是中间的数据通量很大啊，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太空算力的话，简单了。数据干嘛要搬回地球上呢？原始数据就留在太空就好了，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太空算力农场更多的是近地轨道卫星，就是低轨卫星啊。遥感卫星一般是中轨啊，中轨和高轨啊。这个那么中高轨的卫星没关系，通过光通信的模式，把信息编码通过光激光来打到这个低轨道的这个卫星上啊，算力卫星上，然后就在算力上算，而且呢，低轨道上。这个理论上全球如果轨道占满的话，6万多颗嘛，对吧？这个 SpaceX 目前打了12000多颗啊，咱们中国的互联星座啊，这个计划啊，这个国家队还有民间队的总共计划也申报了4万多颗的这个二十万颗和4万颗的两个申报啊，相当于是就先申报上去再说啊，然后呢。那么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中就计算了，它还能形在不同的卫星之间还能形成一个用光通信维持的计算阵列。
1: 对，
0: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轨道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立体的超算中心啊，然后数据就在太空中算，算完了之后结果很短，直接传到地面上来，地面上接收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数据，这不就是大量的节省了时间啊，提高了效率，
1: 没错，
0: 也充分利用了空间的在空间通信中的每一比特每一字节的这样的它的信息的用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经济性更好。第二点，能源问题，这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的，地面上，你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计算还都要在地面上运行的话，那么2026年吃掉一个日本国的算力啊，这个电能啊。那么到了2036年，会不会把中国的，因为中国大呀，是吧？但是它是指数级增长嘛，会不会把中国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本来要分配给社会民生的和生产的电力也都消耗掉，那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完全就可以在太空中进行，太空中的能源发电模式很简单，就是太阳能啊。但是太空中有两大优，太阳能有两大优势。第一个，有一个轨道面叫晨昏轨道。早晨的晨，黄昏的昏。晨昏轨道面上，卫星的两个大翅膀，就是两个大的这个太阳能板啊，展开。它可以24小时接收阳光啊。你不像在地面上有大气层的遮挡，
1: 对，
0: 阴天下雨是吧？这个晚上你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伏发电，
1: 是。
0: 但是在太空中，每一秒的太阳能都不会被浪费，是吧？所以说这就是能源的高速使用。第二个散热问题啊、
1: 哎，
0: 也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太空中没有空气呀、啊，无法
1: 没法吹电扇呀、
0: 啊，
1: 对吧？
0: 啊，对，但没关系啊。首先第一，太空中的散热可以用辐射散热，对吧？辐射也是热能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太阳那么大一个核聚变的反应堆。怎么把能量传到地球上，就是通过光的辐射嘛，是不是？所以说你想，太阳和地球之间是1.5亿公里啊，1.5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一小部分太阳能到了地球上就已经为地球提供了这么多年的能源，是吧？煤炭石油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嘛，相当于是。所以说那么在这点上来说，辐射既然能传输能量，它也能散热啊，
1: 是，
0: 也是通过大量的大的这个辐射板来散热。 太空中呢还是比较空旷的，还是比较空旷的。
1: 对，
0: 同时外太空应该是一个绝对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
1: 嗯，
0: 在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用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应该说效率要比地面上好得多。你也不用再花费额外的能源，
1: 嗯，
0: 去专门给它进行风冷或水冷、液冷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经济性更好啊，发电的效率100%啊。
1: 嗯，
0: 然后全天候100%，然后呢散热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
1: 嗯，
0: 为什么不把这个算力农场搬到太空中去呢？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三合一就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性和经济性的推论，对吧？
1: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散热具体怎么去做这个辐射散热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宇宙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高能粒子和高能射线，它打到一个很关键的芯片上或者是存储芯片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方面的有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怎么去进行校验，怎么通过冗余设计保障数据准确性，这些可能慢慢的通过工程的这个升级可以慢慢的去解决。但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端测计算啊，对不 对？我们就把这个太空当中产生的数据在卫星上面直接进行解决。比如说有一些卫星如果它遥感的这个对象是地面，那么当它发现空中有很多云层遮挡的时候，实际上过去那这些很无效的数据也需要先传回给地球，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带宽的浪费。那如果在卫星上面它自己有一些本地计算能力，它能够先做一下筛选，对吧？把这些无效的数据先给筛选掉，把那些最宝贵的数据发送给地球，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
0: 没错，
1: 可能未来我们在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某些比如说气象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定位服务的时候，你的数据没准还真就来自于太空。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嗯，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星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5: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 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几天呢，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夏天高温的威力。近期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遭遇高温。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7月3号到8号，西北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也将集中出现高温天气。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3: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2: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3: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2: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3: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刹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 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3: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3: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0: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6: 好的，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 我们是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0: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6: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都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7: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8: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9: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顺便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7: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10: 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0: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11: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

0: 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蔫薇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2: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息。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

0: 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晓晨，
1: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0: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2: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哦。
0: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3: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4: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6: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

0: 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0: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2: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0: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0: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3: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2: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3: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

0: 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四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3: 在驻外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 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目前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战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2: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0: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的分析。
12: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3: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12: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3: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 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

0: 题。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2: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钟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2: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3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

0: 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啊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啊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啊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它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到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这个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需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长

0: 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哈、啊、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啊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哈。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啊，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啊，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于拼体验，啊，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哈、啊，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呢？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哈，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八部，中篇小说四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
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0: 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 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到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这是要去哪里？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 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

0: 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
1: 秦富贵同志，欢迎你。
0: 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
1: 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
0: 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
1: 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
1: 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
0: 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

0: 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343之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着一位军人：我到这里都快两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我要离开这里。马有初的心境代表了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343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塌。

0: 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因为保密的关系，每封信的内容大都是报一个平安，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很知足了，毕竟和亲人又有了联系。虽然在343工作很辛苦，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但他们隐约意识到，他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务。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感慢慢从心里涌了上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2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2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1: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0: 马斯托洛夫斯基。

0: 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三四三，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1: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0: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
1: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0: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2: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3: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

0: 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了。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的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她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1: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她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了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

0: 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香艳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的说，
1: 呀，你也出去呀、啊。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二天起来，她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4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易秦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4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秦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秦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秦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秦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秦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她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她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她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西湖把脉。他们看后对易秦娥的表演大加赞赏， 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又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来。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嘛，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八十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

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丰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秦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易秦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了。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秦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简紧要的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秦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易秦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丰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得回去吐了好多呢。易秦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秦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秦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丰导，不是说的，我们秦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

0: 都不亏。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晴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晴娥啊，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可不是吗，晴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来，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兵，你滚。易晴娥有些恼了，好，不说了绝对不说了。单团长就说，晴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1: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晴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
0: 风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
0: 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晴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的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她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晴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晴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她要收拾地板，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晴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易晴娥卸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他想起了师傅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苟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易晴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她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她想，他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兵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 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新四军战士胡梦进在结束探亲重返部队前写给妻子张慧的辞别书。与辞别书一起留给张慧的还有一份演讲稿和演讲注意事项。1938年夏，原本在家乡安徽舒城办学的胡梦进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新四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胡梦进奉命返乡，秘密联络中共地下组织，于是有了一次难得的探亲机会。穿越战火硝烟的重逢让胡梦进倍感珍惜，妻子张慧的变化更令他欣喜。在团聚欢谈畅饮国食中，胡梦进发现妻子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识加强了。胡梦进探亲期间，张慧被邀请在当地妇女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做演讲，为了鼓励妻子的进步，支持妻子的工作。1939年11月，胡梦进精心为妻子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日本鬼子来了，大家都受奸戮毁杀之害，种种痛苦很多，因此妇女虽不能直接上前线救国，我们在后方可以鼓励能上前方救国的人，才不辜负我们妇女对国家的责任。这篇讲演词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切中要害，极具感染力。考虑到妻子缺乏演讲技巧和经验，为了帮助妻子确保演讲效果，演讲稿写好后，胡梦进又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细致地整理了一份讲演注意事项。目光要注意全场，态度宜和蔼，不要怕丑，不要慌。从如何举例佐证，如何运用典故和俗语，到强调准备材料，从反对背书式演讲到叮嘱多听多练，这份讲演注意事项可谓细致详尽，面面俱到，字里行间充盈着温煦的关怀和深沉的爱意。举案齐眉中，离别的日子悄然而至。1939年11月28日，胡梦进按捺着不舍写下这封辞别书。他鼓励妻子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他希望妻子成为妇女中的先进者，将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国之不存家何在的道理。辞别书的最后，胡梦进与妻子共勉，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已更加努力啊。胡梦进返回前线后，留在家乡的张慧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她积极投身于妇女抗敌协会的工作，为支援抗战奔走呼号。胡梦进写给妻子的这些书信中，胡梦

以感知一对夫妻的坚谍情深，一位战士的家国情怀，也可以读出中国共产党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素养与能力。正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不懈努力，使中华大地汇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我们初步了解了荀子思想的渊源与学派归属，我们还需要再一步的追问，是什么样的时代孕育出了这么一位兼收并蓄、理性深邃的思想巨匠？时代是思想之母，荀子的思想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时代呼唤的回应，动荡现实的产物。要真正读懂荀子，就必须回到他所生活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战国末期，去感受他与时代的同频共振。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揭示荀子思想与那个大变革时代的深刻互动。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既纷乱又迷茫的时期。所谓的乱呢，是指政治上列国争雄，战火纷飞，兵险不断，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模式啊已不复存在，出现了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的现象，以及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事件。同时呢，思想领域一说四起，百家纷争，各家各派的学说如同繁星般涌现，令人呢眼花缭乱，迷茫不已。所谓的变与发展啊，则是指在动荡的表象下，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蜕变。经济与政治上，各国为求强盛，纷纷变法。比如李逵在魏国做丞相时推行的变法，商鞅在秦国两次进行的变法。他在变法中啊，奖励生产和军功，把大家庭分成了小家庭，他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还有统一度量衡制等等。结果是呢，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啊，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俗，农业与技术也是空前的发展。铁制工具在生产中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施肥技术进步，谷物一年两熟制推广，水利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就是修建在这个时期。那么在科技上呢，春秋时期啊，人们已经能够准确地测定冬至和夏至点，啊，战国时候出现了

干湿心经，在数学上呢有周髀算经，物理学上发明了指南针思南，使用了杠杆滑轮，创造了能取火的青铜凹面镜，医学上出现了素问灵枢啊，扁鹊发明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啊，中国是远远地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然而呢，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由于缺少统一有序的社会秩序及有效的治理体系，战国时期啊，战事连绵，百姓苦不堪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且日益严峻。历史在纷乱中啊，孕育着新的生机，社会在客观上已经为大一统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和理论上的思想准备。战乱愈重，人们对大一统的向往就愈加的强烈。那么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统一的秩序就成为了战国晚期诸子百家的共同的底线和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的一个焦点问题啊，已经不再是争论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了，而是争论由谁来统一的问题。面对呼之欲出的大一统秩序，恰恰是荀子自觉地担当起了这个时代的使命，承担起了这个时代的课题。荀子顺应时代的潮流，他融百家之学，采各家之长，从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大义出发，担负起了回答时代的课题，绘制了重建社会秩序大一统蓝图的历史重任。荀子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统一秩序的理论体系，为了谋求匡正天下的安定之道，他选择了一条集百家之所长又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道路啊，倡导王道之治，龙理重法，王霸兼用，富国强国等措施。他提出了通过君子的政绩和修身影响到各邦国啊，以达到呢天下大治的目的，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政治理想目标。他认为一天下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们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呢，荀子站在古圣先贤的肩膀上，以其集大成的理论造诣回应了时代对统一秩序的深切呼唤。他的思想啊，不仅是先秦百家思想的融铸与升华，更是直接面对未来为构建新秩序而生的智慧结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家文化，荀子是绝绝对对绕不开的重要的一环。没有荀子对孔孟思想内圣化倾向的扭转，没有荀子的龙理重法，没有荀子把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没有荀子对儒家经典的传授，也许呢就没有儒家思想的今天。接下来我们将正式步入荀子那充满辩证色彩与实用理性的智慧殿堂。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头晕耳鸣该怎么办。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围绕哪个主题去展开呢？头晕耳鸣该怎么办？连续，为什么你在这个环节跃跃欲试？
3: 因为我就经常头晕耳鸣啊，反正就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熬夜呀，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了，就觉得头晕目眩，身体很疲乏，所以我就喝这汤，喝完当时就好。
2: 哦，你有喝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3: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认为这个羊肉是最补的。那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上一碗汤。
4: 咱先把洗好的羊肉切成薄片，烧水，切好的羊肉片就直接冷水下锅，锅里头呢再加上一块老姜。开锅之后啊，咱们转成小火，把上面那个血沫呢咱们给它打一打。
3: 现在我手里啊还有我们家炖这羊肉汤所必须要放的一样食材，我先给它入锅，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咱们盛出来之后您就知道了。
4: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咸蛋口，首先加入一点点盐，再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好了，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
3: 这个汤啊，加了我自己独门的一味食材，让这个汤喝起来呢，不但不腻口，反而非常清甜。那这个独门的秘技，这味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枸杞。您猜着了吗？
2: 连续啊，你说你想吃肉了，你招呼一声，咱老北京涮肉去，咱在北京咱方便。
5: 你找不到肉。
2: 你这个我们要头晕呢、耳鸣，要调整这些状况，你来羊肉汤。
3: 道地的枸杞药材，道地的羊肉，你琢磨去。
2: 啊，先让它飞一会儿，飘一会儿啊。那接下来南方队怎么样碾压他们？
6: 我呀一直有头晕的毛病，再赶上工作忙压力大，还有孩子不听话，哎呀真是又头晕又头疼，还伴随着耳鸣。今天得吃点好的。
7: 香米是粮食里最

0: 子补的。大病或者产后就要先喝小米粥来恢复恢复。但是我今天啊，要把小米煮成米饭，放正常煮饭的水量就行。接着呢，就熬个鸡汤，家里人少，一条鸡腿就够了，加点姜片。咱们把鸡肉和姜片都捞出来，继续煮。这个小南瓜蒸熟之后特别香甜，也增加了色彩。用叉子刮成泥，放进鸡汤里一起煮。这个时候小米饭好了，放进鸡汤一起煮成粥，不但味道好，营养更是绝。最关键的时刻，主角登场了，这就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多余的调味会破坏它的鲜美，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
1: 金汤啊，
2: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就是容易晕，尤其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后来我妈妈就用鸡汤来煮小米海参，让我一口气把两种营养全都吃进去。但是真的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然后反正是只要是我吃的时候就没有过再晕，而且那个鸡一定要是那种山上散养的那种鸡，就是你看那条腿非常的有力。然后
1: 我是大草原散养的羊啊。
3: 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两样药膳的比拼，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老师的意见。
4: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耳鸣啊、腰膝酸软啊、头晕啊，其实跟哪一脏腑有关系？
2: 肾。
4: 那为什么跟肾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讲肾开窍于耳
2: 啊，
4: 它是主骨生髓，脑呢为髓海，所以当你肾虚的时候，你看你会出现耳聋啊、耳鸣啊、头晕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这症状都有了。所以针对那种肾不足的、肾虚损的，特别是精血不足、肾精不足的，你看我们用海参是很好的这么一款食材，药食同源。在很多的我们的古经里面都对海参都有描述，《本草纲目释经》里面就说海参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所以它是海里面的人参，而且它主要是能够益精填髓，它能够阴阳双补，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当然海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味是咸的，中医也讲这个五味跟五脏也是相配的，咸归肾，它很能把这些药性来入归经，归到我们的肾经，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的气啊、血啊、阴阳都补了。
3: 那么鸡汤和小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小米就是五谷的黍，黍它是那种温补的，而且呢它这个黄色入什么？入脾经的，可以养脾血。鸡它是那种温补的、滋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参、鸡跟我们的黍配到一块，它是很好的既能养胃补虚，难能够填补精髓的。所以对那种虚损所导致的这种耳聋、耳鸣、腰膝酸软、头晕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3: 小米鸡汤海参粥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续带来的羊肉汤究竟怎么样了。
5: 这个里面呢用到的食材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而且很家常，但是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首先说羊肉，羊肉是一个温热性比较明显的一种肉。那我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就其实在说羊肉这个补益气血这个作用。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当归生姜羊肉汤，专门补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足的。所以连续你用的这个羊肉作为主要食材的话，你这个头晕耳鸣啊，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血虚弱的、血压偏低的这一类人群来。但是我看你好像不太属于这样的。
1: 我现在血压就很低呀。
3: 现在啊，他的心啊，哇凉哇凉的，估计这个时候血压呢也随之而降。
4: 对。
3: 那我很好奇的是，羊肉啊，说它会补肾，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5: 羊肉主要是补气血，
3: 补气血，
5: 它主要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补肾的是谁呢？是枸杞子。
3: 哎呦，那它等于说用羊肉是来辅助枸杞的，枸杞才是主角。 觉。
5: 对，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雀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嗯，
3: 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5: 不能这么说，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1: 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准备的，他们老减肥嘛。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0: 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
7: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6: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7: 国防时空推出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请听上篇，忠诚如磐，擎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
6: 直击现场，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参观。
7: 环球军情，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
6: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7月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8: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7: 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仗本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的报道。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

0: 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等单位组织全体官兵对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展开分组学习讨论。官兵们一致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疆军区某团江胜：
1: 聆听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们边防官兵备受鼓舞，更感责任如山。这既是对百年党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向新征程发出的强军号令。作为一线带兵人，我深刻感到筑牢军魂是首位的政治要求。我们必须把听党指挥融入血脉，坚决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0: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藏军区某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等部队的官兵在学习交流中谈到，前进道路上，我们党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端正政绩追求，主动担当作为，积极为党分忧，为党尽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马浩田：
2: 习主席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百年辉煌，擘画复兴蓝图，每一句都直击人心。对于常年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我们来说，我们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磨砺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以长空利剑守护万里领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空天防线。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讲话中，习主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海军某视训部队、火箭军某部、空军航空兵某团等部队的官兵一致表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把手中活练得更精，将必杀技练得更强。海军某视训部队王威：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视训官兵肩负新型武器装备检验把关的关键职责，今后我会带领党员攻关小组扎根试验一线，反复研判每一组数据，细致验证每一项性能，迎难而上，破解装备视训重难点课题，把好用可靠的大国重器交付部队，用实打实的试验成果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0: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全军院校第一时间组织了学习讨论，广大学员一致表示，当下我们既迎来了建党105周年，又正处在强军攻坚的关键时期，青年军人更要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心态，深耕专业，苦练本领，勇于在基层岗位、任务一线、艰苦环境中历练成长，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火箭军工程大学毕耀文：
4: 聆听大会讲话，让我内心滚烫，备受鼓舞。建党105年来，一代代青年革命者冲锋在前，扛起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重任。作为军校学员，强军伟业、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今后我会扎根课堂，深耕演训，钻研信息化作战技能，锤炼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毕业主动申请奔赴基层一线，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军征程，当好民族复兴、卫国守防的生力军。

0: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长远指导意义，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党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文章指出，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因为有一系列优秀特质。正是依靠这些优秀特质，我们党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 文章强调，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6大优秀特质，从思想武器、坚实根基、战略主动，到历史自觉、昂扬斗志、自身建设，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中，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的鲜明标识，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积淀的精神财富，面向未来勇毅前行的力量源泉，应对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奋进新征程的底气支撑。文章指出，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一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前进道路上，我们只有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担当起推进历史伟业的使命任务，团结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最后说，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全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切实加强党。

0: 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生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兵。要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重负重，思责尽责，苦干实干，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要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科学编制好、实施好我军建设“十五五”规划，统筹当前建设实际和长远发展需要，确保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调。要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坚定不移正风肃纪，不断净化部队政治生态，巩固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在新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力荐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上篇，忠诚如磐，擎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2: 向导弹进！
3: 数辆导弹战车前，火箭军某旅新下连列兵整齐列队，向着昂首挺立的大国长剑庄严敬礼，完成入列号位忠诚第一课。在他们的身后，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红色大字庄重醒目，展现着官兵的热血忠诚和使命荣耀。战略导弹部队与党同一天生日，对党忠诚是刻入血脉的政治本色。60年来，一代代官兵深藏大漠戈壁，固守深山岩层，传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怀揣宁可透支生命、绝不辜负使命的铿锵誓言，始终做到党指到哪里，长剑就射向哪里。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朱红军
4: 站在这儿，守的就是国家的底气、老百姓的安宁。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但大家从来没含糊过。一代代官兵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把站位守好，把大国长剑托举好。
3: 60载执掌重器，一甲子出先如磐。上世纪中叶，刚刚拂去战火硝烟的一群官兵，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奔赴荒无人烟之地，组成中国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他们白天顶风沙、战酷暑，在戈壁滩上熟悉武器装备、苦练操作技能，夜晚围聚在昏黄马灯前，逐字逐句钻研晦涩的导弹理论，以舍我其谁，坚韧不

0: 我就冻的那个手都拿不住汗马，怎么干？就是背着小太阳，然后等温度这个升上来以后，暖和了，手能拿住汗马了，再进行湿汗。那么夏季的时候，那个鸡蛋放在地上能够煎熟，依然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坚守，去把这个任务保质保量的完成好，还能够做到无怨无悔。
1: 高举旗帜跟党走，看旗追随强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战略导弹部队发展新蓝图。2015年12月31日，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铿锵步伐，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火箭军广大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深刻把握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的职能定位，肩负民族重托，聚焦主责主业，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引导官兵把热血青春藏进深山岩层，镌刻在戈壁荒漠，托举大国长剑腾飞。火箭军某部张新龙：
2: 作为基层带兵人，我天天和一线官兵扎在基层，日常工作中我们都坚持把思想教育融入一线，像何贤达班长扎根岗位近30年，次次重大任务都顶在前，是身边看得见的榜样。我也时常对照标杆，带动身边战士抓实日常思想引导和专业训练，守牢阵地，带好队伍，保证每一次操作每一项任务都不偏方向。
1: 深山岩层，戈壁靶场，处处都是忠诚考场。某靶场是战略导弹部队离战场最近、离发射最远的禁区。三级军事长范迪迪与战友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地表高温炙烤，防爆服里能倒出汗水；冬季-30摄氏度低温，金属工具冻粘皮肉。可每次导弹着靶后，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冲进现场，顶着硝烟获取第一手数据，参与完成上百项武器装备试验检验任务，助推导弹武器改进提升。
3: 我们驻守的靶场，它方圆百里是少有人烟的。我们一年当中啊，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野外奔波，从来都没有见过导弹点火升空的高光时刻。常年跟仪器、跟弹痕还有数据打交道，冬天在戈壁滩上搞任务，手指经常会被寒风冻得僵硬发麻。既然组织把我们放在了试验保障的一线，那么再苦再险的任务我们也必须把它扛下来，踏踏实实测准每一组数据，摸清每一处的装备短板，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来践行对党的忠诚。
1: 习主席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近年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火箭军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广大官兵不断淬炼政治忠诚，坚决做到思想不偏航，导弹不偏向。火箭军士官学校教授顾爱云：
4: 作为院校政治理论教员，我常年对接部队一线，真切感受到政治整训带来的新风正气。火箭军手握国之重器，使命特殊，我们立足讲台，对接战场，就是要把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根植官兵心底，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政治弦，守牢纪律底线，把政治过硬的标准自觉落实到扎根站位、为国筑建的实际行动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 接下来我们将关。

0: 注。赴香港开展开放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请听报道。
1: 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开展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是舰艇编队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登舰参观。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观摩舰载装备，了解舰艇结构和舰上文化生活，认真聆听官兵参加撤侨、护航和联演等任务故事，踊跃开展互动交流，实地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貌。孩子们还亲手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和海军官兵同唱爱国歌曲《快闪》，现场气氛热烈。仁济医院蔡衍涛小学学生高鑫：
2: 非常兴奋，而且非常开心，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
1: 昨天一早，昂船洲码头下起了雨，官兵们提前在休息区和等候区搭设帐篷，做好保障。为了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官兵们集思广益，设计礼品手提袋、冰箱贴和小礼品，梳理出许多实用新颖的创意方案。为提升香港市民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经验做法，从优化票务到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划分装备展示区、文化互动区，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完善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并开展全流程演练，全力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精彩纷呈，向香港社会展示中国军队威武文明良好形象。驻香港部队王任飞：
3: 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
1: 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月3号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还没有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4: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没有邀请其参加。
0: 美国方面7月2号消息称，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经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 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2: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1: 循环经济发展15/55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2: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1: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谈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3号举行线上发布会，办事处主任贾纳比称，刚果金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持续扩散。此次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美沙克。昨天凌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生成，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为应对台风影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
1: 我们先来关注最先受到台风影响的海南。昨天海南省气象局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3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目前海南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南三亚采访的总台记者叶帆。你好叶帆，目前三亚的风力和降水情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海南三亚，这里也是距离台风美沙克登陆点海南陵水比较近的一个区域。昨天晚上呢，三亚也一度处在台风的7级风圈里。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三亚的风力一直比较强劲，并且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雨。那台风带来的短时强降雨也让三亚市区的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情况。根据昨天晚上8点的消息，三亚一共有12个路段都出现了通行缓慢或者无法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这些积水问题也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今天早上我也观察到，经过昨天晚上的降雨后，三亚河也出现了比较大幅的水位上涨，周围呢一些树木的枝叶也被大风吹落在地，也出现了少量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总体来说，这次台风的级别不算特别高，整体的情况目前都是在可控范围内的。今天早上呢，我观察到整个城市的交通也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里了。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补充一点登陆地陵水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到啊，昨晚在台风登陆之后呢，陵水当地也出现了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

0: 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来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从昨天夜间，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以北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是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预警响应提升为3级预警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渔政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措并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避险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来提升整个濠牌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濠牌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曲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起沙以及万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 也就四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嗯，主持人。
2: 好的，张慧，请你也注意安全。
1: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4: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
8: 助跑
7: 广东大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2: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9: 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2: 阿根廷对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9: 嗯，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佛得角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关卡之前逼平了西班牙队的佛得角，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强势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瑙特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一点，但球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设计啊，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第28分钟，就香波罗马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沃提尼亚的狮子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的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佛得角，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出来，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刚才呢是在远端有一记啊，外围突施猛箭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哦，佛得角的进球了！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佛得角队进球了。其实啊，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中场的洛佩斯拦截之后交给前场右侧的门德斯，但是一个低平球的传中在小禁区里面，多阿尔特 转身扫射，葡萄牙队进球了。这支球队打的真的是非常顽强，名不虚传。

0: 通过下半场的几次射门的机会给了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多少可能也有一些轻敌。刚才我一直说他们这场比赛企图以一种最务实的方式来拿下比赛，但这个时候如果球员踢得太放松了，就有可能给葡萄牙队留下机会。刚才其实就是进展没有封住，这个守门员大马丁和防进角的这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的比赛呢即将打响，更多详细情况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5: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它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4: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5: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4: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6: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3: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

0: 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0: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2: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0: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1: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4: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3: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4: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

0: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1: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0: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1: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0: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1: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0: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0: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

0: 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2: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1: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2: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2: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2: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

0: 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4: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5: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6: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7: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5: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8: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5: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8: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次泡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5: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泡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8: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5: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9: 廉价的次泡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5: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泡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泡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9: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泡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法耐受，次泡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10: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3: 热穹顶就是在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一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散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1: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12: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11: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 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3: Have the shading in the aisles inside.
14: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11: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

0: 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1: 高温不仅影响着美国，也在影响欧洲。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就少了很多。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装不装空调也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3: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2: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4: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2: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5: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不安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一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20，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斌，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00。